0: 北京时间8: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9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19到26度；白城晴，15到26度；松原多云转晴，17到26度；四平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还有辽源中雨转小雨，18到28度；吉林小雨，19到25度；通化小雨转多云，19到29度；白山小雨转多中雨，19到30度；延吉阴转小雨，19到28度。下面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长春市梨花园升级便民服务，提升游园品质。稍后我们还将关注长春电影节之长影旧址博物馆沉浸式演绎，中国一汽博物馆开馆首月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警惕开学常见骗局，紧绷反诈安全弦。蒿草花粉传播高峰期，蒿类花粉易致敏症状似感冒，如何应对？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1: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0: 首先我们来关注身边的美丽风景。一直以来，长春市的梨花园都是周边居民日常休闲、散步、健身、带娃游玩的重要公共空间。近期，长春市的梨花园全方位开展园区优化提升工作，提升居民的游园环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
2: 逛公园、遛弯、散步呢，是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休闲方式的一个首选。那像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长春市的梨花园。为了让大家可以在家门口有一个更好的游园环境，今年呢，长春梨花园也是围绕着市民在休息、观景、饮水、储物等实际需求上所做了提升。
3: 今年开始我们着重给市民提供这种便民的游园环境，在这个梨花园正门这里设置了这个遮阴棚，给市民们提供这个座椅，方便市民们在这儿纳凉然后休息。包括在我们这个管理房的内部呢，设有这个母婴室，还有直饮的这个饮水系统，包括可以寄存行李，方便一些外地游客前来游园。
2: 在景观提升上，园区秉持绿色循环、变废为宝的理念，通过选用枯朽原木材料，经切割打磨、防腐处理等，在园区内打造了桌椅，既能让市民坐下休息，又可以驻足赏景。除此之外，梨花园内持续运营小鸟餐厅、特色生态点位，园区内的飞鸟往来栖息，市民驻足观赏投喂，人鸟相融，将生态和谐的景象常态化呈现。
3: 下一步，梨花园会持续优化这个游园环境，致力为市民提供更便捷、更生态化的游园环境。
1: 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

0: 长影制片厂旧址博物馆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这里留存着半部中国红色电影发展史。本届长春电影节依托本土独特的影视资源，创新打造沉浸式 NPC 实景演绎活动，打破传统观影观展模式。昔日的老摄影棚、老片场不再是仅供参观的静态展馆，而是变身可互动、可体验、可沉浸式参与的实景剧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光影片场，感受经典影视 IP 的全新活力，解锁长春电影加文旅的全新打开方式。
1: 本届电影节创新推行

0: 影电影家全域共建全新创新模式，那跳出单一场馆半截局限，深度串联浙有山、长影旧址博物馆等城市核心文旅地标。那其中呢，长影旧址博物馆重磅升级的经典影视沉浸式 NPC 实景演出，复刻经典银幕瞬间的同时，也让电影文物活起来。那同时呢，这里也成为本届电影节最具有情怀与氛围感的网红打卡点，让市民游客在家门口沉浸式邂逅光影盛宴。
1: 不同于传统舞台表演，本次沉浸式演出打破舞台与观众的边界，摒弃传统静态观展、单向讲解的模式，上演零距离、沉浸式、可互动的光影大戏。同时 NPC 演员高度还原经典人物造型、神态与剧情片段，游客不仅可以近距离观看实景演绎，还能沉浸式参与剧情互动，感受经典魅力。
2: 我本身就是学影视表演的，能在长影旧址博物馆做 NPC 演绎，对我们年轻的演员来说就特别有意义。电影节期间呢，我们的人流量也特别的大，每天都会有很多的市民呐、游客和我们打卡互动。
3: 走到长影的院里，就能体验到电影节的氛围。你像很多小朋友从来没有看过这些老电影的场景，近距离看完、互动完，都会说很新鲜、很震撼。我们也希望呢，通过这种零距离的光影体验，让全市人民都能真正参与电影节，享受电影节。
1: 本届电影节推行的电影家全域共建模式，精准激活了本土文旅资源优势。这类小型特色活动轻量化、接地气、传播性强，既能深挖长影影视文化内核，传承红色光影记忆，又能联动全城文旅地标，形成全域联动的文旅消费氛围。
4: 我是外地来长春旅游的，这次刚好赶上长春电影节。对比其他城市的节庆活动，长春电影节特别有本土特色。依托长影老厂房做沉浸式演出，氛围感直接拉满。
5: 早就听说长春电影节特别热闹，专门带家人过来看看，第一次近距离体验这种电影 NPC 的演出，一瞬间就梦回老电影的时代。
1: 作为长春电影节电影家全域共建的核心特色活动之一，长影旧址博物馆 NPC 沉浸式演出联动全城多地特色文旅活动，将电影文化从专业银幕延伸至城市街巷、景区商圈，真正实现全城有光影、处处是盛会，让电影节不再是单一的行业盛典，而是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城市文旅狂欢。
6: 中国一汽博物馆自7月21号开馆至今已满一个月，累计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为进一步激活场馆文化活力，深度挖掘长春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与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的双重文化底蕴，近日光影驻岁月、车轮起华章沉浸式文旅活动正式启幕。
7: 上午10点，为持续释放中国一汽博物馆场馆文化活力，深挖长春汽车摇篮与电影摇篮双重文化底蕴，一场以“光影驻岁月，车轮起华章”为主题的沉浸式文旅活动正式启幕。现场沉浸式情景演绎、红色金曲乐队驻唱、经典影视实景互动轮番上演，偷吃大比拼、耳语传声局、经典留声机等趣味游戏同步开展。
8: 一进门有很多人在演出，这是我没想到的。汽车制造怎么样的由来，有了全方面的认识，
9: 看到了老物件、老照片、老电影，仿佛给我们带到了当年建设这第一汽车制造厂的那种场面，工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使我很受教育。
7: 本次活动贯穿整个展馆，从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全天候为广大游客送上精彩，打破了传统博物馆静态观展的模式，以创新的文旅演绎形式为广大市民与游客带来了全新的文博游览体验。
10: 这次活动呢，是我们一次全新的尝试，也想通过沉浸式的演绎把工业历史和影视文化有机结合起来。那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当中，我们接近了大概有10万家的游客，未来呢，我们也将更好地打造属于工业文化和汽车文化以及电影文化的一个综合性的场馆，希望大家来到这里有吃、有玩、有互动，还有我们的历史文化的知识。
11: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旅游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2026年架空线缆整治列为省市重点民生实事，吉林市创新推行1+3+N 工作机制，统筹全域专项治理，目前整治攻坚有序推进，已进入全新阶段。
4: 整治过程中，吉林市坚持一体统筹推进，依靠网格分片管控、示范标杆引领、专班闭环督导三项举措，抓实各项任务，建立问题清单台账，落实整改消耗制度，做到底数清、责任明、整改实，打造标准化示范点位，统一施工规范，统一整治标准，以点带面带动片区整体提质，专项工作专班常态化调度督导，下沉一线协调处置各类堵点难题，城管、住建、通信等单位协同发力，密切对接配合，高效开展联动处置，有力保障整治任务有序推进。
5: 全市累计排查架空线缆问题点位17282处，已开工整治16677处，综合开工率96.5%，较全省平均开工率高出3.93%。整体推进进度位列全省第一方阵，南山街等11处点位全部完成线缆入地，空中杂乱线缆全面清整，联动老旧小区改造一体规划同步施工，小区内架空线乱象集中规整，居住环境持续优化。
4: 下一步，吉林市将全力清零剩余点位，常态化落实巡查管控，以架空线整治为抓手，精耕城市管理，提升人居品质。

0: 好的，下面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民生内容。在吉林通化，有着一门传承154年的手工膏方技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宋氏百年传统手工膏方。从河北客栈偶遇御医授艺，到扎根长白山脚下深耕古法，五代匠人初心不改，以手为器，以骨为法，以诚为本，让百年非遗膏方在新时代焕发新生。今天我们走进宋氏中医馆非遗博物馆与中草药种植基地，聆听一段跨越百年的中医药传承故事。下面来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1: 百年技艺必有溯源，宋氏手工膏方的诞生源于一场百年前的暖心邂逅，一次偶然的医者结缘，让一份济世人心跨越时光代代延续。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宋氏百年传统手工膏方第五代传承人宋伟为我们娓娓道来这段缘起佳话。
2: 我们传承到现在那个154年了，天主这一代呢，在河北是开大客栈的。当时有一些客商到这住宿的时候呢，就突发疾病了。人家那个天主啊，就给他们进行简单的调治，但是效果当时也没达到非常好。而恰逢这个时候非常非常巧，就我们宫廷御医啊，他叫杨世贵，住在这个店里，就是给进行了施治。他就临走的时候给我们留了3本古书。也建议我们在就是以后的生活当中啊，或者遇到一些这样疾病的人，能够对他们进行施治。所以说这也就开启了我们家第一代。
1: 走进宋氏中医馆，古朴雅致的中式建筑，寓意百年传承的特色雕像，瞬间让人沉浸式感受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馆内药材飘香，工序井然，从审方抓药核对到文火煎煮手工收膏，

0: 这个瓷罐吧来进行熬。
1: 复刻百年药房风貌，坚守传统制高工序，宋氏中医馆用最质朴的手工技艺守护着古法高方的纯粹药性，而这份坚守与传承并非一成不变的固守，而是跨越地域的初心坚守。
0: 当时也同时做着药材的商贸这样的生意，来到了吉林，来到了通化，被通化的这种物华天宝的这种资源和这边的整体的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生存环境所给吸引了。1937年的时候正式落户到了吉林通化，我们其实是不忘初心，一直在守着这个传承，守着这个钢的这个古法。
1: 在传统技艺行医济世的同时，宋家不断探索非遗活化的新路径，打造专属非遗文化阵地宋氏百年博物馆，让藏在高方里的中医药文化走出工坊，走向大众。宋氏百年非遗传承健康管理部负责人牟勇向我们介绍了这座承载百年中医药技艺的文化场馆。
2: 我们这个博物馆呢，是基于百年传承下来的一些老物件、方子和我们一些非遗产品，分了四个部分，一个是中医中药的非遗部分，另外一部分是中医中药的发展历史和器皿展示，第三个部分呢是我们这个中医中药手工非遗的体验区，第四个部分呢是我们中医中药文化传播和宣传的一个大讲堂。
1: 对于博物馆的未来发展，他们有着清晰的规划与温暖的期许。
2: 我们下一步是需要更多的朋友来参与，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个份非遗手工这种传统的制药的这种工艺，让更多的这个学生呢、更多的包括家长啊，还有游客呀、来更多的去了解。
1: 为了从源头把控药材品质，守护高方的本源药性，宋氏团队深耕源头，扎根山林，自建标准化中草药种植基地，以原生态种植模式筑牢中医药传承根基。
2: 有好医还得有好药，好药呢它就讲的来自一个叫什么道地性，所以说我们种植的是外山地区道的药材，我们是供临床进行使用。
1: 依托长白山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宋氏中草药种植基地摒弃人工干预，遵循自然生长规律，让每一味药材都积蓄自然灵气，沉淀纯正药性。
2: 我们整个占地面积是3600亩，我们林下深大概是400多亩，那我们这个种植呢是没有人工干预，就是自然生长，我们林下深几乎不用人工去管它，只是到秋天的时候要清下林就可以了。
1: 多年来基地深耕道地药材培育，品类丰富，坚守年限，只为每一味入药药材都药性纯正，功效十足。
3: 咱们这个里边大概有多少种？
2: 我们现在是140来种。
3: 咱们这个林下深大概多少年了？
2: 我们目前是15年。
3: 这些年期间我们是不能用的，是吧？
2: 对，不能用的。这就是一个种植药材的一个漫长的道路吧。再一个就是每个药材它的药性就必须达到年头，作为我们从事中医中药的人来讲，必须要让药材到它真正成熟的年龄才能进行入药，不然的话就达不到药性。
1: 154载岁月更迭，五代匠人薪火相传，从河北客栈的偶然结缘，到扎根长白山的深耕笃行，从古法手工制高的坚守，到建馆传艺自建药田的创新，宋氏百年传统手工高方以匠心守古法，以初心传文脉，以创新活非遗。
4: 马上就要进入到开学季了，吉林省的高校学子也陆续开始返校，刷单诈骗、游戏账号交易诈骗、冒充客服诈骗三类警情也在这个时间段集中高发。为此，长春市公安局反诈中心也发出了反诈提示，请广大学子增强防范意识。
5: 随着各大高校陆续开学，各类针对大学生的网络诈骗套路卷土重来，骗局精准区分人群，迷惑性极强。为此，长春市反诈中心就几类高发骗局进行了梳理总结。
6: 一、刷单类诈骗，针对女同学的刷单骗局主要是兼职类，骗子会在短视频、校园群发布高佣金兼职广告，先小额返利获取信任，再推送大额连单，以账户冻结、任务未完成、需要交保证金为由诱导持续转账，然后失联。
5: 另外，针对男生的刷单骗局则主要是交友类，骗子会以同城约会为噱头，要求先充值刷单才能解锁见面权限，受害者不断充值后便会被对方拉黑。
6: 二、游戏交易诈骗，

0: 部分骗子在游戏社群、社交平台发布各类信息，以高价回收、低价售卖游戏账号、皮肤、道具为噱头实施诈骗，诱导学生脱离官方交易平台，通过 QQ、微信私下进行交易，以缴纳保证金、过户费、解冻费为由索要钱财，学生转账后骗子便直接拉黑消失。
1: 第三种常见的诈骗手段则是冒充客服诈骗，不法分子冒充电商平台客服联系学生，谎称学生网购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可办理退款理赔，借机发送陌生链接，诱导下载非正规软件，甚至要求开启屏幕共享，借机盗取银行卡验证码等隐私信息，盗刷学生账户资金。
0: 长春市反诈中心提醒广大在校学生朋友，一、网络刷单返利全部是诈骗，切勿轻信高薪兼职广告，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汇款。二、游戏账号道具交易务必通过官方正规渠道，拒绝私下转账，缴纳各类保证金。三、凡是自称客服以退款理赔为由发送链接，要求下载陌生软件或者开启屏幕共享的，一律是诈骗。
2: 城市早安，
3: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不得买卖的具体情形，细化相关监管的要求。为何要规范人民币买卖？这些监管要求有何考量？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
1: 人民币是我国的法定货币，也是国家主权与信用的象征。禁止非法买卖人民币，是维护人民币信誉和法定货币严肃性的要求。专家表示，之前一些

0: 规范人民币买卖的举措施行超20年，已与当前市场实际情况不适应，急需修改完善。
1: 一段时间来，部分不法商家将流通中的人民币乃至普通纪念币作为炒作标的，通过虚假宣传囤积炒作同号连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混淆纪念币与纪念章等手段误导消费者，不仅扰乱了正常的货币流通秩序，也助长了市场投机风气，损害了收藏者的合法权益。
0: 根据公告，现行流通的人民币不得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纪念币可以买卖。专家表示，公告细化了监管要求，提高了监管的适配性。
1: 公告坚持疏堵结合、分类施策原则，一方面明确禁止现行流通人民币的买卖行为，划定投机炒作、误导销售等违法违规红线，从源头上遏制市场乱象；另一方面，对于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和法定纪念币，则在规范渠道内允许合法交易，保障公众合理的收藏以钱币文化传播需求。
0: 专家提醒，钱币收藏爱好者要认准正规渠道，购买前可查询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确认是否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纪念币或是否为已退出流通的人民币。
1: 公众要警惕稳赚不赔等虚假宣传，发现非法买卖人民币相关线索，可留存好证据，及时向当地中国人民银行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涉嫌诈骗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2: 近日，多家商业银行发布优化后的消费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3: 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2: 下面来关注健康的话题。眼下已经进入到夏季花粉季，正值蒿草花粉传播的高峰期，不少人出现了喷嚏不断、眼睛发痒、鼻塞难眠等症状。蒿草的花粉为什么能够引发不少人过敏？蒿草花粉的传播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
4: 蒿草是12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主要分布在我国西北、华北、东北及西南省区。蒿属花粉是我国北方地区夏秋季主要的气喘致敏花粉，含有多种致敏蛋白，一旦接触到人体黏膜，便会迅速触发免疫反应，引发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等一系列症状。
5: 它这个特点呢，主要就是 体积比较小，可以通过用风的这种形式呢进行这种传播，所以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扩散和漂移性。
6: 一般情况下，就像这样就是晴好的天气，然后晴朗无风，然后没有雨的天气呢，或者是说风力特别微小的

0: 这种天气呢，特别有利于花粉的扩散。
1: 医生建议，对于蒿属花粉低级别过敏的患者，正常就医用药治疗即可。而对于常年反复复发的蒿属花粉高级别过敏的患者，可以尝试进行脱敏治疗。
2: 针对于这种中重度的，我们用药可能要选择一个综合的治疗，没有效果的话，我们会建议他打单抗，就是生物制剂。还有一些就是明确有过敏源，比如蒿草过敏的，我们建议他可以进行脱敏治疗。
1: 此外，医生提醒，花粉过敏主要表现为过敏性鼻炎和结膜炎，容易和感冒等疾病的症状混淆。如果出现类似花粉过敏症状，一定要就医检查，对症下药。
3: 过敏性鼻炎呢，它仅仅是表现在头面部的一个过敏。感冒呢就不一样，感冒呢因为它是病毒和细菌感染，那么大多数的患者还会出现一个咽痛、咳嗽、咳痰、全身发热、关节酸痛、食欲不振等等的症状。其实呢，不建议大家去自行去购买药物治疗，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症状不同。
4: 那面对每年都会到来的花粉高发期，相关部门提醒，易过敏的人群需要做好科学预防，平稳度过过敏高发期。
1: 医生提示，花粉过敏易感人群外出应尽量避开草丛密集的野路、未整治荒地等地带，外出佩戴口罩，做好口鼻防护，归家后及时清洁面部、手部及外露皮肤，保持室内和周围环境的空气清新，避免接触过敏源。出现反复打喷嚏、流清涕、鼻眼瘙痒等过敏症状，及时规范就医干预，避免病情加重。
2: 在防护上面，我们一定就是在一定出门的时候把口罩戴上，然后不要去花草树木多的地方。眼睛有症状的话要戴护目镜，回家之后呢要及时的把这些外衣脱下来，然后抖把这个花粉抖掉，及时的进行清洗鼻子或者 洗澡洗脸，这些都可以把我们残留的花粉及时的清洗掉。
1: 此外，医生提醒，特殊人群需要格外关注，孕妇和哺乳期女性优先选择物理防护，用药需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儿童患者不要拖延，5岁以上即可接受脱敏治疗。早诊断、早治疗可以避免过敏性鼻炎发展为哮喘。此外，儿童还可能出现湿疹或特应性皮炎，出现这些症状时要及时用药。
4: 那希望大家呢听了这两个报道之后哈。各位容易过敏的朋友呢，一定要做好科学的预防，平稳的度过过敏的高发季。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是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旅游广播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北京时间的9:0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来关注一下老年人体检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有哪些的信号值得引起我们格外的关注呢？今天我们将全面的为这些老年朋友来解读一下我们的体检报告哈。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心脑管心脑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正高三级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娄冬梅医生哈。接下来和娄主任打个招呼。娄主任你好。
4: 啊，你好主持人。
3: 嗯，那同步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直播间来提问哈，让娄主任为大家来解答。那其实说到这个老年人体检，哪些的项目是必查的项目呢？就怎么去选择？现在好多都是自己挑钩去选的。
4: 好的，主持人，这个是也是大家经常在临床当中问我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如果咱们根据每个人的年龄段不同，男女性不同，我们的体检是不同的。咱们今天尤其说一下老年人，老年人有自己的特点，他最主要的体检项目呢，除了常规的体检项目，重点是查一下心脑血管，另外一个就是咱们重要脏器的功能，还有一个呢就是肿瘤的筛查。在这个三个方面呢，可能要比年轻人呢，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常规体检要更注重一些。
3: 嗯，好，那我们可以给大家哪些基础的项目，然后要看的是什么内容，我们可以细致一点
4: 啊。好的啊，例如咱们心脑血管的项目呢，咱们一般的老年人呢，如果他在这个化验检查过程当中，我们重点要关注血脂、血压以及血糖尤其是在血脂方面，因为在血脂方面呢，很多老年人他在体检的过程当中，他只注重了某一项的项目。正常呢，我们应该是多项都应该关注。第一呢，像咱们血脂里边的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甘油三酯，甚至呢，我们在一些大型三甲医院还有脂蛋白小 A 这样的项目，可能很多老年人都不太知道。但是我们就建议我们老年人一定查一个血脂全项啊，这个血脂全项呢，对于后续我们对动脉硬化的评估有很大的一个作用。在肿瘤筛查方面呢，我们建议男女性分开一个有一个全方面的肿瘤的初步筛查。例如我们在血的当中男性呢，我们建议至少要查一个肿瘤12项或者是13项，女性当中也是一样的，但是他们可能男性关注于前列腺，女性关注于卵巢、乳腺这一类。然后呢，我们在器官功能方面呢，尤其是在肝肾、心脏功能甚至脑的方面，我们要多注意一些。所以说在检查过程当中呢，如果我们在化验的过程当中和 CT 影像学检查当中，我们注重于脑的 CT、 心脏的彩超，然后肿瘤的筛查其他的方面呢，我觉得血脂、血压、血糖，这个是我们重点关注的指标，大概是这种情况。
3: 嗯，好，这是基础的一些检查哈。
4: 嗯，
3: 这个我们知道，就很多你去选择的时候，它其实有基础多少项，然后还有针对比如某个方面的，比如咱们家族遗传哪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多一些，咱们可以就选这方面的东西多一些。那一般就是现在的体检中心，它都是给你搭配好的居多，还是说你到那儿现选的这种情况多？比如以咱们医院为例。
4: 以我们医院为例的，因为这个毕竟专业性比较强的，所以我们医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有一些人他有自己的一个需求，所以他可以自由搭配。如果说
3: 怎么搭配都可以，
4: 对
3: 吧？到那儿现选。
4: 是的、
3: 这个，
4: 就是都是单向的，大家都可以自己去选。还有一种呢，就是如果大家对这个不是特别了解，没有什么针对性的话，我就按照我的年龄段，按照这个人的这个性别，我们会给出一个一套的这种方案当然，这种一种套的方案呢，它也会根据这个人的他自己的想法，然后在这些套当中有不同的价位啊，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所以说这个还是为广大这个患者朋友和体检朋友们 准备好的。
3: 嗯，好，这个我们能听明白。比如说女性套餐、男性套餐，然后中老年心血管套餐，或者说什么专注什么这个肿瘤套餐之类的哈，这个我们可以理解。那大家有什么样的相关问题也可以来咨询。那其实哈，体检选完之后，哎呀，拿到结果以后，我觉得才是大家比较困扰的时候。因为很多的这个指标啊，都出现了高高低低的问题，而且一项的血项的检查，它就有好多个指标在上面，有的箭头是冲上的，然后有的是不会有箭头的。那我们首先了解一下，是不是没有箭头的就代表它是正常范围内？如果有冲下的或冲上的，基本上就是这三种情况呢，还是还有其他的？
4: 是的，现在大家体检结果是我们目前哈，就是非常就是医生也在呼吁，就是这个体检结果大家怎么去利用的问题。因为这个体检现在大家已经有这个意识了，尤其是现在很多的咱们社区啊国家为这个老年人呢也都进行了一些就是免费的体检。我觉得这个是咱们老年人特别特别好的一个福利。但是这个福利我们怎么能利用它，这是个问题。因为现在这个体检完以后呢，老年人拿过来以后就自己看一下，没有箭头我就认为我没有问题了啊，然后有箭头呢也觉得这个一两个没有问题啊，我这个箭头不多啊，这个都是一个误区。首先呢，咱们就拿我们心血管方面的刚才咱们谈到的血脂来说啊，这个血脂呢就是它的没有箭头不相当于它没有问题，因为它每一个指标都是按照整体的我们叫危险的分层去确定它哪一个值才是正常值。我们拿低密度脂蛋白，这个血脂当中最重要的也是跟动脉硬化、跟脑血栓呐、咱们心梗啊和咱们外周血管闭塞严密相关的这个指标，它如果评级是就是说它是个低危组，那它可以就是按照咱们的箭头走，就是没有箭头，咱们就说它 3.6 了。3.6 毫摩尔每升了，这个人他可能就是个正常的。如果他是分层以后他是一个高危，那这个 3.6 就不可以了，那可能就是一个 2.6 甚至是 1.8 才可以。所以说我们这个结果一定要拿到咱们专业的心血管科，因为这个血脂是归心血管来管的，心血管科呢去评估一下你的危险分层。这个危险分层相对就比较复杂，它会根据你曾经是否有过心脑血管疾病和是否合并其他的危险因素，例如你原来有没有高血糖，或者是原来有没有高血压，然后有没有颈动脉的斑块，这样的一个情况决定你这个低密度脂蛋白的目标值要降到多少，才能让你的全身的动脉硬化延缓甚至停止，乃至于我们逆转回来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还有一些呢，像肿瘤的一些指标，即使它是正常的，我们也要根据全身的情况去综合评估。
3: 嗯，好，这是可能我们这是哪些心血管方面的指标需要值得重点关注的哈，可能这是在这个跟门诊的患者接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可能要格外引起大家的重视。我们也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这位朋友哈，他说你好，想问一下医生哈，这是一位56岁的女性朋友，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他说他做体检的时候或者说一到医院的时候吧，他就感觉心跳得特别快，就很紧张，所以说你看像心电图啊或者说做的有一些检查呀，心脏检查呀，还有就是这个血压什么的，可能都跟平时不一样。那这种紧张的话，那会影响哪些检查结果呢？那可能就不准。那这不准怎么办呢？只能说在家测，但是家里也没有这么多设备呀。谢谢医生。
4: 确实是哈，我们有一种高血压叫白大一性高血压。
3: 或者说一去了心也一直跳得特别快，那心电图能不能看了？心脏彩超行不行啊？这他这种担心我们也理解哈，问一下，帮您问一下楼主任。
4: 非常理解。就是咱们可以说哈，就是说我们体检过程当中有像心电图这个检查，如果它是心率快的话，只是一个窦性心动过速，我们说正常心率的增快，其实问题是不大的。因为我们如果你心率增快的话，假如你有冠心病，那你这个心率增快紧张起来，它还是一个我们叫复合实验，可能会更能观察出来你这个心脏有没有冠心病的问题。然后主要是血压的问题，就是血压的问题，如果你在医院这个血压高，然后回家自己测呢血压又正常，那以你回家测的为准 因为咱们血压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在临床过程当中，有的人说我这血压平时都不高，为什么一到医院就高？
3: 嗯，
4: 或者说我在家吃药控制的挺好，一到医院控制就不好。事实上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就是由于情绪的问题。然后刚才还说了一个像心脏彩超这样的检查，其实这种检查心率快没有关系，因为它主要看的是结构和功能，它对心率

0: 要求不是很高，所以说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彩超是不影响的。然后心电图呢，就是说我们如果专业的人去看，它快慢关系也是不大的。嗯
1: 嗯，好，那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就是您放平心态，即使心跳很快，或者说您觉得您特别紧张，但是医生也是能相对的帮你拿到一个准确的结果的哈，就是我们的技术也是在这里的。那还有一个就是，像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血压升高，然后不一定就能显示是高血压，那如果再加测的话，那这个我的心情很平稳了，然后比如说我早上起来，我什么时间去测，或者我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时机比较准呢？
0: 嗯，好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就是我们之前呢，就是说在这个我们的定义当中，高血压的定义呢是连续三次不同日的血压超过140/90毫米汞柱，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定义为高血压。所以呢，如果咱们再加测呢，它不一定就是一定要按照一个时间点，就是咱们定义当中并没有按照说你一定是早晨或者一定是晚上，所以我们在临床中呢，一般就要求你最好在三个日，最好是不同日，就是第二不同时
1: 啊，不是说固定的时间。
0: 对对对，如果你要是固定的时间，有的人可能你早晨高，晚上不高。
1: 对对对，
0: 很多人就说中午高。
1: 对，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说，那我就晚上测吧，因为晚上可能更低一点。
0: 对对对，嗯，还有一点就是你有症状的时候，就是但是咱测血压吧，再跟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说一下哈，就咱们测血压呢，一定要遵循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一定是平静状态。这个平静状态呢，有以下几点：第一呢，就是你休息至少5分钟以上；第二呢，你要最好要排空膀胱；第三呢，就是说你最好周围的声音没有刺激性。这是一个注意点。第二个注意点呢，就是您的这个血压的这个水平一定要跟您心脏的水平大致平齐，这样情况下测才是比较准的。另外绑袖带的时候一定要按照咱们这个袖带的指示的标准，就是咱们每一个袖带上面都有个指标告诉你在这个上臂的哪个部位或者是腕部的哪个部位，一定按照这个指标。另外一个，不要过松也不要过紧这个袖带，如果过松呢和过紧都会影响咱们的数值，所以这是咱们测血压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的三点。
1: 嗯，好，这是可能相对能拿到一个更准确的这个结果哈。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继续来咨询。那还有一个，除了这个血压，其实大家现在也很关注血脂的问题，包括你看也有朋友提到了，说自己也不胖啊，说这才30多岁，怎么这个血脂就高，怎么下不来了呢？想问一下医生，说那这种的话，体检要是测出血脂高来了，那是不是代表这个，比如说每几个月就得去医院再测一次才行呢？因为单位也就一年一次体检嘛，不能一年一测吧？
0: 嗯，这个血脂的问题确实是我们现在除了血
1: 压，不止老年人的事儿了。
0: 对对，除了血压血糖以外，就是大家特别关注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哈，因为它是危险程度其实跟糖尿病和高血压是一样的。然后这个血脂，如果假如说哈，你这个在测血脂的时候，我们有几个指标，就是因为血脂当中它指标的不同，它要求你这个是否需要复检也是有关系的。首先呢，咱们提出了第一，就是跟饮食最相关的一个叫甘油三酯。这个甘油三酯，如果你突然有一次高的话，假如说你以前测不高，或者是你以前没测过，突然有一次高，这个我们建议你就是再复查一次。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跟你头一餐哈最近的饮食特别有关系。假如说你头一餐吃的是高脂饮食啊，咱们举个例子，和比如说是一个油煎鸡蛋，然后你第二天你去测这个甘油三酯高，有可能是前一餐的影响，所以我们就头一餐一定要清淡饮食一餐，然后再测一次。假如说这个值是总胆固醇，或者是低密度脂蛋白，或者是脂蛋白小 A， 或者是高密度脂蛋白，这几个它饮食的影响是不大的。所以说，如果你高的话，那你一定就是说到专科医院去就诊一下，然后我们给你评估一下总体的你的心脑血管的风险在哪一个层。如果你是高危、低危和中危以及超高危组，是不同的要给你控制的指标，以及会帮你看一下你现在血脂高有没有给你造成全身的一些影响，例如是颈动脉有没有斑块，然后咱们的心血管出没出现动脉的这个不稳定的情况，然后我们再决定你这个血脂是否需要治疗。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1: 这不是大家想的那么简单哈，我血脂高了我就降。
0: 对对对，不是那么简单。
1: 嗯嗯。
0: 而且还有一个刚才主持人说他们问的问题，说就是咱们这个年轻人为什么会出现高脂血症。
1: 对，而且他表现了我也不胖啊，怎么还能高血脂呢，是吧？
0: 对对对，这个跟大家的认知有点
1: 不
0: 一
1: 样
0: 了。
1: 嗯。
0: 然后对，确实是现在年轻人血脂高的比较多。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说咱们一个是遗传，就是咱们这个高血脂其实有一定的遗传倾向性。
1: 嗯，
0: 这个我们有一个叫遗传性高胆固醇家族血症，这个是首先需要大家注意。如果家族其他的，就是特别说自己的父母啊，或者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或者是咱们所说的兄弟、有这样的，那你这个可能是家族性的，这种是很危险的，而且它血脂非常高。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咱们现在的这个，因为现在的生活节奏比较快，然后咱们现在的饮食啊、运动啊都跟以前不同了啊，这样的情况下呢，有的时候就会出现很早会出现这个血脂的异常啊。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些咱们代谢的障碍的时候会出现这个血脂的问题啊，所以说还是希望无论多么年轻的人，我们现在最年轻的高血脂的我们见到的哈是一个9岁的孩子啊，血脂特别的高，而且还出现了一些就是挺严重的问题，所以还是希望大家体检的时候一定把血脂这一项注重一下，否则的话这个脑血栓呐、冠心病啊，包括心肌梗死啊，包括外周血管的闭塞呀、肾动脉的狭窄呀，都会出现的很早。
1: 嗯，好，这是预防为主哈，这个前期是非常关键的。那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一点什么呢？我们也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为大家来科普。那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直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来留言，看到之后我们也会为大家来解答。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2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我是茉莉哈。我们今天关注的是关于体检报告的解读，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正高三级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娄冬梅医生。接下来让娄主任继续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哈。很多时候在血脂上哈，其实大家确实非常的犯愁，因为年轻人好像也被划为血脂高的这个行列当中来了。那我们老年朋友尤其要注意，因为很多时候为什么会忽略呢？因为好像血脂高大家没有什么感觉，然后有的人的体型也并不都是说是特别胖的，所以就容易被大家忽视。但是如果后期血脂高严重的话会有感觉吗？很多人刚才我一朋友提到了说感觉自己特别总是很没精神，总是困，是不是血脂高的一个症状之一呢？我们也想帮他来问一下哈，娄主任。
1: 嗯，好的好的，确实是，就是人说这个血脂是沉默的杀手也为时不过哈，但是呢其实事实上它还是有一定的症状的，
0: 它也
1: 刚才
0: 有蛛丝马迹，只是大家抓还没抓住
1: 啊。是的是的，就是尤其是像甘油三酯特别高的哈，咱们说这个血脂当中的一项哈，它特别高的时候有的人就会出现这种嗜睡啊，然后困倦呢，包括他有的时候就我们有的患者他会出现一个就是在停车的时候等红绿灯的时候他就睡着了
0: 啊，就这一小会儿
1: 啊，对对对，他就睡着了，然后后来这个交警就说敲他玻璃他才醒啊，所以说就是有的时候呢他可能出现这样的症状的时候我希望他关注一下血脂哈，关注一下血脂。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还有一点就是说他虽然是有的人是没有症状，是其实是除了甘油三酯特别高的人，其他高的他是没有太多的症状的，他往往发病的时候就以动脉硬化的形式出现了有的人可能他一做这个体检的时候这个彩超啊就会出现一个颈动脉的一个严重的狭窄甚至斑块，但是其实这样的患者他有的时候你仔细问他会有头晕头晕的症状，甚至有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脑袋不太好用啊，或者是觉得这个昏昏沉沉的
0: 反应慢
1: 啊。对对对对，是的，因为它出现脑影响到脑的供血了所以这个时候它是有症状的，其实所以大家呢要细致的观察自己平时的一些不适，可以及时的到医院如果有体检报告能一起拿着那就更好了，可能更容易诊断一些。
0: 好，那我们也问一下哈，就可能你在体检当中你发现了自己这个血脂高的问题，那后期比如说像刚才有位朋友提到，我也不能说年年我都去这个等体检的时候才测，那么每个年龄段是不是他复查的时间的建议也不一样啊？那如果说你看年轻人发现血脂高了，那你看这么年轻就这么高了，那是不是要格外的重视，比如多久查一次？但是年老的可能说那我们身边人都高点儿，说那我还用说这么频繁的去检查吗？这个有什么样的实际的建议给到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吗？
1: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的哈，就是如果假如说我们从老年人开始说哈，这个老年人他的血脂是一定要根据他的全身的情况来评估，因为多数的老年人哈，咱们都会有一些多多少少的一些心脑血管的问题，即使他没有明显的发病，咱们举个例子，咱做这个头部 CT 的时候会给你报一个腔隙性脑梗塞，这个很多老年人都会拿着这个片子看到这个结果。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那我们的血脂的水平要根据他全身的水平，假如是这样一个报告结果，它就是一个高风险的组。那它高风险的组呢，我们现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就会把低密度脂蛋白这个指标呢降到至少 2.6。 如果这个老人他相对来讲还有其他的风险，比如他血压还高一些，那我们可能就要降到 1.8 毫摩尔每升。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用一种药物，就可能是最开始选择一种降血脂的药物我们首选呢就是他汀类的降血脂的药物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是刚开始用药的时候就是第一个月就是需要复查，一个是复查血脂，一个是复查相关他汀引起的其他的问题别副作用像我们的肝功、心肌酶我们就会让他查这三项的结果，在第一个月的时候，然后呢就是每隔3个月我们就会去查看看他的血

0: 血脂是否是这个量能够让它达到我们刚才所说的目标值啊。如果再查的话，那就是半年一次，就是半年一次啊。以后呢，就每隔半年我们查一次，这是对于我们需要治疗的这个治疗组啊。如果假如说我们是一个通过饮食控制，或者说我们有的年轻人呢，他血脂不是很高，也没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出现的时候，我们会根据他的分层，他是一个低危组的话，那我们低度危险组的话，我们就会让所有的这样的年轻人先去饮食控制，先去锻炼啊，
1: 先不是让你吃药，
0: 对对
1: 对，
0: 我们一般呢就是3到6个月复查一次，就是如果你3到6个月通过你的生活方式改善性治疗，这样的情况下，它如果降到正常了，那我们以后就每隔半年查一次，连查3次，如果都是正常，那我们就坚持生活方式改善，然后我们以后每年一次也就是可以的。
1: 好，那其实细细的观察它还是有一些蛛丝马迹的，但是不乏有很多人是没有任何感觉的，然后他一问身边人好像说，哎，血脂都高，但是如果一旦吃上药，哎，很多老年人又担心了，说那就停不了了，说一旦你用上药啊，你终身就得服药这个血脂的药，所以我就晚点吃，我就先不吃药，只要没有不舒服我就挺着。那有没有说咱们接触的患者就有这样性格的，那可能拿到的结果就很不好呢？
0: 是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确实是很多人他有这样的理念哈，说我吃上某一种药，
1: 吃上我就停不下
0: 来了，就是说我这一辈子就得吃这个药了。事实上嘛，我们只能这么说，就是说您这个想法呢，事实上我觉得这个担心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有的患者是需要终身服药，但是呢，这个终身服不服药不是说这个药物的问题，是根据你们这个血脂的指标的达没达标。假如说您吃上药了，你像我上一段时间就有一个老人哈，他是之前是得了一次心脏的问题，就是心脏的动脉硬化，然后动脉硬化不是很重，但是他自己呢就是血脂很高，所以我们为了稳定他这个心脏的情况，我们就给他用了他定的药物。然后他一开始的时候血脂是 3.8， 其实也不是很高哈，然后但是他的目标值呢我们是 1.8，所以说我们就给他用药，他就通过自己用药再加上饮食控制再加上运动，然后他自己平时呢又非常的就是说注重自己的这个跟其他人的一些就是交流，他就来问我这个问题，他说我要不要终身服药，他自己就不想吃啊，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看你血脂的指标，然后他通过半年的这个吃药锻炼饮食，然后他的血脂就到达1.48了啊，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咱们可以试着减量了，然后我们就
1: 他没想到说还能减量
0: 啊，对对对，他说你不是说可能终身吗？我说可能终身是你跟我合作的情况，如果咱们合作的好，
1: 你配合的好，
0: 对对对，我说取决于终身吃不吃药，取决于你
1: 自己哈，
0: 对。后来呢，他上个月来的时候，他已经停药了。就是已经停药了，停药了以后他这次复查的血脂指标是 1.62， 也非常好，所以这个就是可以通过这些方式可以停药的。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担心副作用的问题啊，其实我觉得就是咱们吃这些药物呢是为了让自己不得脑梗不得心梗啊，咱们为了这个目标呢，其实副作用都是可以接受，而且99.99%的人他都是没有副作用的。咱不排除有一些个别情况哈，就是因为某些副作用不能服用咱们某些药物，但这个我们通过严密的监测都会发现，然后我们也会有其他的替代的方案啊，所以说大家都不用担心啊。咱们所有的药物在治疗疾病的时候，它一定是你最好的一个选择。一定是会帮助你在你没有得大病之前把它阻止掉啊，这是我们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也是咱们国家现在倡导的防大于治啊，所以说老百姓也说啊，金疮药再好不入不拉口啊，就是这个道理。
1: 好，这个我们完全听明白能够理解哈。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总觉得说啊，我这个血脂高可能就是我最近吃的那个不注意了，那我这个自己注意吃一下我就调整调整，那大概哈不同年龄段会给他多长时间调整的时间，咱不能一下子说就让你吃药，如果比较轻的医生其实会告诉你刚才您说生活的这种干预，
0: 对，
1: 那个年轻人你可能你这个干预了很久你都不行的话，那还要再等着吗？再干预吗？
0: 对于咱们生活方式改善性治疗，无论咱们用不用药，其实这个都是基础啊，因为如果要是说我们生活方式改善性治疗不但对于血脂，其实它就是对于血压呀、血糖啊、尿酸升高啊、半胱氨酸升高啊，以及咱们的一些严重的肿瘤性疾病，其实生活方式改善都是基础，所以说咱们不能广依赖于药， 还得改善，但是改善它是有一定时间限制的。

0: 星铁这一类的，所以我们都会兼顾。对于年轻人可能我们就稍微好一些啊，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啊，看他能不能达到我们要求的目标值。假如说达不到的话，那我们可能就需要用药物，但是如果达到的话，也要需要咱们三个月到半年左右再复查一次，连续复查三次，它如果正常的话，那么这个方式就是适合的。但是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和老年人哈，有的时候他可能生活的这个要求不一样哈，有的人可能说啊，我就啊生活太苦行僧了，我要不要就是说我这边吃着药，我那边就是说我不去这个生活方式改善了啊，我愿意吃什么就吃什么，其实也是不行的哈，也是不行的。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啊，我们叫做有一个叫欺骗餐哈，我们也可以在一周给自己安排一顿到两顿啊，这种自己比较喜欢的不是那么严格的啊，因为这个是也是增加生活的这个乐趣嘛哈，要也不能因为吃东西把自己弄得情绪不好。
1: 好，这也不能过犹不及哈，还是得在你相对舒服的状态下。那还有其实刚才如果大家听到，其实楼主任刚才也讲到了，说这个老年人要关注颈动脉的这个问题，因为颈动脉这个斑块它是第一道防线是吧，所以我们老年人应该怎么办呢？因为很多时候其实体检的时候或者检查的时候会发现有的，这个时候大家就很紧张，说哎呀那这将来这要往上走往下走的，这堵了是不是就完了呀，我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0: 啊，嗯，好的好的，这个问题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哈，大家都是现在体检的时候 90% 的人
1: 都知道这个了
0: 对，但是不知道怎么用就是我这个斑块做出来，我到底是应该怎么办啊，这个咱们今天就是跟大家好好解释一下这个问题。首先为什么要做这个颈动脉的彩超？因为颈动脉是咱们全身最浅表的大动脉，它的这个情况就是代表着咱们全身的大动脉的情况，例如咱们脑内的一些大的血管，就是主要的主干哈，然后心脏的冠状动脉，然后咱们的腹主动脉、胸主动脉，包括肾动脉，你在这个颈动脉斑块的检查过程当中出现，它就会在其他的地方也会同步的出现。所以我们做这个颈动脉彩超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这个窗口来观察一下咱们全身是不是已经开始了动脉硬化的进程，如果开始了就证明咱们一定给你报警了，就告诉你你全身已经开始动脉硬化了，不但是这儿，全身的大动脉啊，就是非常重要的，像脑、心、肾，这是咱们最重要的三个部位啊。包括现在很多很多的人眼底也出现一些问题，它其实也提示眼底的动脉的问题。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观察，这是一点，就是提示。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看这个斑块的性质，它是一个稳定性斑块还是不稳定性斑块。这个呢，通过彩超，我们颈动脉彩超是可以看到的。所谓的稳定性斑块呢，就是啊，老百姓所说的啊，它就在那块固定了，它不动了啊，这个就是稳定的。我们也希望看到这样的斑块哈，因为它虽然是有，但是它风险小。就是咱们说它是一个啊不动的啊，然后不会产生急性血栓的，不会让你急性闭塞的。但是还有一种斑块叫不稳定斑块，就是我们叫纤维帽覆盖不完整啊，这个时候我们在，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对，这个意思就是说它这个地方会像一个啊炸弹一样，就是它一旦它出现了一个身体上的问题，它假如说它这个啊，纤维帽本身不完整，它就是说有一薄薄的一层，它这个容易破裂，它破裂了以后、然后咱们身体就启动了一个血小板聚集修复功能，它本来是一个好事儿，但是因为它修复的时候就在这聚集，最后就把这个动脉给堵上了，这个时候就是咱们的急性脑梗、急性心梗，甚至是急性的外周血管的闭塞，
1: 这就可是要命的了，
0: 对，是涉及到生命的。
1: 嗯嗯，
0: 你像我们科的急性心梗，95%以上都是因为这个不稳定斑块的一个破裂啊，然后一个血小板的聚集，导致一个大面积的心肌梗死，甚至有的人听说哪个人突然猝死了，99%都是这样的问题，就是心脏骤停的最主要的原因啊，就是这个心肌梗死啊。所以说，我们拿到这个报告单的时候，一定要看是不是稳定还是不稳定。
1: 嗯，
0: 然后我们决定怎么样去把全身的动脉稳定下来，然后甚至把它逆转一点。 这是我们的目标。
1: 好，其实这个在医生发现的时候，其实会有这个解决的方案哈。我们遵医嘱，然后按时服药，规律的去服药，其实是很好的，能控制它的。
0: 是的，
1: 嗯。

就是没到说啊得了就一定会堵塞会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哈，因为大多数的结果只要你听专业医生的话哈，还是会拿到一个好的结果的。那所谓的什么一些偏方啊，或者你朋友你家人谁告诉你的，我们不太建议大家相信哈，还是要相信专业的医生。那除此之外呢，你看咱们这个高血压讲了，然后这高血脂也说到了，那我们一会儿呢为大家科普的就是高血糖的问题了。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高血糖的问题。我看到有朋友也来咨询自己的这个体检报告单哈，也建议大家想要问哪项尽量描述的清楚明白一些，我们也会让医生继续为您来解答。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心脑血管方面，尤其是我们在体检过程当中发现一些问题之后，如何更好的去干预，发现问题如何更好的正确的去解决问题。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娄冬梅医生。接下来让娄主任也继续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刚才提到了高血压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又来到了血糖的这个问题哈，这也是困扰了很多中老年朋友的。甚至很多时候大家测完以后说，那我到底是我早上空腹去测血糖啊，还是过了吃饭后两小时我去测，然后能拿到一个准确的数值呢？那如果现在只要是血脂高了，那就是糖尿病吗？那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其实这样的问题很多，我们一一的为大家来解答。首先问一下娄主任，就是血糖的话，什么时间测对于初次测的人或者多次测的人是比较合理的，然后拿到什么样的结果才能确诊为是糖尿病呢？
3: 好的好的，主持人咱们现在呢血糖的问题呢也是一个就是咱们国民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咱们现在血糖高的人越来越多了，尤其咱们的老年人现在这个血糖异常、指标异常的也很多。首先呢，如果咱们大家呢是初次检查哈，或者是咱们正常的体检，那咱们就是要测的是空腹的血糖因为空腹的血糖呢是咱们首先要关注的指标，这是咱们第一次。如果假如说咱们第一次的血糖它是有异常的，因为咱们正常的血糖如果超过7的话，空腹，那咱们就考虑它可能是一个糖尿病。但是呢，我们要，隔一段时间或者是隔几天再去测一下血糖，就是一般的，如果你第一次异常，那我们第二次就要测空腹和餐后两小时的血糖了，因为这个时候是我们要关注它是不是有糖尿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假如说咱们偶尔测一次血糖高的话，是不能够诊断糖尿病的，尤其是不超过7.0的这样的一个血糖，咱们是不能够诊断的。假如说这个患者他自己已经发现血糖高2次或者是3次了，这样的患者呢，那我就建议他不但要查一个空腹和餐后两小时的，那咱们可能还要查一下糖化血红蛋白和胰岛功能的检查这样的，我们这样的检查呢，就希望咱们大家到内分泌科去专科去进行筛查，因为这个糖尿病的这个病对于所有的人它危害是很大的，它有急性的并发症和慢性的并发症，如果不关注的话有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所以说也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这个血糖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2: 好，就是血糖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哈。
3: 嗯、
2: 那还有一些情况，就是体检有异常的之后，就大家可能现在在网上，方式也多哈，自己就问，说那我这个吃点什么药啊？我这个怎么注意呀、然后就按照这个网上给的这个小方子，可能自己就开始吃药了，就开始这个给自己安排这个调整的调整的方案了。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哈，那这种体检但凡发现某个数值不正常，自己调控的这种方式是否可取呢？从专业的角度来讲，会不会有什么隐藏的害处呢？
3: 这个是非常不赞成和建议大家这么做的。因为现在网络上的这个信息哈，就是良莠不齐，就是很多信息它是没有什么科学性的，或者是它不是专业人士发出来的。还有的这个情况呢，就是有一些药物它是副作用很大的所以说希望咱们尤其是老年人咱们老年人呢，其实他的身体的各项的功能啊，他没有年轻人那么扛打哈，咱们所说的如果有一些他。而且他又合并很多的其他的一些疾病这样的话，如果他要是说自己乱吃药，他不知道药物之间他会有反应这些反应有可能会让老年人出现一些器官的衰竭。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他如果不去专业，你就像我们去给患者选一种药，都会慎之又慎，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我们会根据他的病情，根据他的指标的高低，根据他全身的器官的情况，甚至根据老年人的他的饮食以及他的睡眠规律，会给他选一种特别适合他的药。这个药呢，既能很好的控制他的指标， 第二呢，还能让老年人减少服药的次数。第三呢，把副作用压到最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给他选择一种药物，让他去服用。因为我们血脂也好，血糖也好，血压也好，它并非是服用一两次，或者是一周半个月就完成的。
2: 嗯，
3: 它是需要长期的，所以我们在选药的时候，要综合所有的他的身体情况，给他选一种他最适合的药，然后对他进行观察，然后才能最后确定他要服药这种药物多久多长时间。
2: 嗯，所以它是一个慢过程哈。
3: 对，是一个很非常科学非常长期非常的谨慎的一个问题。
2: 嗯，就是不要自行购药然后自己调药。还有那种就是医生比如说哎给你开好了某药。

0: 按摩药、美容药，然后他自己觉得，哎，我早上测完了，我这血压挺稳定，我今天停一天，我就不吃了，或者说我这个稳定之后，我就给自己减量，比如说原本这个一片的，我自己也不管能不能掰，我就掰半片，那会不会更有危险呢？因为我看有的是什么缓释片，然后有的是什么样的，你自己这样去来回的调药，会不会也不稳定啊？
1: 啊，是的，是的，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哈。
0: 嗯，
1: 就是我们现在吧，有一些老年人，我给大家先举一个例子哈。我曾经有一个患者，他是心梗以后，我们给他选好的药物，他就回家了。回家以后不到一个月，他就是因为又是因为进行心梗入院了。然后当时我们都特别的奇怪，因为正常的情况下，我们是要求他回家以后一个月回来复查，但是他却。
0: 这么快就来了，
1: 对，自己怎么就这么快的就回来看我们了呢？
0: 嗯，
1: 然后我们就看他，就问他的一个情况，他就是他出院以后，第二周到咱们有的地方去买药哈，然后可能也是一个非常不专业的人给他指导了一下，说你这个药我副作用太大了，然后他就自己看了这个说明书，这个说明书因为咱们知道哈，有些药的说明书特别特别的长，
0: 对，
1: 他看完以后他就害怕了，然后他就自己到那儿去找人，那个人听说了说的你就换一个药，那个药副作用小，然后他就自己换了，把重要的两个药全换掉了，所以他就这个本来出院的时候他心脏已经很好了，结果他的另外一只血管又出了问题，因为他药物没有好好吃，所以又出了问题啊，然后最后导致了不但这个危险他还来了，已经挺好了，而且但是他又经过治疗以后，他的心功能就不行了，出现了心功能衰竭，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案例。所以咱们大家知道哈，就是如果医生给你选的药都是根据最新的国际或者咱们中国的指南，专家共识，都是一群的专家根据 N 多的实验把这个最好的药物写到这个指南上面，最有效果的，副作用最少，然后最能够长期的提高生活质量和延长寿命的药物。所以也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们和听众朋友们今天听到这个以后，就不要轻易的信其他人说的。如果大家这样的话，有可能就是说你把自己给害了。咱们作为咱们不是专业人士的，也尽量不要给其他人这样的建议，因为您是好心，但是有可能事情的结果是非常不想让人看到的。然后刚才主持人说一件事情也特别好啊，现在就是这个很多药物它是不能白开服用的，你像控释片、缓释片，甚至有一些咱们所说的微囊，它是不能够掰开的，掰开以后它就没有它的作用了，或者是它完全没有作用，或者是它的作用从长效变成了短效。所以说短效这个风险在哪儿？短效它短期大量释放，可能突然出现了一个血压的突然降低，或者是血糖的突然降低，这个低都会有风险啊。你像血糖的突然降低就会出现一个低血糖昏迷，你血压的突然降低可能就会出现灌注不足，出现脑梗这样的情况。所以也希望大家在看咱们大家药的时候，如果上面没有掰痕，或者是人家说明书里说不建议掰开服用，咱们千万不要把它掰开服用，也不要自己轻易的去减量。如果大家觉得自己的指标好了，有可能呢是药物控制的啊，但是需不需要减量，能不能减量，一定要咨询你的医生，或者是你到医院去就诊一下，咨询一下，咱们再去决定是否减量或者停药。
0: 嗯，好，这个是画个重点号哈。那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体检完，哎，一看结果都挺好的，一切正常，哎，这时候就放心了，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个身体完全健康了呢？一下子就是我该吃吃该喝喝，什么都不担心了。
1: 嗯，是的，就是当然了，我们就是看、这个、
0: 希望大家这样，
1: 对，看希望这个指标这样，然后我们也是这样的结果。但是呢，就是说事实上可能这个真实世界总是那么残酷。就是咱们当然了，首先恭喜哈，就是你通过自己的这个饮食控制啊，然后生活方式改善呢、包括我们的用药啊，咱们指标正常了，这个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如果假如说这个结果好了，不相当于咱们身体的机制就完全恢复了肯定是有一部分的人他通过生活方式改善呢，就是说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样的假如说你把生活方式改善停掉的话，那他指标很快就会恢复到异常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身体的一些主要的代谢机制，它不是在短时间内或者是你能够改变的，有一些是可能是基因决定的，有一些可能是因为长期积累决定的。当然了，就是有一些人确实是通过生活方式改善以后，他能够把某一些特别不好的几个习惯戒掉然后他恢复了一些其他的，比如说

0: 我原来是一天七顿酒，然后我变成了啊、七天一顿酒、也可能就是这样的话，它有一些像我们肝功能它就恢复了。这样的话，它如果这个酒还能坚持，就是极少量的摄入的话，那可能它这个指标还可以维持。但是有一些指标像血压呀、血脂啊，或者是咱们说血糖的指标，它就没有那么容易的去维持啊。所以说，他们停药和不停药还是需要总体的评估，进行风险的评估，进行啊、这个专业的去预测它停下来或者减量会不会影响它指标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就是不代表说体检正常，就是所有的身体的信号你都可以去忽略，可以掉以轻心，还是要关注身体的一些不适，及早的就医，才能拿到一个让你满意的相对好的一个结果哈。也再次感谢一下娄冬梅医生哈，做客直播间为我们来科普关于健康体检方面的相关内容。本期节目出身柳婷，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6: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5: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6: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不是啊。
5: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6: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7: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
7: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已关机。
8: 我很担心他，
6: 吃药快睡吧。
8: 我想安慰他，
6: 不是第一名。
8: 我也很爱他，
6: 我就知道你得老。给你送
8: 儿子，
6: 你其实挺棒的，比我强。
5: 需要正确表达。
9: 七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10: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9: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10: 就是见他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9: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3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11: 大之一个国家，小之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12: 100年前，我悠闲地生活在嘉兴南湖上。
13: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14: 有艘汽艇过来了，
13: 收一座，快！
15: 发财！我服了啊，多远了？
13: 下一项议程，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12: 中共一大，
13: 根据民主原则，
12: 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就在我这艘小小的红船上，乘风破浪，扬帆起航。
16: 共产主义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12: 我是嘉兴红船，我是中国共产党劈波斩浪的巍巍巨轮。
17: 中共一大召开的地方，
12: 百年历程， 波澜壮阔，初心使命永在心间。
17: 我能说，
18: 哎，我会唱，
19: 我能拉琴，
20: 我能逗乐，
17: 长春、
12: 榆林、
21: 四平、
22: 南山、
23: 白城、
24: 辽源、
25: 通化、
26: 延边、
27: 通化、
28: 通影、
29: 梅河口、
30: 千户街村，
31: 自得其乐。
17: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29: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32: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此刻您正在守候的是听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大家上午好，这里是社区欢乐游，我是你的老友兰心。每天这个时候，我们都一起通过电波分享我们的生活，同时也分享我们的感悟，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到节目中，我们共同去分享生活中的美好点滴。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当你买了一件新衣服，明明很喜欢很想穿，但是又觉得太过张扬了，便想等着恰当的时机再穿，但等着等着，那件衣服渐渐在衣柜里落了灰，等再穿上的时候，眼里已经没有了之前的那份欢愉。买了新衣服，当时就穿上，这就是人生中所谓的赚到了，因为马上使用它，就等于好东西在发挥自己的价值。记得这句话是一位名人所说，世间所有的美好其实都经不起刻意的等待。我们总以为幸福可以慢慢积攒，往后放，越往后越醇厚，却忘了幸福它也有保质期。就像放进冰箱的小蛋糕，搁置太久便再也找不到最初的新鲜与心动。所以真正清醒的人都懂得好好接住当下的每份美好。著名女作家李银河分享了自己看电影的一个小趣事。她看电影先从豆瓣评分9分的开始看，然后再看8分的、7分的，有时候会看到6分的。有人就问他说，你这样看不会越看越沮丧吗？他的回答是，这种感觉呀，很像吃葡萄，从最好的那一颗开始吃，的确吃着吃着会越吃越失望。但他说，我觉得人生还是得紧着好日子先过，因为谁知道以后又会怎样呢？是啊，人生世事无常，未来从来都无法预料。与其把好日子、小幸福都留到未知的以后，不如趁着当下，光阴正好，随心而活，及时享福。日子要往甜里过，幸福别往以后拖。我很喜欢一句话，说人最大的清醒是不把幸福放在未来的某天，而是让自己的幸福在此时此刻就开出花来。幸福从来不是来日方长，而是当下即刻的拥有与知足。幸福从来无需等到万事俱备，也不必总期许遥远的来日。真正不延迟幸福，就是慢慢放下心里的等待与迟疑，不必把满心喜欢悄悄藏起，也不必把眼前快乐搁浅，不必把心底心意默默搁置。我们要学会静下心来，安享当下的人间烟火，珍惜身边一点一滴的暖意，在平平淡淡的日常里好好善待自己，温柔地接住手边每一份细碎的小美好。喜欢就好好拥有，开心就尽情感受，想念就坦然表达，遇见美好就好好珍藏，不拖延，不辜负，不压抑，不纠结，把每一份小欢喜都妥帖安放于当下。来日并不方长，当下即是美好。别把幸福留给明天，因为你真正拥有的从来只有此刻。愿你我都能做个不延迟幸福的人，把每一个平凡的今天都活成
无可替代的礼物。

0: 不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3: 唠唠嗑，
4: 能学艺，能交流。

0: 好，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欢迎大家呢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1-8581-5668-8581-5669来参与直播。好，那首先呢我们认识的是打入8581-5668的我们的小慧姐姐哈，我们的老朋友小慧姐你好。
1: 哎呀，亲爱的优秀的美女尊严主持人兰心妹妹你好
0: 啊，谢谢我们的热情的小慧姐哈。那听说小慧姐昨天啊还去参加一个跟电影节有关的主题活动，是这样吗？
1: 对
0: 啊，
1: 经典电影那个台词朗诵
0: 啊。那你
1: 完了到我那块了、完了你说这个吧，手机吧在那边放着，哎呀没办法了，我就硬挺着
0: 啊。那这个小慧姐昨天你是欣赏这个活动还是参与到这个活动中去？
1: 也参与了也欣赏呗，就很多作品呗，大伙分别的朗诵不同的电影里的那个、
0: 台词、
1: 台词。
0: 那您朗诵的是哪一段啊？
1: 我朗诵的是那个，哎呀妈，是那个美国电影叫《寻梦环游记》里的两个台词
0: 啊。真好哈、哎呀，现在不仅仅是我们的散文朗诵，还涉及到这个电影的配音啊、台词。那我相信艺术都是相辅相成的哈、通过台词的朗诵，我们可能会找到我们朗诵中的，比如说对象感，还有那种人物的贴合感。其实多读一些多涉猎一些作品还是会提升我们的有声语言创作的。
1: 是的是的，这是第一次尝试。这个电影里的这个台词对白吧，就得还真得好好的对那个这个电影里头这个情节得有所了解。不的吧，咱们朗诵出来的吧好像有点不对味儿。
0: 没错没错，因为我曾经啊在大学里教过孩子们，教过学生这个电影配音，所以电影配音和朗诵完全不同，因为它更是生活语言，但是它来源于生活，它又是艺术语言，所以你要和人物的口型对上，还要和人物的气口对上，还要符合整个人物，找到与人物的这种贴合感，这个是挺有难度的哈。所以这个一定要经过很深很长时间的打磨才能够找到感觉，很不容易的啊。所以可能在这方面我们还是个小白，但是没关系，曾经我们也是朗诵小白，但是通过不断的学习我们也会有所收获的。好，那今天呢小慧姐要和大家分享个什么作品呢？
1: 我今天这个作品是那个海之女老师的声音的星辰。这次作品很好，我也喜欢
0: 啊。那你能不能跟大家说一说，通过诵读这个作品你有哪些感受，分享一点。
1: 这个作品嘛，写的就是我们平时朗诵吧，把自己的声音怎么融进作品里，这样呢更好的展示自个儿呢情感要发挥的好，另外呢能够通过你朗诵出来让大家能够知道你这个作品写的是什么，完从中呢就也得到了互相学习，互相这个推，就怎么说呢，互相学习完了互相吧这个传播吧。这好的作品。
0: 是的，我记得中国传媒大学，也就是北京广播学院，他们曾有这样的一句话叫用心发声，用爱归韵，是吧？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声音，它呢都是来自于生活。那么我们在生活中，我们的所思所感，在有声语言创作中，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的每一个作品都能够产生共情和共鸣？我们要给谁读？我们的创作目的是什么？我们的受众是谁？我们怎样去表达一个作品？这是我们 每个作品中都值得去思考的。也希望呢，我们都能够好好的哈，去做好功课，然后把每个作品都打磨的越来越好，好吗？
1: 说的太好了。
0: 嗯，也希望我们都可以多出精品，
1: 得到你的指导帮助。
0: 嗯，好，小慧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的来分享你朗诵并推荐的《声音的星辰》，我们掌声欢迎。
2: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金台主播美丽阳光。今天让我们共同来欣赏海之女老师的作品，敬请您的聆听与欣赏。声音的星辰，作者海之女。有一种震颤，能撞碎时空的墙，是诵读的声，把文字酿成浪，漫过耳膜，漫过沉寂的过往，让墨印的字长出心跳的模样。有一种浸润，能填透心底的荒，是诵读的韵，把故事熬成糖，淌过喉咙，淌过麻木的日常，让平淡的光落满灵魂的窗。我们读诗，读每一句滚烫的凝望，心就跟着语言跌进动情的场。我们读故事，读某一段曲折的伤，听众的目光便粘在情节的网。诵读是帆，渡我们越人间的洋。尝遍百种滋味，触摸不同的胸膛，它擦亮情操，让心河不再浑浊流淌，把细碎的美好嵌进生活的每寸土壤。让唇齿的风吹亮平凡的时光，让诵读成为习惯，像星子落满穹苍，每一次开口都是灵魂的对望。这声音的魔法永远有滚烫的力量，每一次开口都是灵魂的对望。这声音的魔法永远有滚烫的力量。
0: 好，感谢小慧姐和我们分享的声音的星辰。那也希望呢，通过我们聆听世界的声音和我们传播的这份声音，也把一份美好与爱意能够带到我们这个世界，带给我们身边。那声音的 美好呢，我想它也有时光的沉淀。无论是诵读啊，还是我们过往的很多很多的生活，我想你的阅历包括你的积淀一定都会让你塑造更加美好的声音。

一个小时过程中呢，您可以随时拨打热线参与进来。那如果错过了节目也没关系，可以把自己喜欢的作品录制下来，然后呢编辑微信发送到节目组。如何添加节目组的微信呢？也可以向我们热情的导播小李进行咨询。今天跟我们分享作品的呢是蝴蝶结姐姐哈，她为我们带来一段样板戏，十七年风雨狂，怕谈以往。这是样板戏《红灯记》的一个经典唱段，我们一起来聆听。

0: 好，在这里要感谢我们的蝴蝶结姐姐哈、啊，我感觉她唱的哎真的是特别有味道哈、啊。那也希望我们喜欢戏曲的朋友也可以把自己喜欢的一些经典剧目带到节目中，咱们呢也可以传承这些美好的戏曲文化哈，让大家多去聆听多去欣赏经典之作。好的，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欢乐游才艺版，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直播。
1: 来，大家快动一动，动一动啊！往里走啊，里面有位置。来，
2: 哎，刚刚司机让我快，你要我快走，还是让我快？

0: 坐下。别急，我往你那去。
1: 干啥呀？整那么大动静，吓我一跳。
0: 啊？我声音很大吗？
1: 这么大岁数自己不知道呀。
0: 对不起，对不起哦。
2: 奶奶，我想问这些路还有几站？
3: 嗯，姐姐告诉你，还有两站。
0: 我没听清，谢谢你。
4: 请您带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0: 今天
5: 熟悉的环境里，他偶尔听到断断续续的话，
6: 我不都跟你。
5: 更多时候，他像被密不透风的套子罩住，显得古怪、傲慢、不通人情。据统计，我国65岁以上老人在过去一年接受听力检测的比例仅占8%，100个听力障碍的老年人中，只有不到7个人会选择佩戴助听器。
7: 关爱老年朋友，别忽视听力健康。
8: 宝贝儿，酱油没有了，去小区门口的小卖店买一瓶。
9: 好嘞，亲爱的，看见我车钥匙了吗？
8: 昨天你去健身房不是开车去的吗？哎，对，完事儿你又去医院看的老张，他怎么来着？
9: 重度脂肪肝，你说好笑不？脂肪肝住院了，我看他就是懒的，一动不动。
8: 你还笑话人家呢，你也快了。哎，找着没有啊？我还等着做菜呢。
9: 别急呀，哪儿去了呢？
8: 算了算了，我叫个外送 APP 吧，送货上门。
9: 哎，这个好，省得我开车了。
10: 科技能改变生活，但科技也能退化人类的机能。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 没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你想过你80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
17: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18: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
19: 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7: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16: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18: 我还有50年，
20: 我还有40年，
16: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咱们共同去分享啊，生活中你的所思所想所感，你看到的听到的那我想这些啊都会让我们啊获得一些感悟，获得一些成长，哪怕是一些小小的遗憾呢哈，或者你受到的委屈，我想可能一个人啊有的时候开心去分享，快乐去分享就会加倍。那有一些遗憾，有一些痛苦，有些不快，通过分享，我想它也可以去减轻那份负能量，你说是吗？好了，两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也欢迎大家呢随时随地来拨通我们的热线参与直播。马上我们来认识的呢是

0: 入85815669的来自吉林市的一位朋友哈、啊，我们来认识一下杨明。杨明啊、是我们的新朋友，您好，欢迎参与我们的直播。
1: 你好，你好，
0: 嗯，欢迎你。今天杨明姐想和我们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我想分享一首诗，这个是散文诗，
0: 嗯，
1: 是董卿的《十年》。
0: 十年啊，董卿老师啊，因为他饱读诗书啊，他的字里行间都透露着那种对文字的啊那份感情，还有他理解的那份通透。所以他诠释作品的时候，无论是节奏啊、重音、语气、情感啊，我觉得都值得我们朗诵者去啊好好的学习和品味哈、啊。那这首《十年》，不知道你通过这个作品感悟到什么呢？
1: 就是觉得十年说长不长，一晃而过。普通人呢，踏实过日子，珍惜家人，好好生活就够了。我就觉得这首诗特别好。
0: 嗯，好的。那么其实在人生中又有几个十年呢？就让我们都能够好好的去珍惜分分秒秒，让每一分每一秒啊都不白过，都不白活哈。我想十年既有世事的那份沉淀，也有我们对往昔的那份回首与珍视。那希望每一个十年我们都可以无悔的去拥有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的来聆听这个作品，也谢谢你的诵读和推荐，谢谢。
1: 好的，谢谢。
2: 十年，作者董卿。在我们的人生刻度上，有多少个十年屈指可数，而在历史的长河里，十年只是沧海一粟。苏轼曾经写下：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那是时间对爱情的一份追忆。曹雪芹在穷困潦倒的时候坚持著书，才有了《红楼梦》。后来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那是时间对艺术的一份馈赠。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以十年为跨度，书写了命运跟随时代的变迁，那是时间对社会的一份洗礼。我们曾经想校对时间，到最后才会发现，在所有的批评当中，最正确、最伟大、最天才的是时间。十年，既有世事浮沉，又有农夫悲欢；既有鸿篇巨制，又有倾斜不忘。正所谓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一代又一代人，一个又一个十年，铺就了我们今天的黄金时代。
0: 好，非常感谢我们这位新朋友杨明为我们推荐的《十年》。是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仿佛十年很遥远，但是当你回首，那不过是沧海一粟。人生的每一个十年，可能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啊，可能都是收获的不一样。所以每一个十年都是希望我们呢能够好好的去珍视，珍视我们生命中的沉甸甸的

啊一份时间的礼物。其实时间对于每个人呢也都是非常非常的公平的，所以时间的流逝你不要去感慨它，因为每一个流逝的时光可能都是给你生命的一份馈赠。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那马上呢，我们来认识的是打入85815668的热线，好像已经掉线了，一定是新朋友，不太熟悉我们的节目哈，请我们的导播再和这位朋友联系一下。那特别是提醒新朋友一下啊，如果您打进电话之后呢，一定要稍事等待，因为可能我们上一部热线它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您耐心等待一下。另外呢，还要听话筒里的声音啊，不要听这个收音机的声音，因为收音机呢，我们为了安全播出，我们在技术上呢是有一个延时的处理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听手机话筒里的声音，稍事等待一下哈。好嘞，那我也希望我们的节目中不忘老朋友，也有更多新朋友的加盟。

0: 好的，我们导播哈、又联系了一下，刚才我们的这位新朋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新朋友陈淑梅大姐。上午好啊，淑梅大姐。
1: 哎，你好，你好，
0: 哎、欢迎你。淑梅大姐，我听说你是在老年开放大学学习，是学习什么专业呀？
1: 学习乐器二胡。
0: 哦，学习多久了？
1: 3年多。
0: 三年多了，哎呀，那这3年多有哪些收获呢？
1: 这3年通过学习二胡，我觉得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而且二胡能锻炼我们的协调能力，而且我们的老师王老师还特别好，他从基础教我们，特别认真，对我们老年人，针对我们老年人的思维方式去教，我们学习很有收获。
0: 很好，真是哈，3年，我觉得坚持下来其实也不容易呀、因为乐器呀、你需要反复的去练琴，然后可能别人娱乐的时间，你可能还在练琴，能够坚持下来很不容易。我相信有老师的这种兴趣的激发，也有同学们之间的相互的鼓舞哈、真的也有，当然要感谢自己啊，耐得住寂寞。那我想3年的时光你没有辜负，所以现在呢已经能够独立的去演奏一些比较有难度的乐曲了。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双脚踏上幸福路
0: 啊，太好了哈！这首这其实是一首歌曲，现在变成这种二胡的乐曲了。而且我们知道，二胡是最接近人声的一个乐器啊，所以我相信这首乐曲通过二胡演奏，一定呢会别有一番境界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的来聆听陈淑梅大姐和她的同学们为我们带来的《双脚踏上幸福路》，掌声欢迎。

哇，真棒哈、啊！我觉得同学们协作的是非常的默契的啊。那这首乐曲啊、真的啊、听过了之后，我们都获得了一种幸福的心境哈、啊。哎呀，有的时候我们会羡慕别人，哎呀，这么多才多艺，什么时候我也可以怎么怎么样？其实啊、我们有羡慕别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自己去暗暗的努力。啊，时光是最公平的，他会去回答你，他也不会辜负你，只要你愿意去努力。好了，那在今天的分享中，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呢，也要告一段落了啊。感谢各位的分享和守候，那明天上午的十点钟还有我们的直播，当然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明天呢，我们还要约好朋友们来到直播间进行表演，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来加盟到节目中，也为他们助力加油。好了。我是兰心，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本节目编辑主持兰心，节目初审袁博，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感谢守候，明天上午十点不见不散。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2: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啊，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在抖音和快手上搜索大卫砍车啊，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然后给大卫留言，就能直接在我们节目当中参与进来啊。同时也欢迎大家啊，直接给我们点点红心，点点关注啊。新朋友第一次看我们直播的，没关注的，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感谢赤沙啊，感谢关注支持啊。来关注各位听众朋友留言吧啊。我们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极客的8X和腾势的 N8L 选哪个更好一点啊？这个两个车呢，说实话都是有一个共同的长处和优点，就是驾驶感受操控感比较强，知道吧？你试驾一下这两个车，你会发现真的比问界的 M8 也好啊，理想 L8 啥的，包括比未来的 ES8 啥的开着要得劲儿的，知道吧？驾驶感受确实操控感要更强一点，特别是啥，特别是 N8L20T 的，你买高配的是吧，三电机是不是啊，E3 又是云辇系统，这那的确实驾驶感受非常好啊。但是这个车太沉了，所以你看刚才我提到名字的所有车型，它续航是最短的，明白吗？这它是最大的一个短板啊。那么其实整体来讲的话，我觉得如果你看了这两个车，对吧，你肯定追求就是驾驶感受和操控感更强，那么它谁更占优势呢？我认为是 N8L 啊，得益于它的三电机系统，云辇系统啊，包括它的啥呢，包括它的 E3 这方面确实有一定优势在。捷克 8X 来讲的话呢，其实也可以啊，但是跟谁比呢？跟 N8L 比的话，它的性价比相对来讲就一般了，知道吧？还有一点在哪儿呢？还有一点就是你看看 N8L 现在出的支持照挖闪充版本的也上

对吧？你现在买比亚迪的任何一款车型啊，都别说腾势了，就比亚迪的任何一个车型，如果说它不支持照瓦闪充的话，这个车就不能看。但如果它支持照瓦闪充的话，那就太香了，对吧？你说这两个车你都能上纯电的，不可能吧？是不是？那你说我买个混动的，买个增程的，我跑长途十分钟干满了，多得劲啊，是吧？我觉得可以重点看看腾势的 NBL 这个车，虽然销量一般啊、但是整体这个车的品控，包括整体的这个驾驶感受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但这两个车都有一个共同短板，智驾水平一般。反正我用智驾，我觉得没有理想，没有问界，用起来得劲儿啊。相对来讲差一些这方面啊。这位听众说，家用一年20000公里左右，70%的城区，30%的高速，150000左右的预算，星越 L 还有本田 CRV 以及大众的探岳，该怎么选择啊？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这个星越 L 啊，现在来看的话呢是国产的啊，然后还有这个混动版本，另外两个就是合资品牌的这样一个 SUV 啊，都是150000左右的一个预算，是不是？15到20万区间吧。我个人认为呢，如果能接受这个国产车的话，星越 L 还是主推的。为啥呢？就是因为星越 L 来讲的话，驾驶感受、动力表现，包括配置，包括空间，包括颜值，那么绝对是碾压本田 CRV 和探岳的，对吧？所以说这方面它有优势。但是你如果150000左右预算的话，你可能看的不是 2.0T 配 8AT 版本，那么你可能看的是双离合版本，

这个销量其实挺尴尬的，一点都不高。但这个车其实开起来我认为还是不错的，而且现在新款的价格也下来了，性价比也挺高了啊。但是我认为没到底，还能降。但是现在这两天呢，对它竞争压力很大的两款车型影响挺大。第一个就是奔驰 E， 很多地儿干到27万8千8，指导价优惠10万，对吧？还有宝马5系优惠10来万，26万多了据说，甚至有些地儿干到25万多。那你这样一个价格的话，对于你奥迪 A6 来讲的话，那影响非常大了。因为原来呢，奥迪 A6 比人便宜好几万块钱，你性价比突出了。你现在呢，跟你基本上跟你一个价，你说人买谁？很多人可能真就上奔驰 E 了，是不是？哪怕260也无所谓了啊。这位听众说风云的这个 T9L 可以吗？猎鹰700你可以啊，就是 T9L 虽然说市场认度差，但整体的品控没有问题啊，车的整个空间尺寸配置方面比较适合家用，它的大空间主打是大空间，可以考虑，但市场表现不好。风云系列啊，奇瑞的风云系列卖的都不是特别好啊，认知度差，但质量倒没啥太大问题啊。来吧，休息一下啊，进的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呢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在抖音和快手上搜索大V砍车就行了啊，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1: 好，15:20啊，我们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欢迎大家接着来向我们咨询这个新车问题。大家可以在抖音和快手上搜索大卫砍车，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了，给我留言，我在这儿第一时间看到会第一时间给你回复的啊。没给你回答上，你就多发几遍就完事了，好吧。新朋友没关注我们的，记得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感谢大家支持啊。我们内蒙古的一个拖拉机小伙啊，想问一下长城豹的混动怎么样啊？可以啊，但是我其实如果说你对油耗不是很敏感的话，我不建议大家上混动，还是上燃油版的。

就混动加在粘头厂之后肯定是毛病比燃油版要高的，知道吧，当然混动的肯定是更省油一些啊。这位听众说利比拓准备啥时候有活动，那可能得双十一吧，是吧，你要不着急的话等等今年双十一行啊，双十一之前的话够呛我估计啊，双十一每年的话肯定厂家要给大家搞点活动的，你不着急的话等等双十一啊。这位听众朋友说大唐可不可以买啊，可以啊，239,900最低配续航都干到800多公里，而且支持照发闪充，性价比多高啊，对不对，而且七座那个空间尺寸也不小啊，实用性多强啊。其实我觉得你看它这个定位就能看出来，就是你看同级别车型的话都搞大六座，它为什么搞了一个七座呢，其实大唐就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刚性需求的一个问题，对吧，那我家里可能就20多万预算，家里就唯一用车，我人口真是多的话，六个人七个人，你六个人坐七个座也很宽敞，但是你六个人能六座的车你能坐七个人吗，对吧，这个其实我觉得考虑的也是比较周全的，但我没想到大唐没出六座版哈，是吧，就全都是七座版本啊，这个车可以看啊，我认为其实现在来看的话比亚迪的照瓦闪充的充电站还没有完全铺到位，如果真是所谓的20,000个充电站全都建成的话，你想想多方便多合适啊，别人充电一个小时你咔咔咔的10分钟干满了，对不对，多好啊，所以我觉得现在买比亚迪的任何一款车型你就必须支持照瓦闪充，你要不支持照瓦闪充的话这个车就别看了，你等它出照瓦闪充的版本你再选择，知道吗，才可以看啊。饲养员说问界 M9 怎么样啊，就是我觉得怎么讲呢，其实做工一般啊，内饰的材料选择方面就是一般化啊，真的材料一般，最关键一点在哪儿呢，最关键一点就是这个车现在这个价格你觉得性价比高吗，我觉得太贵了，没有性价比可言，所以你看问界 M9 新款上了之后销量提升一下的，我看现在又跌下来了，一月2000来台了，是不是就卖得很一般化，就是必然的呀，太贵了，你包括理想 L9 Levis 版本卖的也不行，也销量可低了2-3千台，是吧，就为啥它卖的不行呢，就是因为价格定的太高了，你现在触碰到50万以上的话，很多人现在来看也不傻了，一看你看小毛病也不少，对不对，所以我个人觉得问界 M9 低点不值这个价格。第二点呢，就是开肯定是可以的，问界 M9 的智驾水平绝对是够硬的，对吧，你如果奔着智驾去的我觉得可以上，否则的话我觉得没啥大意思，真的没啥大意思啊。雪天说长春市的购车补贴什么时候能出，哎呀前两天传言说昨天要出，结果昨天一点消息都没有，对不对，我个人认为九月末有可能会来波补贴啊，但是是试补还是驱补，驱补的概率要大一点，因为去年九月末的话来的就是驱补，那么11月份的时候来一波试补是非常有可能的，知道吗，所以我建议你要是等补贴的话，你往这个10月份靠一靠还靠谱点啊。霸气十足说雷克萨斯的 ES200 后期维修保养那么高吗，安全系数怎么样，就是凯美瑞，跟凯美瑞全套东西一样的，知道吧，你包括很多一些配件跟凯美瑞都通用，没啥区别，所以说的安全系数一般化，真的一般化，日系车的安全系数肯定就是一般呗，对不对，不像德系车安全系数那么高，这是存在的啊、嗯。维修保养成本呢我觉得还好吧，嗯，因为毕竟 ES200 呢现在也没啥可坏的呀，那车真没毛病啊，皮质抗造耐用啊，对不对，其实现在买 ES200 你要考虑清楚一件事哥们儿，就是你对动力有没有要求，真的这车你开去吧，2047发动机配 CVT 变速箱，你跑高速人家120迈往前开，你超车你超不过他，知道吧，你超老费劲了，嘎嘎费劲，反正我这车我就觉得开着没啥意思啊，没有任何驾驶感受可言，太肉了，但车质量很好，维修保养成本其实还可以啊，真的稳定性耐用度非常非常高，咱就这么讲吧，就是如果说你跟凯美瑞比它肯定是维修保养贵，对不对，人家必定是豪华品牌呀，那咱就哪怕是二线豪华品牌人家也是豪华品牌呀，是不是，所以说你咱这讲话了，你连排别墅它也是别墅啊，你跟大平层你跟那是不是那150平米大平层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东西还是根据你的消费能力，你如果觉得它的维修保养这个价格都贵你都接受不了的话，你别整那玩意儿，你就是亚洲龙都别看，你就看凯美瑞得了啊。零整比咋这么高呢，其实它一点都不高，你跟 BBA 比的话高不到哪去，都没有沃尔沃高，之所以你觉得高是因为你的经济能力不行，知道吗，你的消费水平没有达到这个水平的，你买这个车属于高配了兄弟，明白吗，跟娶媳妇似的，对不对，你讲话了，你整个格格家，你整个正厅的领导家的姑娘娶回家了，那咱讲话虽然咱不是倒插门不是上门女婿，那你也受气呀、啊，对不对，腰眼能挺直了吗，对不对，你得从自身找原因，兄弟不是车的问题，是你自身的问题，你就很多人说哎妈这新车出来这老贵，
对不对？修车这么贵，保养也贵，啥也贵，不是他贵，是你问题，对不对？你挣少，你讲话一月挣十万，你还觉得贵吗？是不是啊？我们这位听众说，比亚迪的海豹06 GT 后天去保养165元，不可能，你保养啥165块钱呢？比亚迪秦 PLUS DM-i 换的机油还499呢，对吧？那不用寻思，你是不是换个空调滤芯啊？机油再没换呢。正常逻辑来讲，你买这车，他要没赠你免费保基础保养的话，兄弟啊，你被坑了，知道吧？如果赠了免费基础保养，你一个新能源车去了，又给你整这，又给你整那，又要了你165块钱，你就跟他说一句话，兄弟，你跟他说句啥话呢？你说老弟啊，啥花钱我都不做，不花钱的给我随便做。明白吗，兄弟？你记住我这话啊！一个老新车开了5000公里去做首保去，还得花165块钱，开啥玩笑呢？那是啊，对不对？比亚迪现在卖台车恨不得赠你十次保养。你们记住了啊！做首保，任何车做首保去，你就去了就是免费的，随便做，花钱的一样不做啊！那、啊、做啥呀？你啥也不用换，5000公里空调滤芯、空气滤芯也不用换呢，你换啥呀？对不对？嗯，卸来你实在脏的话，卸来拿鼓风机吹不吹不得了，那换了纯属浪费钱，没有意义啊。田先生啊，说大卫啊，我想买蓝图魅影加了，听其他的博主说头重脚轻，我想问问，我开我觉得还可以，知道吧？我倒没觉得这头重脚轻，感觉那么重。但这车你觉得性价比高吗？第一点，我觉得不便宜啊，挺贵啊。第二点来讲的话，你说我要华为的支架，那大哥你整个高配的啊，那这多贵了。再有一点，实话啊，我们很多车主反馈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他这个车现在存在一个异响比较多的问题，异响偏多啊、嗯，所以这个车我不是特别推荐啊，我觉得没啥大意思啊、嗯。我们这听众说，大卫啊，建了4个充电桩，8个枪，投资了150万，你是有钱人呐？那这讲话了，咱不就是以后啊超越自己？咱以后不就是躺着挣钱吗？天天躺着数钱了吗？这不是啊啊？五毛钱那个利润呗，一度电5毛钱，10度电50块钱，啊、5块钱呢，100度电50块钱，对不对？哎，那你这个4个充电桩的话，你是不是就得加那个变压器了？是不是啊？正常2个的话，你是120千瓦的话，2个，你一个单个的话是不用加的，主线扯下来就行。像你这个就应该投资可能就大了，对吧？那你150万应该。没有变压器的价格，你这个成本怎么这么低呢？你这个来讲不应该呀、啊。一个充电桩我比较了解，大概2万到3万左右，整点好的可能都干到3万往上了，对吧？那一个变压器大概在10万左右啊，是吧？一年半回本啊，看你流量，真的，你流量能真的非常好的话，不用一年半，我见过半年回本的，我真见过半年回本的。但是一年左右回本的，现在来看困难。但你要是做好一年半回本的话，兄弟，我说实话，你心态挺好的啊。那你这种心态的话，那你就说句实在话啊，那你其实你的幸福指数就更高了啊。他，你哪儿的兄弟啊？我都记不住了，我必须得找你喝顿酒，免费给我充个电去啊。我跟你讲，这是我需要的日子啊。我原来我就跟我朋友说，哎，我最羡慕就开加油站、开充电站的，躺着挣钱多好啊啊。努力上岸的暖说：“帮我选一个车，海狮06和宋阿川选哪个？”哎呀，这俩咋选呢？这俩它不一样的吗？老弟还老妹儿啊，这不一样的吗？啊，电池、电机，啊，包括 1.5 的发动机，啥有区别呀、啊？你买混动的还是买纯电的，不都一个玩意儿吗？但是我认为，实话啊，这个海狮06来讲，我觉得颜值要更高一点。真的海狮06颜值更高，但是宋阿创卖的更好。这两个车我觉得如果上的话，最好还都上纯电版本、 EV 版本，因为 EV 版本都支持照瓦闪充了，明白吗？都支持照瓦闪充了。你买 DM-i 版本它不支持照瓦闪充，你现在买比亚迪的车不支持照瓦闪充能买吗？是坚决不能买的，一定要买支持照瓦闪充的才行，明白吗？因为明年100%你就比亚迪任何一款车型海鸥都得支持照瓦闪充，你看着吧啊。我们这位朋友说，红旗的 H5 跟风云的 A9L 怎么选择啊？赶紧看风云的 A9L 去吧。啊，整体的品控、稳定性、可靠性都要更强一点啊。这位朋友说，吉利的博越2017款在4S店换了2次再制造变速箱，现在呢还是出现了顿挫，车无力，现在该怎么办啊？2017款。什么叫再制造变速箱呢？大家可能还不太了解，就是这个变速箱呢坏了。
啊，坏了之后不是把这个变速箱就扔掉了。假设我开个吉利的博越，我这个车变速箱坏了，我到4S店索赔去了，在质保期之内，对吧？免费给我换个变速箱，对吧？那我这个旧的变速箱呢，厂家就回收了，修完了之后给下个车主再来换变速箱的时候给他用。所以你们不要以为去4S店做售后维修保养，不是做售后维权的时候，比如说我换变速箱的时候给你换的变速箱是新的，不是，知道吧？再制造。什么叫再制造呢？就是原来有毛病的他修好了给你换上了。啊，所以说你这个就比较点背了。吉利博越是哪个变速箱？双离合的吗？你那款17年应该是双离合的吧。第一点啊，就是正来讲你换这种变速箱它也是有质保的，但是每个厂家的规定不太一样，基本上都在一年以上。 6AT 的呀，那 6AT 出现这个情况不应该呀。还有一点呢，就是你看你出不出质保，如果出质保了，那说实话没招了，只能自己认了。真的，哪怕是我已经换两次了，第三次又出现类似问题了，也白扯，知道吧？如果没出质保，那还说啥了？免费换新的呗，没别招，哥们儿，那咱就摊上了，怎么整？所以吉利早期的博越，说实话品控一般，真的品控一般。就包括现在，你看我刚才我们听众问那个星越 L， 想买星越 L， 我都不推荐你们看。就他那个七档双离合，说句良心话，年头长了，稳定性耐用度到底咋样，咱都不敢说呀，是不是啊？为啥我让你上八 AT 的？那八 AT 的是爱信的八 AT 变速箱，那变速箱哪有坏的呀？是不是？这都是关键啊。超越自己说，在河北一条省道的路边，自己老家有宅基地，直接安充电桩，是不是啊？太好了，对吧？但你我真不建议大家一下子安特别多，你可以先买一个，对吧？就花投个20000来块钱，直接安个双枪的120千瓦的，就20000来块钱，你都可以买个二手的，直接安一个，是不是啊？你看咋样？一看不错，你再加装一套或者咋地的啊？就现在投资绝对要谨慎啊。我们这位听众说，捷达的 VX7 二手的跑了5-6万公里了，值不得入手，看多少钱呗，要20000块钱可以买，真的，你要20000块钱行，我认为超过20000块钱都没啥意思了，25000吧，一大关了啊。为啥呢？现在新款的捷达 VX7 就新车 VX7 才多少钱呢？8万来块钱，对不对？7-8万块钱。为啥呢？就是你这个车，我说实话啊，毛病倒没啥毛病， VX7 当时最大的问题是啥呢？就是颗粒捕器堵塞，只有这么一个毛病，堵颗粒捕器，对吧？但这个车驾驶感受没驾驶感受，舒适度没舒适度，动力表现没动力表现，啥没有，对吧？配置没配置，空间没空间的，啥意思呀？对吧？所以说咱就是图便宜了，我预算有限，我有个2万3万预算，咱讲话了，我也不要上现在什么50宏光的 mini EV 啊，奔腾小马这玩意儿白扯，对吧？我上个这玩意儿代步行，我是绝对支持的。为啥呢？这车没有大毛病， 1.4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大众那玩意儿，4连杆底盘，爱信的 6AT 变速箱，哪有毛病啊，对吧？所以说你看啥价，我认为高于25000没啥意思，还得看车况啊，毕竟已经干5-6万公里了，而且年头也不是很长了，看哪年的吧。啊，我觉得年头长了也不能要了，就是5-6年以内嘛，超过6年就没啥意思了啊。我们听众 说刚换一个月，万一换了还是顿挫咋弄？现在4S店胡扯皮，这个没别的招，哥们儿，真的没别的招啊，只能是继续换下去。你刚换一个月又出现顿挫了，那接着换新的，对吧？只能这样，没别的招，谁让咱赶上了呢，对不对？以后擦亮双眼，这车别碰了，也给咱听众提个醒，博越 L 是不是啊？你现在博越 L 现在卖的还不错呢，你们都慎重点吧。这个听众说，我刚才去吉利的4S店， HEV 混动的不是 eCVT， 都是油电混的技术，原理有啥区别，普及一下的啊。是这样的， eCVT 呢，你看看丰田那个变速箱，知道吗？就是跟原来最早那个 CVT 变速箱是有一定升级，里面加了个电机，知道吗？现在 HEV 来讲的话，基本上它这个混动呢，就是整体来讲技术水平各方面。

对吧？市场检验了，你如果说现在说吉利的这个 HEV 还有长安出的那个混动，你如果说稳定非常好，这那的，我觉得你应该是收人钱了吧，对吧？要不你能这么唠嗑吗？所以我不是特别推荐，真的不是特别推荐啊。虽然很省油吧，但是我也不推荐啊。江仔啊，说23年的雅阁车门焊接有锈迹，四个门子都有，原版原漆。你是想问我啥，大哥？怎么处理啊？怎么处理？那就是把原来那个有焊锈迹那个地儿啊，给打磨掉，然后再重新喷一次漆，知道吧？没别的招，真的没别招。丰田确实很多车门子焊点的地儿它会生锈，包括荣放，对吧？不也有吗？对不对？都存在类似的问题啊。这位听众说，哈佛的大狗边牧行不行？行啊，质量没问题。燃油版的话就是油耗高，费油，其他毛病没有啊。2.0T 的烧机油啊，其他基本都没有啥太多的问题啊。机油现在有活动吗？没有啊。我们力拓的机油现在是没有任何活动的啊。大家如果说你们短期内啊，这个车真的是在外头保养你不放心啊，想整点这个靠谱的机油的，我们节目当中推荐的力拓的机油，你们可以用用。知道吗？10000公里一年一换就行了，是全合成的四级机油，而且是国六 B 的，知道吧？就是符合国六 B 标准的机油。再有一点就是用的是三类基础油，59.9块一升。所以说大家如果说你要找个靠谱的机油的话，可以选择我们这个机油。前段时间断货了，我们现在又补充上了啊！大家有需要你们可以直接拍啊，我们购物车里头现在没挂，你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就可以直接。对吧？毕竟是个奔驰啊，你对于80后70后来讲，他心目当中是有一定的地位的，对不对？有一定的市场溢价的。但如果说你陆巡4600跑了13万公里35万能不能买？大哥，你点的新能源的话，不想看国产车啊，对吧？我还是认可合资品牌的，我认为非常值得入手。为啥呢？89900啊，这价格真不贵啊。然后呢，续航呢，虽然说是短板吧，不是很高，100多公里，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一个短板，要干到200以上就好了。但这个车我觉得我还是不错的，而且底盘调教我真觉得比国产车要强很多，要强一些。所以你可以看，但是确实智驾不行，车机系统非常拉胯，就这方面肯定是不如国产的啊。但是用料方面，我觉得包括操控感、底盘调教方面，比国产品牌要强啊。可以看啊，这玩意儿你就这么理解就行了，就是朗逸的换个盒子，朗逸的新能源，你这么理解就得了啊。我们这听众说，大卫啊，长春找你买领克900能优惠吗？必须呀、啊，你给我点不点关注啊？不点关注，我指定让他多给你加点钱。点关注了不用说，这关注值1000块钱，你信不信？不值1000块钱，值2次到3次保养，你信不信啊？没事啊，只要是咱听众，只要是给我们点关注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吉林省的听众，如果你来长春提车的话，可以给我发私信啊，我可以帮你们找一找4S店的销售经理啦、店长啦，给你们要点优惠啊。有的车可能能便宜个1000-2000的，有的车可能挣个3次2次保养，这个东西取决于这个车现在卖的好不好。如果卖的非常火，谁家都没有优惠，我也要不来优惠，我就跟你们说实话。但是我给你们要2次保养，不也值点钱吗？对不对？第一点，我从来不挣粉丝钱啊，我从来没说帮谁提车我对缝去，知道吧？所以说你们千万别说，哎呀，大卫找大卫提车，他是不是挣我钱了？我很烦这个，真的。所以我从来不主动帮谁提车。因为我们不是说，我们毕竟是个省电台汽车栏目，我们不是说像那个某某主播，人家直播帮粉丝提车，人家就挣了对缝钱，对吧？但人家挣对缝钱，我认为也没毛病。为啥说没毛病呢？你假设这车你去提20万，人家19.8万，人家就能提来，给你提来，你不省2000呢？人家19.5万买那整过来的，人家对缝3000也没毛病啊，那是人家本事啊，对不对？但我不干这事儿啊。来吧，这位听众朋友说，宝马的 X3 能不能买？刚说完，对吧？刚说完，我觉得26.99万起步这个价格，续航能力也够用，对不对？整体品控各个方面，我认为绝对是没毛病的，是非常值得看的，真的是非常值得看。所以你要是相中的话，而且还喜欢蓝天白云标，这车就非常值得研究。但如果说你说我对蓝天白云标无感，那实话啊，就这价格比它好的有的是国产车。对吧？空间配置比它强的那太多太多了。所以说其实现在买 BBA 的新能源的话，我觉得还是要考虑进去啥呢？考虑进去品牌溢价的问题。真的。还有就是很多车主呢，可能像我这样的年龄比较长，80后70后岁数大一点的40-50岁的，我还是有这个蓝天白云。

瞄奔驰宝马这个梦的，对不对？我现在虽然都是新能源，我也能接受新能源，但是我还是想上奔驰宝马，那你就重点看看他们就完事了啊，都是可以的。其实 X3 绝对值得看，真的绝对值得看，但是这样一个外观设计能接受吗？我觉得设计太磕碜了，呵呵，可能我岁数大点，我是相不中啊，这外观我咋丑咋难看，真的咋丑咋难看啊。哎呀，我们听众说，大卫啊，帮提车还是帮给验车啊？行，验车也行啊，对吧？但是我基本我也不去，就是，但是我就这么跟你讲，如果说我给你介绍的去谁家买车去，他给你交付了一个有问题的车，兄弟，我跟你讲，那开玩笑呢是，那我不打我自己脸的吗？我不跟三店干死啊，对不对？我不让他退一赔三，那就是轻的呀，是吧？但你说，大卫，我买个二手车，你像咱长春有些听众说，大卫，我买二手车，我不知道这个车是不是动没动过，发动机、变速箱行不行？你能不能帮我验一车？你可以开到我们大卫砍车栏目线下门店，我让我们店里的大工师傅，你们新伟啥的，干14年、15年修车了，我让他给你把车调起来看一看。我们车贩子跟我啥关系？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对不对？我们也不是为了挣这份钱，那咱听众就免费给看看呗。我们也不怕得罪车贩子，我们只能跟你说实话。所以你们说，比如说去谁家，那个可能找那个第三方检测机构，人家可能收你1000、2000的，你可能觉得贵。你想省点钱，可以开到我们店里，我们可以免费给你看个底盘、发动机、变速箱啥的啊。但是呢，得等我们有时间，我们店里咔车贼多，我们就不能马上给你看了。这是其一，其二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给你出不了报告啊，这纯义务劳动啊。江仔说雅阁的车门生锈是不是通病？不一定。真的不一定啊，这个跟你用车环境也有一定关系，所以你不能说雅阁门子生锈，那这就是通病，所有车都生锈，对不对？这个多少有点埋汰本田了啊。还有点在哪呢？还有点就是说，很多人说这是质量问题，对吧？那有些生锈，有些不生锈，你这个东西咋解释呢？啊，德哥说博智 3X 怎么样？可以啊，便宜就是便宜，对不对？很多城市都干10万以里了，不便宜吗？性价比非常高啊，因为它稳定性耐用度没问题，不是 3X 用的电控包括电池，那比亚迪的东西稳定性高性也挺高的，对不对？电池我记得啊，还是宁德时代的电控系统就用比亚迪的，很多东西用的比亚迪的东西。你现在丰田跟比亚迪深度合作呀，很多电池很多车的电池电控都开始用比亚迪的了。所以其实品控没毛病。很多人就觉得岁数大的人群吧，对这个智驾也好啊，车机系统也好没有要求，我就是稳定性耐用度得好啊，所以我觉得博智 3X 可以重点看看啊，续航其实也够用也可以啊。易凡尘说 BBA 挂绿牌挂绿标，我看着怎么就那么廉价呢？没看习惯兄弟，看习惯就好了啊。新款的 GL8 陆上公务舱能不能买？看配置增加挺多的，和塞纳高山820多万家用啊。和塞纳比的话，必须是啥呢？和塞纳高山8比啊，那就还是上 GL8 吧，知道吧？高山8要上等新款了，知道吧？就没啥意思了。刚才你这个问题我给你回答上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你问的啊。其实 GL8 来讲，整体品控非常好，像你相中这个版本的话，也是哎呀，公务舱是便宜那款是吧？便宜那款呢就是652底盘了，那652底盘没啥意思了。652底盘的话确实跟653是有一定差距的，知道吧？你看那个是高配的不？如果高配的是653底盘啊，如果是653底盘的话值得看。还有一点在哪儿呢？还有一点就是 GL8 真的底盘调教比丰田的塞纳要强，知道吧？高山8是不错的，但是高山8你要等新款，明白吧？你现款就没啥意思了，因为马上就要上新款了。对，确实是要出 2.0T 版本啊、确实要上 2.0T 的，看定价吧。如果还是这个价格的话可以，你卖贵的话它也没人要，真的没人要。现在你买这个现款的话就更没有意思了啊。好吧，问题给大家回答到这儿啊。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一款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啊，利比唑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这个产品很多听众也知道，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整整推荐了7年时间，我们超过30万车主在用啊。清洁碳、洗喷油嘴、洗三元酸的效果非常棒。那么我们这产品呢现在已经进入第10代了啊。已经更新到第10代产品了。那么其实跟第9代当时我们的前段时间给大家推荐那个双瓶的有什么区别呢？我们跟大家讲，就是混动的和增程的车现在开的很少，可能一箱油2个月、3个月甚至4个月可能都跑不完。那么原来如果说你是老产品的话，你加到油箱里3、4个月如果油跑不完的话，可能造成这个产品就失效了。那么我们第10代产品之后把这个问题完美的解决掉了，它配方进行了调整，进行了升级，知道吧？效果也非常棒啊、效果比老款的还要好，而且杜绝了如果你长期不行驶这个车原地停在那儿，然后这个油长期用不完失效的问题。
明白吗？所以说如果大家是我们的老听众啊，你的车已经很久都没清过积碳，没洗过。

我朋友嘴没起过三句话了。如果你短期内不换车不卖车，车想常开，对吧？你呢，相信大卫，你觉得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的汽车栏目推荐的东西错不了，我们这产品你去用用去啊！不光能够给你的爱车清洁碳，还能洗喷油嘴，还能洗三元催化，还能够预防颗粒物的堵塞，再有就是去除你油箱当中的水分和胶质。还有一点就是烧机油的车你去用用去，知道吗？你看看，指定比你原来烧的轻，烧的少一些，知道吗？我们给大家做的承诺就是给大家兜底，你用完之后达不到效果，没有效果的找我，来我直播间反馈，给我们直播间打电话，知道吧？往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省电台的直播间打电话都没问题，我们直接现场把钱退你，无条件无理由退款。这个程度我们一直以来给大家做了整整七年，所以大家如果你开的是燃油车，开的是混动的，是增程的，就这么说吧，只要你的车还加汽油，这个产品你都需要。因为现在的车都是在市区开，你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你信我这话，都存在积碳问题，就是多和少的事儿。积碳对车来讲就伤害很大，很多车主觉得我新买的车可能开着很好，年头长了之后车开着动力越来越差，油门越来越沉，什么原因？就跟你积碳多，你从来不清积碳有这关系。所以我建议大家啥呢，如果说你短期内这个车你就卖掉了，那我不建议你这个用了，你再用的话也没有意义，便宜下任车主了嘛，对吧？如果我这个车短期内不卖，我不换车，我车想常开，哪怕我这个车干10万公里20万公里甚至30万50万公里了，对吧？我这个车想长期接着再开一年都不用多开，我把这个产品用一用，我不光开得更透了更冲，油门更轻了，小毛病少了，我还省油，真的是降低油耗的。你特别公里数大的车，你对比一下前后油耗的对比，对不对？如果说你加完之后油耗不降低，你都来找我，我把钱退你，一年下来靠省油省个千八的，这玩意儿才几个钱呢，对不对？138一瓶，你拍三瓶还给你发四瓶，才几个钱呢？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短期内不卖车不换车的一定要用啊、嗯！我给你兜底，用完之后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三元，你加完之后没效果的找我退钱啊、嗯！因为这个产品我们太有信心了，你收到货可以看一下，我们已经第十代产品了，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的汽车栏目推荐了7年时间，超过30万车主在用，而且你收到货，你看看外包装，条形码的上方，我们执行标准写的是 GB 开头的国标标准，我们是带国标认证的一个产品，明白吗？是执行的咱们国家燃油添加剂的国标的执行标准，是正经做了台架实验的产品，不是糊弄人的东西，我们用的是正经聚棉的成分，是路不认进口的原液，知道吧？所以说你这个东西现在市面上很多，但你要用，用点正经玩意儿，千万别用那些自己灌的啊，咱就别说谁了，真的各大主播现在在直播间卖的全都自己灌装，自己灌装用的全都是甲醇成分，对车100%有腐蚀性，就是多少的事儿啊。所以我建议大家这东西你要用，用点正经东西我们别用啊。你想想谁的直播间今天卖这个明天卖那个，我们力不拓虽然说每年可能都要更新升级配方调整，但是我们卖的一直以来都是力不拓的产品，没换过，7年时间我们一直以来推荐的都是力不拓的发动机的清洗剂，知道吗？鸡蛋清洗剂。所以大家如果说相信大卫的话，你可以试一试啊。现在是买3瓶给你发4瓶，等于打了8折啊。那么回去用去，公里数大的车你可能要多加点，首次用的话5万公里内的车你加一单，5到10万公里的车呢就连续2箱油连续加2单，10到15万公里的车呢就连续3箱油连续加3单，15万公里以上的车就连续4箱油连续加4单，就是你15万公里以上不管多少万公里，哪怕50万公里，你连续4箱油连续加4瓶也够了啊。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你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加一瓶就行了，它就能让你的车一直保持在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元催化这样一个工作环境和工作状态啊。我们听众说，2万公里的迈腾 B9 赛电让换火花塞儿，要是不换发动机出问题，不管怎么办？不用换，信我的，不带坏的，哪有坏的呀？你这车4万公里坏，一点毛没有，你就信我的啊，知道吧？就哪有说2万公里是厂家标准要求，但是2万公里换火花塞纯属糊弄人呢，真的糊弄人呢啊！我们听说9代不生产了吗？9代就剩点库存了，我这不上了，全部更新成第十代，所以有需要的你们拍吧啊！力不拓现在进入到第十代产品，拍3瓶给你发4瓶，保你效果不好使，找大卫退钱啊！不光能够给你那车清洁碳，还能洗喷油嘴，还能洗三元催化，还能够预防颗粒物去堵塞。烧机油的车你去用去，加完之后烧机油不缓解的，没有比原来强的，都找我退钱啊！说一下购买方法啊，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

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侃车，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调侃的侃，说车的车，大家下单直接购买就行了，好吧？现在下单，我们一会儿给你发韵达快递包到家啊。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明天的15点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2: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我们在吉林等你，即刻出发。
3: 好的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明天呢就是我们的端午节了，那在这儿呢首先祝大家节日快乐啊。那提到端午节的这个活动，那很多朋友呢比较关心，说在端午节假期，那在我们的省内或者是在我们所在的城市当中，那有哪些活动，或者是有哪些景区推出了什么样的一些福利政策。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给大家进行一个大的盘点啊。那活动呢，大到可能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特别大的市集，那小到呢可能比如大家可以参与到一些手作活动当中。所以说如果对于端午假期有出行需求的朋友，那可以仔细听听我们本期的这个节目啊。那首先呢，第一个呢我们要介绍哪儿呢，要说一下我们新民大街历史文化街区，那又要搞大动作了啊。那在6月19号他们有一个主题活动，叫做乐享端午爽在新民的重磅活动来袭了。那很多朋友说了啊，这个市集这次又是什么样的一个主题呢？本次的这个市集呢是跟大家的这个养生有关啊，那也可以理解为是一场养生局。那这次活动呢由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长春市中医药管理局、长春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朝阳区人民政府联合全市的卫健系统，那将专业的医疗资源呢打包搬进了我们的百年老街。所以说很多朋友你日常呢，比如说我对于康养这块还特别的在乎，那也不知道呢我可能在网上啊包括其他渠道获取到的这个知识对不对，那以及呢对自己身体的状况呢可能有些疑问的朋友，那么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新民大街了啊。那在这儿呢大家呢能够感受到健康的科普，但它不是说那种让大家觉得日常的那种非常枯燥的科普，它有很多的一些活动啊，包括一些运动啊，让大家呢把健康的知识呢收容到你的大脑当中啊。那我们也简单

说一下这个活动的一些主分会场的一个情况。首先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主舞台啊，是我们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那在这儿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活动的启幕，那随后呢，大家能够看到健康科普作品将轮番登场。那你比如说有情景剧、相声啊、集剧、脱口秀等精彩的演出呢，会连续给大家上演的。那第二个我们舞台呢，是我们长春的中泰海洋世界的下沉广场。那在这儿呢，大家呢能够看到瑜伽表演啊，库巴的民谣啊，包括一些流行歌曲的点唱啊，还是非常轻松的。那在我们吉大医院的口袋公园及街区沿线呢，大家呢能够看到专家直播啊，那能够感受到一些比如说街舞啊、古典舞的随机掉落，还是比较有惊喜的。当然了啊，每一次新民大街办活动呢，大家比较感兴趣的都是我们的新民市集。那本次市集呢，除了我们常规的特色摊位之外呢，在我们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院内呢，还藏着超级多的健康主题市集。那大家呢，不光能够享到口福，那同样呢，还能感受到很多养生的这个有用的知识啊。那这一套呢，属于大家呢，又能吃到美食，又能囤到健康，还是非常值得的。那说一下具体摊位的分布情况啊。那我们清华路至解放大路呢，是特色摊位啊。那潮玩烟火气是比较足的。那今年呢，也是有百余家的优质商家集结。那重点呢，也引入了我们冰雪文旅、国风美学以及标杆网红美食。那在这儿呢，大家的这个打卡互动性还是很强的。那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的院内的南侧，会有我们的叫做健康素养主题市集。那么大家呢，可以到这儿开启签到和闯关啊，那可以获取相关的一些奖品，以及呢热血的公益主题市集啊，可以打卡集章。那在我们的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院内的北侧，会有我们的绘画与手工的体验区，手工作坊啊，包括呢有一些彩绘的内容，大家是可以体验的。同时呢，还会有律动健康的体验区，你比如说智能的跳绳设备啊，包括可以量化的运动数据，以及专业的我们的体育教师呢，会在现场呢给大家开展这种专业的指导活动，还是非常有意思的。那既然呢我们刚才提到了是一场叫养生局，那当然了，我们的名医天团也会到场。那么大家呢，把这个把脉问诊的这个活动也是搬到了我们的活动现场啊。那在这儿呢，各大医院的专家大咖呢，会带来专业的医疗设备，更有呢，现在大家比较这个了解的就是 AI 的黑客器助阵啊。那大家呢，也不用挂号，那就可以免费的给身体做一个简单的年检，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如果大家对这个比较感兴趣的情况下呢，我说一下它的地点啊。首先呢，是龙里路至清华路啊，那就是我们新民大街的西侧，会有多家医院的联合出摊，那有我们的中医免费拔诊问诊啊，那还有我们的自助的 AI 的脉诊，这个大家可以去试试啊，因为据说现在这个 AI 的把脉还是非常非常准的啊。那在我们的吴彦祖咖啡门口呢，到我们的伪满司法部旧址门前，那会有长春市中心医院等多家医疗机构坐镇，那开展现场的这个专家的义诊呢，包括一些机器的这么样的一些诊断啊。所以说在6月19号当天呢，大家呢可以到我们的西门大街开启一场有意思的养生局。当然了，在端午佳节期间呢，除了我们的新民大街以外呢，我们长春市内的各个景区呢也都推出了自己的活动。那我们在这儿呢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长春市的净月潭景区，那在19号到21号呢，长春市净月潭景区也推出了超多的端午主题活动啊。你比如说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介绍的这个净月潭的荷花园垂柳的这个卡丁船的全新上线啊，大家是可以去体验的。同时呢，第二个活动，你比如说印象净月集章打卡，包括呢特色代步升级活动开小马游净月，以及呢活动期间呢，大家呢可以在女神广场的市集森林小屋消费啊，那你用你消费的这个凭证呢，前往这个女神广场的森林小屋冷饮厅免费领取一条五彩绳啊，那每天呢是限量200条，那这个是我们净月潭。那在我们的

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呢也做了一个活动啊，那它相当于是一个联动的活动，是端午加上父亲节双节的这么样的一个活动内容。那在19号到21号呢，他们也推出了国风加民俗的限定盛宴，那由我们吉林省歌舞团的专业演艺阵容呢将空降我们的街区。简单说一下大概的活动内容啊，会有临水赏舞、纵向雅集啊、听雨品茶、民俗体验、童趣戏水、国风市集等等活动内容。那大家呢可以在19号到21号的期间呢来到我们的历史文化街区感受啊。那也有给大家提个醒呢，如果在我们的端午佳节这个假期期间出现了极端天气，比如说雨下特别大，那活动时间是会有一定时间的调整的。那除了我们的春京戏以外呢，我们要说一说我们的四季南河的岸线公园。那同样呢在19号到21号呢，他们上演这个城堡烟花秀啊，那每天晚上的7:50准时绽放。那这个是相当于四季南河比较王牌的这么样的一个活动了啊。那同样呢在我们的景区内，在南河广场端午假期的活动也是非常多的。那19号到21号呢，四季南河加上闯关东民俗文化市集也是热闹开市了。那19号呢同样还有我们的荔枝美术童话城堡户外的写生活动也会在四季南河上演。那到21号呢会有我们的后备箱市集啊。此外呢街区的各商铺呢也给大家推出了相应的活动。所以说从19号到21号，无论大家是想看烟花城堡，还是想逛各种各样的市集，还是说呢想感受一下我们后备箱市集的这种有趣之处，那四季南河都是大家非常好的这么样的一个选择。那当然了除了我们的一些市集以外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各种各样的这个表演啊。简单说一下，会有喷泉表演、南河广场的弦乐会啊、北阳台的全民互动、草坪汽车电影院、河岸的音乐会、烟火礼音乐会、水幕光影秀、无人机表演、城堡烟花秀和我们的篝火晚会。那基本上呢从下午的1:30一直到晚上的8:30，那么大家呢会一直有活动的啊。那这个呢也是需要大家这个等它的这个天气啊，你比如说可能有极端天气的话，有一些内容可能大家就看不到了啊。同时呢我们的之前给大家说到的我们的长春汽车文化月的这个活动啊，那一直呢会持续到我们的6月30号啊。那所以说大家到这儿呢就是相当于有3项活动大家是可以看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市集内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各种各样的表演，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汽车文化月的一些活动内容，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在长春的万达茂呢，在端午节假期期间呢也准备了一些活动啊，叫做长春之夏音乐节啊。那本次呢以叫不出长春环游世界为主题，那也将我们万达茂的雨林公园打造成了这个叫做海岸边的度假现场，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啊。那么同时呢摩登的老爷车音乐会、改装车文化展、西海岸交响乐、雨林烛光音乐会呢也会在同时的上演啊。那活动时间呢是在我们的19号到21号，那么大家感兴趣的是可以看一看的。那提到户外活动呢也不得不说我们的长春的德苑公园。那在端午节假期期间呢，我们的德苑公园呢也有很多的活动啊。那白天呢大家呢可以在竹筏漫游，晚上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飞移的打铁花啊，和水上的飞龙凌空翻转等等的一些活动内容。所以说如果大家19号你就去到了我们西门大街呢，可以直接到我们的德苑公园呢把白天和晚上的内容都感受一下啊。那公园里面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水上项目以外呢，还有我们的水岸雅集啊，包括全民歌会啊、河灯祈福、溪上煮茶啊、淋雨露营等等项目，那么大家呢都是可以在端午假期期间去体验的。所以说呢这个呢是我们简单的说了一下在长春啊，那么大家在室内可以体验可以玩的一些活动和内容。那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四季南河，那最后也提到了我们的汽车文化月啊。当然了我们相信这个很多喜欢汽车的朋友呢也比较关注这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在我们的四季南河呢有一个地方上新了啊。什么上新呢，就是海湾中国博物馆。那么大家都知道呢这个海湾石油的这个配色
色呢是很多车迷都不陌生的啊。那它也拥有了125年的发展历史，那也是世界级的汽车文化 IP 了啊。那么大家都知道呢，我们这个吉林省啊，我们长春呢也是新中国啊汽车的摇篮。那我们这么深厚的这种汽车品牌的这个底蕴呢，大家呢也应该去看一看我们海湾中国博物馆搭建起的这个叫做百年赛车文化啊这么样的一些内容的博物馆啊。那全新落成的博物馆呢，也是全景呈现了该品牌125年的发展脉络。那你比如说经典的赛车传奇经历和前沿的高端汽车生活理念等等啊，那在这儿呢是比较适合大家拍照打卡的啊。那与此同时呢，在这儿呢大家呢能够看到很多就是它的一些周边的一些内容，我个人来讲还是非常喜欢的啊。那你比如说了解它的都知道，我们最早知道的就是68年的福特 GT40 啊，那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涂装，包括保时捷的917啊，迈凯伦的 F1 等等传奇车型呢都会有这种蓝色的这种海湾石油的涂装。所以说如果大家你对于汽车文化啊，对于这些内容非常感兴趣的朋友，那么也可以到我们的四季南河到这儿去打打卡，简单的看一下啊。当然了，我们在整个的假期期间呢还有很多的活动内容没有给大家说完，那我们听首歌休息一下，在第二个时间段呢我们给大家说一说在吉林市啊，在整个的端午假期期间到底会有哪些活动。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

0: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1: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0: 我们在吉林等你。

好的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佳伟。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给大家说一说啊，这里是2026年的端午节的超全攻略啊。那如果大家呢有在端午节这三天小长假要去到吉林市的，那这一篇攻略千万不要错过啊。那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呢，就是它的活动非常多啊，比如说民俗的非遗、文博的探秘、山水，包括浪漫假期，都给大家合了啊，这里面全都有。那简单说一下大家比较关注的啊，我们先说活动篇。那第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肯定是我们的这个端午的龙舟赛啊。那这个时间和地点在哪儿呢？那2026的吉林市端午龙舟赛呢，会在我们明天啊，就是19号。上午的9点到中午的11点，那在我们的临江游园段的松花江水域。那端午的民俗早市呢，会从早上的5点到上午的9点，在松江东路和松江西路，以及啊端午的祈福活动，同样呢是在早晨的5点到上午的9点，在我们的松花江游船这个位置。那开城门的仪式呢，在早晨的8点、9点、10点，在我们的朝阳门、德胜门和迎恩门。那除此之外呢，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民俗体验类的活动啊，那我们先只说地点了，不说具体活动内容了。那在我们的悬亭岭的文化公园啊、乌拉公园、望云十九坊，那是都可以体验得到的。以及啊一些手作沙龙，在我们的松花江的浪木文博馆，那指尖端午的非遗手工雅集，在我们的清代吉林爱国将领展览馆，以及啊我们的吉林陶瓷博物馆啊，吉林铁海总站旧址博物馆等等博物馆呢，都有一些手作的内容。那大概几十项绝对是有了啊，几十项绝对是有了，就不一个一个跟大家介绍了。那第二个板块呢，就是跟宠物相关的。如果大家呢想领着毛孩子出去玩的，那萌宠总动员，那18到21号全天呢，在我们的城市会客厅呢，会有这个吉林市的益宠展，那么大家可以感兴趣的去看一看啊。那以及我们的星际冒险家系列活动，探索宇宙免费的天文科普精讲，在我们的东大望山公园，这个也是在端午季节的一些活动啊。那相应的主题阅读活动，包括天文类的活动呢，一直在我们的吉林市的各个博物馆和公园，大家是都可以体验得到的啊。那具体的活动呢，我们就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给大家介绍了，那么大家呢可以搜索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它的整个活动辐射范围呢，是我们的整个吉林市啊，那从我们的市中心一直到周边的这些地区是都有的。那从我们的手作到我们的走秀，到我们的一些歌舞的表演等等啊，包括呢县市的活动呢，也都给大家一个一个标出来了，就不给大家再说了啊。那第二个，我们说一下当地的在端午节期间的一些政策啊。首先呢，我们的文博场馆呢是延时开放了啊。简单说一下，我们的吉林市博物馆、吉林市文庙博物馆、满族博物馆、建制博物馆、美术馆啊、吉海铁路旧址、吉林机器制造局旧址、关山局博物馆、京剧初科博物馆、清代吉林爱国将领展览馆、吉林水师营博物馆、天文馆等热门场馆呢，将给大家延长至晚上的21点。那同时呢，全程畅行，公交停车免费。那19号到21号呢，市内的72条公交线路呢免费乘坐。主城区内停车场呢免费停车，市政府、城建大厦等所属机关单位停车场呢全部都给大家对外开放了。所以说这个大家就不要去再查出哪能停哪不能停了，基本上大家都可以停了啊。那第三个啊，那如果大家说了，你看你这么多好玩的活动，我怎么玩呢？是不是啊？我这个大概有什么线路呢？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啊，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说一个民俗的这个体验的，因为博物馆的活动很多啊，就给大家简单说一个，因为我们给大家推荐了三条线路，大家关注我们的号就能看得到啊。第一个呢，就是北山公园到我们的北山雪洞，再到吉林市满族博物馆，再到清真美食一条街，再到望云十九坊，最后呢到我们的东市场的非遗文创街区，晚上的最后一站到我们的乌拉三府
这么样的一个线路。那基本上呢，就是大家呢能够体验到民俗和美食的这么样的一条线路。当然了，我们还有一些文博工业的和流光江影的一些夜游的线路啊，就不给大家一一说了。那提到江城呢，我们就是给大家补充，如果大家说你看晚上我想夜游怎么办啊，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线路，大家呢可以从三道码头或者头道码头呢乘船夜游松花江到我们的珲春夜市，然后呢从松江中路打卡，然后附近逛一逛到我们的河南街，最后呢到我们的喜连城的经济艺术公园，再到我们的东大的望山公园，这么样的一个夜游的一个线路是比较适合大家的啊。那线路太多呢就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一个展开了啊。那我们一共呢是给大家推荐了五条线路，还是非常非常多的啊。那么大家感兴趣的啊是可以看一看的。那除了我们的吉林市以外呢，我们的白山也给大家做了非常多的文旅活动内容啊。那我们一个一个跟大家说，首先第一个我们的白山市啊，这个第四届的全国龙舟邀请赛啊，我们的白山站啊，6月17号到19号的8点，那在我们的白山市浑江区的虹桥附近的水域啊，那么大家是可以看到比赛的。同样呢，在浑江区呢，我们的19号早晨的5点钟会有这个浑江的北岸江堤上会有一些端午期间的一些活动啊，大家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在江源区，我们中国吉林第四届全国龙舟邀请赛的江源站啊，大家也能看到龙舟的比赛。那以及呢，我们的江源还会有一些歌王的直播争霸赛等等一些活动，大家是都可以看得到的。临江啊，我们得简单说一下啊，在我们的18号，也就是今天呢，也举办了一些活动。

当然了，不耽误大家到临江我们的老秃顶的山去玩一些这个我们的露营啊，包括欣赏一些景色，还是没啥毛病的啊。那同时呢，我们的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比赛呢，也会在我们的临江开始比赛了啊。我们的6月21号早晨的8:30，那我们的靖宇县呢，在端午节当天上午的10点呢，会有文艺的展演，在我们的靖宇公园。那以及呢，在19号、21号全天呢，我们的碧水川生态园呢，会有各种各样的花卉啊。那么游客呢，是可以到现场去打卡的。以及抚松啊，那2026长白抚松森羊跑呢，会在21号早晨的7点钟开始比赛啊。在我们的长白县啊，那以及我们这个整个331上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地段啊，基本上沿途的各个城市都会有活动。那提到长白县呢，我们主要说一下我们的千年崖城景区啊。那在19号到21号呢，它会全天的不定时的开展一个活动啊。那活动期间呢，会以渤海古国的古风为基底，融合长白朝鲜族的民俗与端午文化的非遗文化。那全程呢，给大家呈现出沉浸式的这种 NPC 的银票闯关的互动玩法。那在6月19日的时候呢，也主打了渤海国文化的这个体验，那也是设置了一些比如说这个舞龙开城的迎宾啊，古风主题的巡游，特色文艺的演出，包粽子大赛等等啊，以及呢我们朝鲜族的打糕辣白菜的手工制作，趣味打水仗等等啊。那它每一天的活动都不一样，那从我们的19号、20号、21号三天都会有不一样的内容啊。所以说呢，你看我们的吉林市和我们的白山啊，各个的县市都会有自己做的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内容。那么大家呢，我觉得如果你端午假期不想在家宅着的朋友，那就可以选择来到我们的各个景区当中来去感受一下我们不一样的啊这些内容。那给大家介绍这么多呢，我相信很多朋友说，哎，那记不住怎么办啊？一个办法啊，大家呢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平台上搜索你想去的城市啊，那就会推出相应的一些攻略了啊，那就不给大家重复赘述了啊。那除了我们各地呢举办的一些响应我们这个节日的一些活动内容以外呢，我们在端午节期间呢也有多种多样的文化与演出的活动啊。那端午期间呢，在我们的吉林省的桃李梅大剧院呢将上演二人转的专场，那么大家能够看到这个各种各样的二人转比较经典的曲目。同时呢，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些比较经典的演出啊，你比如说东方诗语西方夜曲，那在我们的19号晚上的7点呢，在吉林省音乐厅会有这个演奏会啊。同样呢，在我们的长影音乐厅在21号呢会有一个叫做国风雅韵最美端阳的这个端午国风经典轻音乐的专场音乐会啊。以及如果愿意看话剧的朋友，你比如说我们的人民艺术剧场将持续上演话剧客从昨日来啊，包括呢一些其他的这个话剧的表演啊。那如果大家呢觉得光有景区的内容不太丰富，那么也可以在我们的各种票平台上搜一搜我们在端午假期期间各种演绎的一些内容。

0: 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1: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0: 我们在吉林等你。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些我们在端午假期期间我们长春市内啊各个商场会给大家准备的一些活动内容啊，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啊。首先呢，我们第一个要说一下我们的五月广场啊。那五月广场呢是在19号到21号呢给大家做了1000份的甜品免费配送啊。那同样在21号呢也给大家推出了叫做人气明星的粉丝见面会。那具体的活动内容呢，那大家呢是可以看一看的啊。那第二个呢，我们的长春的万象城，那大家都知道万象城门口的这个漫闪呢办的一直都是非常不错的啊。前一阵呢它的这个面包节做的挺好。

那最近呢，这个各个喜欢喝咖啡的朋友要注意了。那在19号到21号呢，在漫陕街区呢，会有美好的咖啡全国巡回的第16站。那么，如果大家比较喜欢咖啡的啊，喜欢这个咖啡机、咖啡豆，相当像这个衍生那些咖啡文化的朋友，那可以到我们的万象城去看一看。那在欧亚的世纪购物中心呢，在19号到21号会有套粽子、锤碗、木剑啊等。一些趣味的一些挑战，同时呢还会有亲子 DIY 水晶粽子啊，人偶的巡游和小丑的互动表演。在欧亚新生活啊，那在19、20、21号三天会有不同的活动。那19号呢是沙画的 DIY， 20号会有缠毛线挑战，那21号会有缝沙包和豆沙包大赛。那在我们的时光里漫街，那会有这个在19号当天会有游园会。那你比如说10点大家入场的时候可以领到礼品，那会有全民的包粽子比赛啊，包括呢有这个钓竿、钓粽子啊，以及呢包括咖啡的 DIY 的等等这样的活动，在19号当天大家是都可以舔得到的。那以及我们长春高新俱乐会啊，那会在端午节期间会有同乐包粽子大赛和汉服小大人等活动。那远大购物中心呢会有亲子包粽子、艾草花束 DIY 拼豆 PK 大比赛，那再带爸爸看场时光放映会等等各种比较有意思的活动，那么大家是都可以去到各个商场里去逛一逛的啊。其实我感觉我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就已经非常非常全面了啊，从景区到商场啊，那基本上就没给大家落下就是其他什么内容了，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全面了啊。那大家如果说今天节目你刚打开收音机，那没有听到我们之前的话题怎么办啊？那么大家呢是可以搜索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在上面呢大家是都可以看得到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内容的啊。那同样啊，我们刚才提到龙舟赛，再说一下我们的2026吉林省端午非遗市集，那联动2026长春的啊龙舟赛的这个开赛啊，那将于6月19号至21号在我们的伊通河的工业轨迹公园正式开市了啊。那本次的市集呢于非遗消夏购物月期间啊，那以叫纵享非遗疾风疾运为主题，那在这儿呢大家呢能够买到很多的非遗的好物啊，集我们的观赏体验品鉴购物于一体了啊。那作为这个活动的内容呢，我们也精选了32项吉林省的非遗代表性项目啊，那分设了舌尖、指尖、人心、集运四个板块啊。那舌尖非遗这就不用说了啊，你比如说我们的满族的油茶制作技艺啊，朝鲜族的打糕等等啊，那这个大家能尝到各种各样的美食。那指尖呢，主要是以我们的雕刻、编织、民俗绘画啊，这个玉雕等各种工艺。那大家知道比较有名的我们的省级的彭氏微刻啊，那以包括我们的余方的寸石材的上面的这一些内容啊，这种雕刻的精细度啊，那大家都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的。那包括呢我们还有这个人心非遗呢，主打的就是一些康养的一个项目，跟我们的新民大街比较像啊。那其中呢也有几个老字号，大家到现场可以关注一下，你比如说我们的西星园啊，我们的膳食中医啊，啊等等啊，这些大家都知道的老字号在现场也可以看得到。那么大家在出门之前呢一定要检查好你的车辆状态啊，千万不要觉得哎没事儿，我这车平常开没事儿啊，一定要检查好。第二什么呢，大家在出门之前要关注好你要去的景区的一些动态，尤其是一些室外景区，比如说啊长白山啊，比如说我们的游船啊，包括一些室外大家要体验的这些项目。那如果遇到了极端天气，它会不会推迟，那包括会不会改期，那大家是不是要涉不涉及到退换票，这个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一下。最最后后呢，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一定把住着这个事儿先提前要定了，其他的就没什么了啊。那我们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希望大家呢度过一个愉快的端午假期。那么活动非常多了啊，其实我还有很多活动没有给大家介绍呢啊，
怎么说，最后我再补充一个吧，就是我之前提到的我特别喜欢的松花江景区也推出了夏季的特惠活动啊。你比如说对我们的准考生会有一些优惠的活动啊，那这个大家呢也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在这儿主要就是三方面，山水风光、游船的体验和这个松花鱼的这个美味的品尝。所以说如果大家端午节想去出去听一下我们以上这些内容就可以了啊，不能给大家再介绍了，我觉得再介绍多了真是有点玩不过来了。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博物馆的活动啊，还没有给大家介绍，但是博物馆活动如果大家你家附近有的你可以自己搜一下，他们的活动呢基本上都集中在上午的9点到11点这个区间，那比较适合有孩子的啊，领着你的宝贝去。那如果比如说有很多朋友说哎我端午假期第一天放假我必须睡到自然醒，那可能就不是特别的适合大家了啊。所以说端午假期啊活动我们已经告诉大家了，那么大家呢选择一个适合你的地方，现在就要准备出发了。那么节目最后我们还是祝大家端午佳节快乐，那我们节后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书说到全椒城，少帅马玉指挥人马杀到了随兵大营外，马玉胯下马掌中刀，连杀随兵两员大将，把靠山王杨林气坏了，指挥人马冲出大营，靠山王杨林催马来到两军疆场，想跟马玉决一胜负，建议高低。没想到杨王千岁刚要动手，从东方飞也相似跑了一匹马，马上一员大将高声喊嚷：“杨王千岁，得末将杀他！”杨林跟马玉同时勒马顺声进关桥，马上这员大将头戴八宝夜明盔，身披御风绵竹宝铠，掌中一条八宝驼龙阴风枪，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杨林愣住了，杨林不认识，马玉也不认识。杨林赶紧问了问旁边的众位。

赶紧取出30两纹银交给我的侄儿，让他拿回去奉养他的高堂老母。四郎啊，这些日子我身体也不太好，明天还要出门去做生意，我呢就不留你了。这叫愣望出轰啊。尚四郎气坏了，能要这几十两银子吗？尚四郎一抱拳，侄儿告辞，好，那么我就不送了。这个老管家不忍心，就把尚四郎送出来了。少爷，您走好，您来的事我一定告诉我家小姐，多谢老哥哥。尚四郎走了之后，这个老管家就把尚四郎来的事情告诉了张茂的女儿。别瞧张茂嫌贫爱富，可是张茂的女儿非常好，是个贤德的女子。这个张茂也确实给他的女儿定了人家了，定的是谁呢？定的就是少帅马玉。因为马玉有一次看见了张茂的女儿，张茂的女儿确实长得很漂亮，这马玉就前来求亲，这张茂就答应了。嫁给少帅马玉，自己在全椒有这么个姑爷，那这一辈子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了。没想到张茂逼女儿嫁给少帅马玉，张茂的女儿叫秀兰，秀兰姑娘不愿意。在老管家的帮助之下，秀兰就逃离家门，经过千辛万苦，她找到了婆母的家中，可把袁氏乐坏了。拉着秀兰的手，眼泪都流下来了。袁氏非常高兴，就给尚四郎跟张茂的女儿秀兰拜堂完婚了。没想到这件事让马玉知道了，马玉带着兵来要杀尚四郎，把张家的女儿夺回去。尚四郎搀着自己的母亲，带着自己的妻子离开自己的家，就逃进深山了。没想到到了深山之中，住在一个破庙里，老人家经过这一下再这么一跑，一命呜呼，就死在破庙之中了。尚四郎是放声大哭，跟着妻子张氏把母亲入土安葬。尚四郎跪倒在母亲坟前，娘啊，儿我决心学习武艺，将来到全椒杀死马玉，为您老人家报仇雪恨，让您死后浑安。张氏在旁边跪着，好容易止住悲声，然后把丈夫尚四郎搀起来。尚四郎是决心学习武艺，要杀马玉给母亲报仇，这样就跟妻子商议好了，把妻子张氏送到姑母的家中。尚四郎的姑父姑母没儿没女，就把尚四郎的妻子张氏收留了。尚四郎跪倒在地，给姑父姑母磕了头，又跟妻子张氏告别，就离开姑父姑母的家中，要去寻求名师拜师学艺，好给母亲报仇雪恨。寻求名师可不容易啊，尚四郎是个打柴的，身上又没有钱，所以他走了一天又一天，走了一天又一天，听人说黄山山中有一位高人。尚四郎好不容易来到黄山，站在山脚之下，抬头往山上一看，尚四郎就觉得心情非常好，豁然开朗。这座黄山也确实不错呀，满山全都是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草。尚四郎就觉得好像走进了画中，天然的景色令人心旷神怡。尚四郎一步一步就走进黄山之中了。好啊，真是一座仙境啊。他往山中走着走着，突然间听见有人在砍柴火，尚四郎就奔着声音来了，看见一个樵夫正在砍柴，尚四郎深施一礼，拜见樵夫哥哥。这个樵夫一看不认识啊，哎，这位兄弟，你是从哪？

0: 儿来到哪儿去呀？请问樵夫哥哥，这座山是不是黄山呢？
1: 是啊。
0: 你进山找谁呀？我是从远道而来，滁州人士，想来到黄山拜师学艺，到这儿来找能人的。哎呀，樵夫乐了，用手指着上司郎，我说兄弟呀，这个黄山之上竟是砍柴的，哪有什么高人，你能学什么？学砍柴火？樵夫哥哥，实不相瞒，我确实是拜师学艺而来。我听人传言，在黄山之中有一位高人隐居在山林之内。哦，我可告诉你，我在这儿砍柴不是一年两年了，我就生在黄山脚下，我怎么没看见过什么练武的高人呢？哎，对了，兄弟，你说这话我倒想起来了，我听人说这山里头有位老道长，这个老道长经常练拳脚，可是老道长从来不跟外人说话，是个很古怪的人，他到底是不是个武艺高强的道长，那我可就不知道了。上司郎一听高兴了，请问樵夫哥哥，这位道长现在何处？你呀，顺着我手瞧。这位樵夫用手往山上一指，兄弟，你看见没有？再过一道山梁，顺着山间，你再走过一道山坡，那儿有一座特别破的小庙，这位老道长啊，就住在这座庙里。多谢兄长指路。上司郎给这位樵夫作了个揖，然后顺着樵夫手指的方向走。过了一道山，走到山梁当中，他隐隐约约就看见山中有几间破房了。走到破房面前一看，确实是一座非常小的破庙。这座小庙已然年久失修了，围墙全都塌了，山门紧关着。上司郎心说，我决心学艺来到黄山，我人生地不熟，人家老道长也不认识我，我跟人一说，人家能收我当徒弟吗？上司郎正想着呢，就听见脚步声音响，上司郎回头这么一看，来了一个十几岁的小道童儿，手里提着一个篮子，里边装着有菜。上司郎赶紧回头上前施礼，小道童儿，你倒是好啊。小道童儿一看不认识啊，请问你是谁呀？上我们这儿你有事儿吗？道童儿，你是这座宝刹的吗？
1: 是啊。
0: 你找谁呀？
1: 啊，
0: 上司郎听小道童儿一问，上司郎心中一动，就没敢说实话。哎呀，道童儿啊，我是外地来的，迷了山路了，天已然晚了，我打算在此借宿一宿，请你行个方便吧。
1: 啊，这个我可不敢做主，你等一会儿，我去禀报师父。
0: 有劳大家，多谢多谢。道童儿让上司郎在外头等着，道童儿推开山门就进了破庙了。时间不大，小道童儿出来了。
1: 施主，您请进吧。
0: 上司郎一听非常高兴啊，多谢多谢，打扰打扰。
1: 别客气，施主，我师父让您进来的。
0: 小道童儿领着上司郎走进破庙，上司郎一看，这庙可真够破的呀。这庙只有大殿三间，说是大殿呢，比平常老百姓住的房还矮还破。再一看，东西有跨院，西边这跨院呢，里边种的全都是粮食，种的全都是菜。东边这跨院了，有几间房，这小道童儿呢，就把上司郎带到东边这跨院了。这跨院只有两间房，推开屋门，施主请进吧，上司郎就进来了。
1: 施主，您是不是饿了？
0: 哎呀，道童儿确实不假，我是又渴又饿。好吧，施主，请你略候片刻。小道童儿出去了，时间不大，就把饭给端来了。
1: 上司朗一看是一盆小米粥啊，旁边只有一盘咸菜。上司朗一想，这师徒在这破庙里也够清苦的，也搭着上司朗是又渴又饿，一会儿的功夫狼吞虎咽把这一盆小米粥全都喝光了。小道童儿把家伙收拾下去，施主，那您就在这儿睡觉吧。说完了之后，道童出去了。这上司朗躺在床上，他睡不着啊。上司朗心说，我怎么办呢？我得想办法往练武上引呢。想着想着，上司朗想出一主意来，他把衣服收拾紧身利落，就来到正殿的院里，一亮胳膊一抬腿，他就打起拳来了。这个小道童儿每天晚上都到正殿烧香，烧完香他才能睡觉呢。他刚到院里头，一看上司朗正在这练拳呢，他就把正殿的香烧好了，然后到了跨院里头拜见老道长。师父，那个借宿的行人在咱们大殿前头正在练拳呢。嗯，老道长一愣，我来问你，这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师父，我看他来的挺突然，好像不是迷了山路的。好吧，他既不是前来借宿，可能是另有别途，来投田带路。老道长说着话，站起身形，跟着小道童儿就出来了。小道童儿走到跨院这儿，往旁边一闪身，师父您瞧。老道长顺声音借着星斗月色光华一看，上司朗在这练拳脚呢，拳脚虽然利落，但是意义不精。老道长一想，是不是我想错了？看着意思，这个人长得很面善，他不是来找我较量的。那么他到底来干什么呢？想着想着，老道长迈步就走到上司朗面前。上司朗一看老道长来了，立刻收住拳脚，整了整衣服，刚要上前施礼，老道长念了声无量佛，善哉善哉，施主前来，贫道没有接待，望施主海涵。上司朗赶紧跪倒在地，拜见道长。哎呀，施主起来起来，何必行此大礼呢？上司朗跪在地上没起来。道长，我有一幅心腹话要对道长讲清。哎呀，施主啊，你起来，有话到屋中去讲。上司朗站起身形，就跟着老道长来到了西跨院。你要从角门这看呢，西跨院里种的全都是菜，种着一点粮食。再往里一走啊，有北房三间，这三间屋子还比较整齐。小道童儿用手一指，施主请。上司朗往旁边一退，道长请。老道长也不客气，迈步走进房中，施主请坐吧。上司朗一看这屋里有一张床，有一张桌子，还有两把椅子。师父，弟子不敢就坐。哎呀，施主不要客气。上司朗没有坐下，站在老道面前，师父，弟子有下情告禀。好吧，既然来到此处，有话你就讲在当面。上司朗就把自己学艺的心情以及家中的遭遇全都讲给了老道长，然后双膝跪倒，师父，无论如何你也要传授我武艺呀。老道长听完之后双手相搀，施主啊，贫道根本不懂武术，你是从哪儿听说我能够传授你武艺呀？师父，
0: 我去

确实是败意而来，为了报效国家，为了给母亲报仇雪恨，并不是为非作歹，师父就请您收留于我。尚思朗跪在地下是苦苦的哀求。尚思朗进深山得三宝，要杀马玉报仇雪恨，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咱们说到，尚思朗为了报杀母之仇，到黄山来学习武艺。到了黄山之后，找到了一座破庙，见到了一位老道长。尚思朗跪在地下是苦苦的哀求。老道长用手相搀，施主啊，你起来吧，我确实教不了你什么武艺啊。施主啊，既然不愿意走，你就暂时住在我的破庙里吧。谢师父。既然老道没轰自己走，尚思朗心中就明白了，这位老道长确实会武艺。从打这天开始，尚思朗住在庙中，就管这位道长叫师父，而且对师父是百般恭敬，小心伺候着。老道并不传授他武艺，就这样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一晃就几个月过去了。这天老道长把尚思朗叫到屋中，拿出一本书来。尚思朗啊，你看看，这是兵书战策，我先给你讲一讲兵书战策，然后再传授你刀马武艺。尚思朗可乐坏了。尚思朗很聪明，坐在道长的面前，老道长就开始给他讲如何排兵布阵。白天给他讲兵书战策，晚上就教他练大枪，教他练习拳脚。尚思朗是苦心钻研，刻苦用功，就跟老道长不但学习了兵书战策，而且学习了马上布下的功夫。光阴荏苒，一晃三年的时间，尚思朗没有离开这座破庙。出庙呢，也是跟着小道童儿去砍砍柴火，去挑挑水。这三年师徒关系相处得特别好，尚思朗孝敬师父，这位老道长疼爱徒弟，爷儿俩如同父子。有时候师父有点不舒服了，尚思朗跟着小道童儿上山采药，亲自煎汤熬药，尝尝这药不烫嘴了，喂给道长师父喝，老道长也很感激呀。可是老道长确实岁数大了，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这天吃完了晚饭之后，老道长就把尚思朗叫到自己的床前。老道长由打身背后拿过一个包袱来，放在尚思朗面前，就把包袱打开了。尚思朗啊，这是一副好的盔甲，你把这盔戴上看看合适不合适。尚思朗双手接过头盔往头上一戴，真合适啊。然后要披上铠，长短也正好。老道长用手一指，徒儿啊，这是我穿过的一身铠甲，这盔是个宝盔，叫八宝夜明盔。盔头上有一颗明珠，晚上能照见对方光华灿烂。这铠呢，也是宝铠，叫玉峰绵竹宝铠，能避刀枪。徒儿啊，这两件东西虽然不是价值连城，也算得上是稀世之宝了。说到这儿，老道长回身又取过一条长枪。徒儿，你来试试这枪合手不合手。尚思朗双手接过这条大枪，在手中一捋，扑噜噜，枪杆立刻就颤了。尚思朗心说好枪啊，他低头看着这条枪，
老道长用手一指，徒儿啊，这条枪叫八宝驼龙阴风枪，当初楚霸王项羽所用。枪还有两个名字，一个名字叫溪水提炉，另一个名字叫金钻利拳，这可是条宝枪啊。你看，在这枪杆之上，镶嵌八宝，云罗伞盖，华冠鱼肠。你看看枪钻，枪钻这儿有个眼儿，你举起来看看，这枪钻上的眼儿能直通枪尖儿。上四郎马上把这枪举起来一看，果然跟师傅说的一样。上四郎愣了，楚王项羽的枪怎么落到了师傅的手里？师傅，这条宝枪有什么好处？徒儿啊，这条宝枪是在手里合手，它为什么叫金钻利拳，也叫溪水提炉？你看，咱们使刀有刀槽，而这枪由打枪钻这儿，这个眼儿一直通到枪尖儿。别的枪要扎在敌人的身上，必须扎到致命之处，敌人才能死。这条宝枪可不行啊，只要扎到敌人身上，就能把敌人的血吸出来，敌人立即坑声丧命。徒儿，这条枪还有一个好处，你要在行军之时把枪插在地上，就能吸取地下的水，喝了水就不怕行军打仗了。为师身体已然不行了，把八宝月明盔、玉凤绵珠宝铠，还有这条八宝驼龙阴风枪就留给你吧。上司郎手托宝枪，扑通一声跪倒在师父面前。师父，您赐予徒儿宝铠、宝枪、宝盔，徒儿我已然是感激不尽了，但是师父的宝贝，徒儿我不能收下。徒儿啊，今天为师给你三宝，你头戴夜明盔，身披绵竹宝铠，手托这条大枪，你下山去吧。师父，我一定留在山中伺候您这一生一世。您为什么要赐给徒儿三宝，要让徒儿我下山呢？老道长叹了一口气，上司郎啊，你在山中这几年，我早就看出来了，你确实一直惦记着报杀母之仇，又惦记家中的妻子，你不能一生跟为师一样苦守山中，你有了这身武艺，也应该为国家出力报效了。徒儿啊，我没有一会儿的活头了，你赶紧下山去吧，为你的老母亲报仇雪恨，有这身武艺，为百姓除害，为国家除奸，为师也就死而瞑目了。上司郎眼泪都下来了。二师，既然您说出这样的话来，今天徒儿斗胆问师父，请问您老人家贵姓高明？三年的时间了，上司郎从来没问过，他也不知道这位老道长自己的师父姓什么叫什么。今天师父赐给自己三宝，让自己下山报仇，上司郎不能不问了。老道长用手拍了拍上司郎，徒儿你坐下，听为师讲讲为师的身世，你也就清楚了。这位老道长到底是谁呢？老道长姓宁，双字陆沉，是南陈陈后主驾前的一个忠臣，寿春官的总兵。因为老将军为人正直，武艺精良，文武官员都非常喜欢宁老将军。
宁老将军夫人下士很早，给老

将军留下两个女儿，长女叫宁凤云，次女叫宁凤兰。老爷子把两个闺女看成掌上明珠，怕两个女儿受委屈，所以呢也就没再续弦。宁老将军的大女儿比二女儿大五岁，后来宁老将军就把大女儿许配了南陈太宰秦旭的儿子秦仪。因为奸臣当道，老人家知道奸臣陷害忠良，他脾气耿直，看不惯这些人。后来因为说了几句公道话，得罪了奸臣孔家驹，老爷子一怒之下辞官不做了。这总兵我不当了还不行吗？带着二女儿凤兰就离开了寿春关，到处云游，而且想借这机会寻找朋友巩妃，顺便呢就给二女儿选一个得意的女婿。这天爷儿俩来到了昌平府，找了一个客店住下了。因为宁老将军知道老朋友巩妃经常住在昌平府，住在客店里头，老爷子呢就跟店主人打听，因为巩妃这个人文武双全，在当地是个成了名的人物。没想到宁老将军一打听，这个店主人告诉他，巩妃的久不在昌平府了，已然多年不见了。老将军很失望啊，想念朋友心里一窄，也搭着常年在外经受颠簸之苦，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宁老将军就病在店房了。这一病要请先生看病，还要抓药，还要吃药，住在店房也很费钱，宁老将军带着银子就花完了。店主人还算不错，垫着钱给宁老将军治病。老将军病见好了，可是欠下好几百两银子，老爷子着急呀。老爷子这二女儿就哭啊，店主人心眼不错，就给二小姐出了个主意。小姐呀，我给您出个主意，您也会写字，您写个告白贴在我们门口的墙上，您站在门前，我帮着您说话，求求过往的行人往来的客商施舍点银子，老爷子的账不就还上了吗？店钱我是不要了，但是药钱您不能不还呢。好吧，宁老将军也就知道了，就让二女儿写了个告白贴。

轻的文生公子，看这样子呢，也不过二十上下岁，头上戴着宝蓝缎色文生公子巾，身上穿着蓝色的长衫。店主人就跟二小姐说：“二小姐，这个人是咱们本城刺史大人的少爷，刺史大人姓邱，叫邱从善，他的少爷叫邱瑞。这位少爷乐善好施，心眼甭提多好了，您等着我过去求求他。”店主人迎着邱瑞的马就过来了，上前躬身施礼拜见公子爷。邱瑞一勒马：“怎么着，店家找我有事吗？”这位店主东就把宁老将军被困此地，生了病欠了银子这事儿跟邱瑞说了。邱瑞点了点头：“好吧。”又打怀中掏出30两银子：“店主东，你把这30两银子先拿去，先让宁家小姐回到屋中啊，等一会儿我让管家给你送来500两文银。”“哎呦，我可谢谢您的公子爷，您办这事儿太好了，我给您磕个头吧。”店主人感动的眼泪都下来了。邱瑞走了，店主东接过30两银子回来，就跟宁家二小姐说：“小姐您赶紧回去吧，一会儿他们老管家准来。”宁家二小姐跟着店主东回到店房，时间不大，邱瑞就让老管家送来300两银子，这叫雪中送炭呐。宁老将军把账还了，待了些日子病也养好了，宁老将军就带着二女儿离开这个店房了。干什么呢？宁老将军是个横人，欠下人家这么大的情不能不还呢，所以老爷子就带着女儿卖艺为生。爷儿俩受尽风寒之苦，过了一年半载攒了点钱，老爷子又回来了，到了昌平府买了很贵重的一份礼物，就来到刺史衙门外头求见公子爷。老管家进去了，时间不大，邱瑞出来了。邱瑞不认得宁禄臣，可是看见过这位宁小姐，时间长了也就忘了。宁老将军上前施礼拜见公子爷：“哎呀，请问老人家，我不认识您，您是谁呀？”“公子，您还记得去年您在东门里施舍过我330两银子吗？”“哎呀！”邱瑞这才想起来：“哎呀，老人家请进请进。”就把宁老将军让到书房，然后把丫鬟叫出来，就把宁家小姐接到内宅款待了。两个人坐在书房，邱瑞让人献上茶来茶罢歌盏，宁老将军把这包礼物奉上：“公子，您当初救我是雪中送炭，今天送上一份薄礼，只是表我一片寸心，又倒是大恩不言谢呀。公子在上，请受我大礼参拜。”“哎呀，使不得，老爷子您偌大年纪，千万千万不要如此。老人家，我只听店主东说您姓宁，看老爷子您的气魄不像是一般之人，请问老爷子您贵姓高明？”宁禄臣抱拳拱手：“邱公子，我姓宁，双名禄臣，当初在陈后主驾前称臣，是寿春关的总兵，只因为看不惯朝中的奸臣当道，所以才辞官不做，病在殿中，幸亏公子搭救。”“哎呀，提起寿春关老将军宁禄臣，邱瑞知道啊。”邱瑞赶紧把老爷子扶正了，跪倒在地拜见宁老将军：“邱公子请起请起，老臣不敢受礼。”赶紧把邱瑞搀起来了：“邱公子啊，
去年我病倒店房无钱求着，哎呀，老将军您千万不要再说。

老将军，您略候片刻，我把家父请出来相见。邱瑞就把自己的父亲刺史大人邱从善请出来了，跟宁老将军彼此之饮，然后落座吃茶。宁鲁臣就跟邱刺史说，邱大人，俗话说得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您做官一清如水，您的少爷也好善乐施，这也就是鸟随鸾凤飞腾远，人变贤良品格高吧。有您这样的父亲，才能有这么好的儿子呀。父母有道，教子有方。哎呀，老将军，您真是过奖了。没想到这老哥俩越谈越近乎。邱瑞赶紧命厨房预备酒宴款待宁鲁臣。那么内宅呢，邱从善的夫人就命人摆上家宴款待宁老将军这个二小姐。宁鲁臣坐在酒席宴前，一边吃酒一边想啊，二女儿凤兰也不小了，跟着我到处卖艺抛头露面，何年何日才算了啊。邱瑞公子本分正直，将来也错不了啊，我为什么不将凤兰许配给他，也算了却我一桩心事。想到这儿，就当着面的跟邱从善提亲，要把自己女儿凤兰许配给邱瑞。邱从善回到内宅跟老伴一商量，老伴也爱上这个二闺女了，就这样就算给他们订了婚了。选择吉日良辰给邱瑞跟凤兰完了婚，宁鲁臣这件心事算了却了，女儿有了着落了。宁鲁臣就想起了好朋友巩飞，因为他跟巩飞不是一般的交情，两个人可以说是半师半友。宁鲁臣来见邱从善，老哥哥，我得走了，我去寻找我的好朋友巩飞老将军。邱从善认识巩飞呀，哎呀，巩飞已然多年不见了，听说巩将军已然出家了。我说，老将军，你还是留在家中，咱们哥俩聊聊天下下棋，我看也不错呀。宁鲁臣决心要走，邱从善也没有办法，摆上家宴欢送，这样宁老将军离开邱家跟女儿分手，四处打探老朋友巩飞的消息。打听来打听去，听说巩飞在黄山，宁老将军就来到黄山。这天到了青云观前，一看庙中走出一个老道，头上戴着九梁道冠，身上穿着青缎子道袍，虽然是青缎子的，可是道袍已然破烂不堪了。这位老道长面容消瘦，宁鲁臣一看，这不是巩飞吗？赶紧上前施礼，宁鲁臣拜见师父。什么？巩飞赶紧用手相搀，你为何以师父相称？你是陆臣吗？正是我呀！哎呀，先帝请起吧。可把巩飞乐坏了，就把宁鲁臣搀起来拉到青云观，俩人落座了。老爷子宁鲁臣跟巩飞的交情太深了，兵书战策是跟巩飞学的，刀马武艺也是跟巩飞学的，所以他在磕头叫师父啊。巩飞一看宁鲁臣来了，那高兴一极，赶紧备上素饭让宁鲁臣吃。宁鲁臣一看巩飞太惨了，清清淡淡的一碗小米粥，这米粒都数得过来呀。师父，您怎么这么惨呢？哎，世道太乱呐，我一个人来到山中，本来还有些积蓄能够上山砍柴，没想到得了一场大病，而且庙中失了天火，你看庙已然破烂不堪了。宁鲁臣一看巩飞这样，决心要跟巩飞一块出家，巩飞能不能答应
咱们下回再说。

0: 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
1: 那晚箭来射呀！尽管七郎用手中的丈八蛇矛枪拨打的凋零箭也不行啊，手稍一慢，噗噗就中了两箭。杨七郎顶着箭雨射上了，我也不往后退，反正前进也是死，回去也是死，那我就冲过去嘛。杨七郎这么猛，军兵也扛不住啊，一下子冲开班兵队伍，战马如飞向山环跑去，慌不择路，也不知道上哪走啊，反随着战马，你拖我到哪算哪吧。韩昌韩延寿在后边死死追赶，一前一后在山里转悠能有二三十里地，韩昌也快追上了。因为七郎的青鬃马虽然战马九成快，可又一样啊，他已经饿得够呛了，再加上打了这么几阵，此时也是力尽筋疲，眼睁睁赶了个马头碰马尾，韩昌韩延寿钢叉哗楞楞空中一举，够本七郎的顶梁哗楞一声就插下来了。七郎一看不好，急忙闪身往旁边一闪，没想到往下一闪身的时候，脑袋一晕，忽悠的一下子大头冲下摔到地上，人事不知。韩昌一愣神，没插着，怎么摔下去了呢？他举叉刚想二次来扎，就在这阵从半山梁飞出一支凋零箭，这支箭射得个准呐，耳轮中不大的声音，嗖，正射在韩昌韩延寿的手背上，把韩昌疼的啊，差点把兵刃扔了。他抬头来找射箭之人在什么地方，还没等看明白呢，紧接着嗖嗖，又是两支箭，这三箭不要紧呐，韩昌吓坏了，哎呦，我是不是中埋伏了？不好！八一学战马跳出圈外，闪在一旁，往周围一观瞧，再往周围一看呐，可了不得喽！从山石旁、山沟里、树的后边冲出无数的女兵，全都是青色绢帕罩头，浑身短衣及小搭扮，每人手中双刀，一边跑一边高喊：“杀呀！别放翻箭跑啦！”韩昌就是一愣，怎么竟是女兵呢？他可害怕，他知道和尚、老道、尼姑、女人不出马便罢，要是出马临敌，定有出奇的本领、特殊的本事。在这荒山野岭，哪来这么多女兵呢？不是杨家女将来了，杨门女将可厉害呀，全是能打能战的主，不次于男将。哎呀，不好！他回头往自己身后瞧瞧，好嘛，一兵一卒没带，光杆元帅。哎呀，不好！常言说得好，好汉难敌四手，恶虎还怕群狼，单丝不线，孤掌难鸣，我一个人有通天的本领，这么多的女人，这不好办。不行，保命要紧，带我回去调兵再来交战。想到这儿，八一学战马跑了。谁说女人没能的？韩昌愣叫这波女兵吓跑了，女兵们在后边追呢，追出多远，忽然远处有人啾啾啾啾打了一声呼哨。

0: 女兵们止住脚步，都不追了，冲着远处还喊呢：“呸！便宜了你，要不然呢，非要你的脑袋不可！你滚吧！”然后一个个扭扭哒哒都回来了。就在这阵儿，在一块山石的后边走出一位千金小姐。这位大姑娘没顶盔没挂甲，穿一身软缎的衣服，年龄在个20上下岁，细高条大高个，长得杨柳细腰的，乌黑的青丝压塞墨染，用鹅黄色的绢帕罩头，上边打了个蝴蝶结，鬓边带着一串的海棠花，显得那么鲜艳。身穿鹅黄色软缎的棉裤棉袄，腰系黑色金丝锁绣的腰带，下边的金莲又窄又瘦，穿着香牛皮的小靴子，外边罩着石榴红的斗篷，水红绸子挂领，往脸上看，面似梨花，又如芙蓉，眉如新月，秋波含情，口吐莺声，手拿着弓箭，两耳带着八宝灯笼坠，从山坡往下一走，哎呀，太好看了，真像广寒仙子临凡，又如九天仙女下世，长得真是比花花解语，比玉玉生香。不用问，就是这个姑娘三支箭吓走了韩燕寿。只见韩燕寿一走，这姑娘来到七郎的近前，围着杨七郎转了一圈，看了看脸面，瞧瞧伤，丫鬟，这个人带伤了，快把这个军爷搭到山上去。
1: 是，
0: 丫鬟们答应着，七手八脚把杨七郎收到马上，叫他趴在马鞍桥上，两边用人扶着，另一个女兵给牵着马往山里转。这位大姑娘呢，一摆手，有人带过桃红战马，也抓缰上马，跟在后边。就这么一前一后转了两道山环，前边是一座大山，这座大山虽然不高，能遮日月，树木不多，可以藏龙卧虎。山上有寨墙，上边高挑着大旗，上书替天行道，除霸安良，来来往往的喽啰兵手拿着兵刃是转来转去。等他们来到了山寨的半山腰，里边出了好几个喽啰兵。哟，小姐回来了。哟，这是谁呀？这是一位军爷受伤了，快把他背到山里头去，告诉我娘一声。哎，等等，什么事儿？给他弄点水，吃点药，把他的箭伤给他治好，他要醒过来，叫他到大厅见我。
1: 是，
0: 喽啰兵答应，把七郎连背带驾领到另一个房里去了。然后姑娘直奔寨门，到了寨门前甩下立鞍，下了坐骑，由女兵把马匹牵到槽头之上，刷位一溜，姑娘一提斗篷直奔厅房。前边一拉溜五间的聚义大厅，到了门口告诉丫鬟往里边送信，告诉我娘就说我来了。哎，时间不大，丫鬟出来送信，老夫人有话可着急了，叫你快进去呢。姑娘来到里边，分赃聚义厅的正前边有一张桌子，桌子后边有把高脚椅，高脚椅上边坐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啊，有50多岁，长得又高又壮，你别看那么大岁数，腰板不塌，背不驼，两眼睛放光，看着意思有两下子，穿了一身肥大的古铜色的衣服，耳戴着钳子，周有4个女兵，其中有一个女兵怀里抱着一对铁棒槌，大概是啊，这老太太使的兵刃。姑娘到了近前，飘飘下拜，到了个万福。哟，娘，我回来了。老太太看着闺女啊，又乐的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哟，丫头喂，你上哪儿去了，走这么半天呢？叫娘不放心。娘，孩儿刚才下山想打听打听，听说两狼山那边打仗呢，我去看看。哎呦，丫头喂，你要去也告诉我一声啊，咱们娘俩一块儿去，要不然就跟你的哥哥一块儿去，你自己走可叫娘不放心。我记着了，下回呀，我就叫着您一块儿去。哎，好闺女，打听没打听着那个仗打得怎么样啊？哟，娘啊，我这回可不白去，给您报喜。死丫头，喜从何来呀？娘，我刚才办了一件好事，有一员番将追赶一员宋朝的将官，那个宋朝的将官身上带伤，那个番将手中拿着钢叉，一下子就把这员将官给吓掉马下，这个人昏过去了，他眼睁睁

0: 这员宋将插死，还能我三支箭射跑了这员番将，我把这位军爷给救下来了。娘，您不是常说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那么我救了这个人一命，不就算修好积德了吗？
1: 哟，鬼爷，真会办事。
0: 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呢？哟，那可没问，在那边治病呢。嗯，一会儿再来叫娘看看。哎，时间不大，喽啰兵来到里边，单腿点地。启禀老夫人得知，刚才小姐救那个人已经明白过来了，他醒过来就要走，我们没让他走，您是不是见见他呀？
1: 好，叫他觐见。
0: 是。时间不大，喽啰兵陪着杨七郎走上聚义大厅。杨七郎啊，什么也不知道，一睁眼睛发现身旁这么多人，军装靠坎，穿的喽啰兵的衣服，有点糊涂了。他想走，人家不让，而且态度挺和气。七郎一合计，大概我是被救了，闹不清怎么回事啊。有人告诉，走到里边见老夫人去。七郎一想，怎么两军阵前还出来个夫人呢？夫人是干什么的呢？等他蹭蹭蹭来到大厅里，止住脚步，抬头一看，哟，上边坐着个老太太，长得是个结实啊，旁边有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姐，两旁边竟是女兵。这到女儿国了，把七郎吓得赶紧把脑袋低下来了。奇多是什么地方？比天魔崖谷的女的还多。七郎一言没发，这老太太不乐意了。哟，我说这位军爷呀，看你这个个头块头也不小，像个男子汉大丈夫的样，怎么一点理都不懂啊？啊，见着老身我，你连个好都不问，我闺女救了你的命，你连恩都不谢，是不是你特也不通情理了呢？七郎一听明白了，哦，他姑娘救我的命，对呀，韩昌追过来的，我忽悠一下就昏过去了。哎呦，人是好人，那我可得给谢恩。那谁知道他姑娘来哪呀？行，就给他磕头吧。老夫人，多谢你救命之恩。帮
2: 磕个响头，把地下的方砖都给砸碎了一块。老夫人一听乐了，哎呦，这位军爷呀，嘴还怪甜的了，快起来，起来吧。
0: 哎呦，长得虎头虎脑的可怪招人爱的，怎么你带伤了？
1: 可不是吗？
0: 你从哪来的？
1: 两狼山。
0: 哦，到两狼山你怎么到这儿了呢？
1: 那谁知道了，反正韩昌在后边追我，我就跑呗，胡了八都也不知道怎么跑到这儿了。
0: 哟，韩昌？韩昌是那个韩延寿啊。
1: 对。
0: 哟，那么你在谁手下听令啊？
1: 我在太师潘仁美手下听令。
0: 那你姓啥叫啥呢？西郎心呐，我这老太太是磨叽，得不什么玩意儿呢？你知道啥呀？又一合计，人救我命了，我不说也不好啊。
1: 我姓杨，叫杨希，杨彦四。
0: 老太太一听这话，站起来了。你是谁？
1: 杨希，杨彦四
0: 啊？你爹是谁？
1: 金刀令公杨继业呀。
0: 你娘？佘太花呀。
1: 哟，
0: 你排行在几呀？
1: 我是老七呀。
0: 哟，这个老夫人一听说眼前是杨七郎，站起身来到近前，拉住了杨彦四的手，哭开了。
3: 儿喽，妻儿哎，你可把娘给想死喽。
0: 七郎一听就愣了，怎么半道又出来个娘？
1: 老夫人，您这是怎么说话？
0: 再看那小姐脸一红，扭头就走了。这老夫人抓住了七郎，哭的这个痛啊。
3: 孩儿，盼你盼的为娘两眼欲穿，想你想的娘肝肠寸断，真想不到咱们在这儿见着了。孩子快过来，叫娘好好看看，有事长大了。
0: 七郎啊，叫他给叫的丈二的和尚猫不着头脑了。
1: 我老夫人呐，您都是谁呀？怎么这么称呼啊？
0: 老太太擦擦眼泪，拉住了杨七郎，把以往的事情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杨七郎才如梦方醒。说了半天，这老太太是谁呀？这个老夫人姓刘，她的丈夫姓杜，叫杜国简。杜国简和金刀令公杨继业是磕头的把兄弟，两个人交情过命，可以说是多头之后。老家也住在山西池州，离火塘寨25里地丹凤阁。他和杨继业呢，都是河东的名将。后来杨继业保了大宋朝，杜国简呢也保了大宋朝，是宋朝

国时期十二家令公中的一位，很有名啊。杜令公时期这位刘氏呢，也是一身的好武术，为国立过功，上马征杀过，就手中这对铁棒槌，别说是女将，就是男将，有个十个八个的，也不是他的对手，可以称为说是巾帼英雄，所以被封为一品诰命夫人，都管他叫刘老夫人。老杜家和老杨家交情特重，所以两家谁家有什么大事小情啊，孩生日、娘满月、寿诞之日、逢年过节，都常来常往。杨七郎三岁那年，太君过生日，刘夫人呢过府来办寿。因为老姐俩见面也很不容易，都是家大业大，事儿挺多的，好容易有这么个机会，当然不能当天就走了，就住了一宿。当晚上姐俩住在一块儿的时候，佘太君知道刘夫人怀揣鹿甲，佘太君就说：“妹妹呀，这么办吧，你这阵怀揣鹿甲，我这个七儿子丑小子今年三岁了，你说咱们两家要这么好，咱们拉个亲戚吧。如果你要生个男孩啊，就和我七个儿子拜成干弟兄，最好是生个女孩给我当儿媳妇，你乐意不乐意？”刘夫人当然高兴了，那太好了呗。嗯，事情没过几天，果然刘夫人生下一个千金小姐。刘夫人忙派人给佘赛花送信儿，叫她给孩子起个名字。佘太君给起了名字叫杜金娥。等杜金娥刚满月的时候，两家就把庚天给换了，这样一来两家就更近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杜金娥三岁了，是说是两家门当户对挺好，没成想杜令公丢官了。怎么丢的官呢？杜国简这个人呢，心直性梗，有话肚子里装不住，非说不可，性如烈火。那个时候呢，正是太祖赵匡胤登基坐殿，咱们都知道赵匡胤登基坐殿是因为黄袍加身，陈桥兵变，赵匡胤当了皇上。可是当了皇上之后啊，他也害怕手下的兄弟们篡了他的皇位，尤其他最怕的是他的败弟郑子明，郑老三。所以赵匡胤呢，请郑子明在桃花宫做客，假借酒醉杀死了郑子明。可是杀死郑子明这有功之臣，又怕手下文武官员不服，酒醒之后故意的埋怨军师苗光义，说：“苗光义啊，你是军师啊，我杀郑子明你怎么不拦呢？都是你之过，这样的军师要你何用？来呀，学指为民，永不停用。”这叫酒醉贬了苗先生。文武群臣呢，都知道是赵太祖故弄玄虚，把这些个有兵权有能耐的将官给杀着杀，贬走贬走，可是都敢怒不敢言，谁也不敢为赵光义求情，唯独是杜国显、杜令公，武将家风气粗啊，除藩奏本说：“万岁，你不该贬了苗先生，苗光义有什么罪呀？”这一下子惹恼了赵匡胤，怎么啊，贬他不对呀？那好，连你一块都削职为民。就这么杜国显把官也混没了，你说官职没了还在京城待个什么劲儿呢？杜国显带着妻子女儿离了京城，回山西池州丹凤阁，临走杨继业亲自相送，并且再三的嘱咐说：“等姑娘到了16岁，你可把她送到京城，因为我太忙出不去。”可是十几年过去了，老杜家从走一封信也没来，佘太君派人给他送过几封信也没有回信，就这么把事情撂下了。佘赛花本来叫七郎去迎娶杜金娥，因为七郎打擂批次班报老杨家被贬到雄州去，事情就撂下了。其实七郎去也找不着杜金娥，因为杜令公回丹凤岭的第四年，家里着了一把天火，烧得一空，万贯家私全没了，杜令公忧虑成病死了，光剩下刘夫人和杜金娥这娘俩了。娘俩离开了家乡逃难在外，这一天正行在金鸡岭杜家寨的山下，山上下来一股喽啰兵截着娘俩，结果刘老夫人手中这棒槌好使啊，叮当把这帮小子打的王八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把大伙给打服了。大家一致推选刘老夫人为山上大寨主。刘夫人一想，我家穷得了不得，剩这么一个小姑娘，我也没脸面到天波杨府，在这占山也挺好，既然如此，那我就在山上待吧。就这么刘老夫人领着杜金娥站在这座金鸡岭杜家寨。

0: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十几年了。杜金娥除了一表的人才，而且母亲教了一身的好武术，就告诉这孩子，你是杨家的媳妇，你应该想办法回杨家去。杜金娥就说，娘哎，咱们两个大小叫贼，有什么脸面进天波杨府呢？听说南朝北国正在打仗，我立点功劳，然后我才进京城。老太太也同意。最近仗是打得特别吃紧，杜金娥每天下山打听前敌的情况，怎奈猫不着风声。今天特别巧，正碰见杨七郎被韩昌追得走投无路，杜金娥吓走了韩昌，把七郎使击舞到山寨。杜老夫人一看杨七郎，真是悲喜交加，孩子你来得太好了，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你和金娥完婚吧。说完把更帖拿出来，上边有杨七郎的生辰八字，七郎一看是真的了，赶紧上前拜见岳母。老人家，我可不能完婚呐，我爹和六哥都困在两狼山，我得搬兵求救，这就走。哟，孩儿哎，那可不行，你看天也黑了，你还没吃饭，再者说了，韩昌能不在半道设伏兵吗？倘若有个三长两短，你不是把我闺女坑了吗？丁对丁，卯对卯，哪天拜堂哪天好，就现在拜堂。我说来人呐，杀猪宰羊，叫我的姑娘姑爷拜堂成亲呐。就这么，老太太愣掐脖，杨七郎和杜金娥拜堂成亲，入洞房。到了第二天，天光刚一放亮，杨七郎登城赶路，杜金娥送了一程又一程，送了一道又一道，前边来到桃柳林前，小夫妻止住了脚步。杜金娥说，将军，你我是一夜的夫妻，将来杨家人要不认我可得怎么办？你得留下一个物件作为证凭啊。
1: 啥也没有啊。
0: 杨七郎一摸脑袋，伸手把那根金簪拔下来了，头上的金簪上边有字，杨艳四。哎，就这个给你吧。
2: 好，可是倘若你要留个一儿半女的，你还得留个名字啊。
1: 哎呀，怎么这么麻烦的。行吧，我们家后代啊，犯宗字名，他一低头瞧见杜金娥战马的红缨呢，哎，就叫杨宗英。
0: 杜金娥微笑的点点头，将军保重。
1: 我走了。
0: 杨七郎抓缰上马，直奔幽州城。上文书讲到，杨七郎和杜金娥夫妻俩在桃柳林分手，再也就没见面了。杜金娥给杨七郎留下个儿子叫杨宗英。等后文书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的时候，杨宗英出世，这是后话，咱先切不提。单说杨七郎直奔幽州城，一路上心急似箭，昨天晚上耽误了一宿，很后悔呀。等他来到幽州城下，往四周一看，城门紧闭，吊桥高挑，城头上有军兵巡逻。哎，守城的往里边给潘元帅送信，就说杨七郎搬兵回来了。哟，七将军辛苦了，您等会儿啊，我们往里边送信去。有人下了乘马道直奔帅府，到了帅府门前告诉中军官往里边送信。这阵儿七郎在城下等候救兵，两狼山困着杨六郎和金刀令公，可潘仁美干什么呢？潘仁美正在后宅暖炉旁边喝酒呢，周围舞女们载歌载舞，轻歌慢舞助酒兴，大将黄龙陪着，妓女婉儿坐在潘仁美的身旁，眉目传情，斟酒不菜。自从潘仁美打了杨继业40军棍之后，派出出马临敌，一去就没回来。有人来报信说金刀令公杨继业被困在两狼山了，是不是马上派救兵？潘仁美说，不要紧，不用派他也能出来。心中暗暗的高兴啊，哼，皮潘豹的事儿此仇至今没报，这回杨家父子死在两狼山，哼哼，我儿这个仇就算报了。所以他是每天排酒不宴前来庆贺。今天正贺妓女在这喝酒之时，突然中军官进来报，报启禀元帅得知杨七郎回来了。潘仁美就好像有人打他一巴掌一样，手一哆嗦，啪一声酒杯失手落地，歌舞的这些女人们吓

0: 的都停住了。哟，潘仁美一抖袍袖，这些个女的呼噜呼噜呼噜全撩了。大剑黄龙噌就站起来了。嗯，老师，杨七郎回来了。
1: 耶，这小子可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
0: 还没死了，带我出去把他宰了。潘仁美一摆手，骂杨七郎勇冠三军，你白给。他能从两狼山冲出来，此人真乃神人也。嗯，他回来干什么来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黄龙，你扶耳上来。老师，你如此这般这么办，把他稳当住，然后把我的主意告诉潘龙潘虎，你们一起来办，哪怕杨七郎他逃出我手心呢。来啊，响炮，杨界七将军用到。第一声炮响，在城中的将官由潘仁美领着开开城门迎接杨七郎。杨七郎正在战马打穴等着着急呢，忽然对面城门开放，潘仁美来了。到了近前，潘仁美抱腕当胸，满脸堆笑，哎呀呀呀，七将军辛苦了。杨七郎一看潘仁美亲自迎接自己，心里呀很受感动啊。哟，元帅，我给您施礼了。说完甩灯下马，分战群一提于大伟，跪倒磕头。哎呀，七将军起来起来起来。七将军，你回来了，那么你的父亲你的六哥呢？哎呀，元帅，你还不知道啊，我父亲和我六哥被困在两狼山内，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已经多日断了粮食呢，命我闯重围到这搬兵求救，望元帅火速发救兵，两狼山解围。哦，本帅知道了。哎，我听说了，我已经派了两伙人前去两狼山解围，怎奈两狼山把守森严，冲不过去啊。我派了两伙将官都没进去，正然着急。哎呀呀，七将军你回来了，太好，你赶快进城吃点东西暖和暖和，我在外边给你调兵，等兵精粮足之后，你在前边开道，我给你督后阵，咱们爷俩一起奔两狼山，保证能杀透重围，救出金刀令公，你看如何呀？七郎一听可乐坏了，真没想到潘仁美还真有点人心。哎呀，既然如此，多谢元帅，不过吃不吃饭都小事，赶紧发兵。哎，我也得点兵派将啊，你着的什么急？来来来，快随老夫进城一句。说完抓住了七郎往里边就带。杨七郎挺高兴，并把往里一走，潘仁美还说呢，哎，说起来，我和金刀令公在朝为官不是一年半年喽，我们交情特重啊。当初你力匹潘豹我儿之后，当时我心里是别扭，事情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现在回想起来都是潘豹之过。七将军，我以国有功，这是大宋朝青天不佑，下海紫金梁，老夫特也的佩服了。哎，元帅，快别说这个，赶紧点兵就得了。哎，跟我走。说完领到帅府里了。帅府的后边大厅里头准备着酒宴，残席没撤，潘仁美又告诉重新再布置一桌，杯盘罗列，摆个肉山酒海，把七郎拉到自己对面，这旁是黄龙，把潘龙潘虎等人全带在了桌前，团团围坐，下边笙管笛箫琵琶气儿等叮当嘚儿哒，这种初一呀、啊、七郎耳朵都吵得受不了，我听惯了炮声号角声，这不行，太难受了。潘仁美一抖袍袖，这些个歌女们全都走了。潘仁美说，那你就喝一杯吧。哎呦，我着急。别急，你喝完酒外边冰个点起来，来来快干。没办法，七郎至渴，把这杯酒喝下去。大将黄龙又给斟上一杯。七将军，我敬你一杯酒，
1: 我这杯酒敬的有名堂，您是当代的豪杰英雄人物，这杯酒喝下去，酒助英雄胆，等到在两狼山您能一举成功。喝下去吧。
0: 好，我喝下去。
1: 易阳伯喝下去了，潘龙又给倒一杯。嘿嘿，哎呀，齐将军，这杯酒我也有名堂啊，当初因为你在擂台上劈了我兄弟潘豹，咱们潘杨两家始终不睦，如今齐将军为国争功，功高盖世，为了我们两家永远和好，咱们干一杯吧。
0: 好，干一杯。潘虎又倒了一杯。我说齐将军呐，我这杯你也得喝，喝他们俩不喝我的可得有远有近。不行不行，我还得打仗呢，喝多了打不了。哎，那不行啊，你不喝我的你向我借是怎么的。喝喝。
1: 好，喝。又喝一杯。潘仁美眼睛眯成一条缝，又给倒了满满一杯。齐将军，老夫再敬你一杯吧，祝你鞭挑金凳响，齐唱凯歌还。
0: 借元帅点。
1: 易志伯又喝下去，紧跟着你一杯我一杯，左三杯右五杯，杯杯都干呐。齐郎哪受得了啊，他从打杜家寨一出来直到这一路上没吃没喝，空肚子喝酒往上撞，霎时间天旋地转，腿打掉，舌头发硬，脸胀得紫红紫红的。
0: 不好，元帅呀，
1: 我怎么觉得喝多了？
0: 不行不行不行，
1: 我稍微歪一会儿，我好上马临敌。别着急，贤侄，兵还没点齐呢，
0: 来来来，再敬你三杯。
1: 又敬三杯酒，七郎真不行了，最后这杯都倒到鼻子里了，突然趴在桌案动不了了。潘仁美站起身来点了点头，杨老七耶，杨老七耶，这叫阳关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你提死我儿潘豹，至今冤仇未报，今日才是你的归日。
0: 来呀，把杨七郎给我捆上。
1: 是。呼啦过来几个人到近前，抓住七郎的胳膊，啪往后一背，双反口单反口，啪啪啪把七郎捆个结结实实。这往肉里一撒绳子，七郎能不知道吗？
0: 元帅，这是怎么回事？
1: 七郎明白了。潘仁美微微的冷笑，杨七郎，怎么回事？难道你心里不明白吗？
0: 来呀，升帐。就听外边咚咚咚咚咚咚，
1: 鼓声一响，当将官的呼噜呼噜赶紧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落，够本中军大帐。摸不清怎么回事，无故这一阵胜仗。等都来了之后，潘仁美点名过卯，啪啪啪发放军情已毕，啪一拍桌盖，
0: 来呀，把杨铁拉给我。
1: 呸！有人推推拥拥把七郎推上来了。七郎这一害怕，这一下顺着汗毛孔往外冒汗，这酒劲啊滋一下子也都钻没了。心中暗想，坏了，我爹告诉我的话我怎么都忘了呢？告诉我一，不许顶撞潘仁美，这个我都记住了。第二，不许喝酒啊，当初劈潘豹就是因为我喝酒酒后无德劈的潘豹，惹下了塌天大祸。怎么刚才我无故喝起酒来，酒这一喝多不要紧，把他把我捆上了，是不是潘仁美要报当初杀子之仇呢？要是这样，恐怕我杨建次活不了了。我死是小事，我爹爹被困两狼山，我六哥还在山里了，杜金娥还有老岳母还在杜家寨。七郎把头一低，一言不发。到了大帐的中间，有人啪一点七郎的腿肚子，扑通跪在地下。
0: 潘仁美手捻虚髯。

0: 声喊喝：“杨天狼，你可知罪吗？”“
1: 这，
0: 我不知道有什么罪。你干什么来的？”“我奉我父亲之命闯出两狼山，到这搬兵求救，求援水，火速发兵，前敌解围。”“不，胡说八道！你和六郎，你们哥两个分了本帅之命，到卢沟桥镇守咽喉要路，哪个叫你上的两狼山？明明你私离逊地，私通北国，到城里前来骗兵。来呀、啊，把杨七郎给我绑在百尺高杆之上，乱箭穿身！”“元帅，我冤枉啊！”“推出去！”推推拥拥给带出去了。两旁边众将心里都明明白白的，私通北国呀，潘仁美都是你的罪过，给加在杨七郎身上。再看潘仁美，三角眼立着，大白脸嘟噜着，嘴角子耷拉着，两眼冒着贼光，巡视着周围的众将，哪个敢求情？谁不敢求情？求情那就和杨七郎一律同罪。潘仁美想要解心头恨，亲手

说完，弓弦噌楞一响，一只凋零箭射到七一郎的身上，七郎疼得一哆嗦，紧咬牙关，一声没哼，破口大骂：“潘仁美，老贼！什么我私通北国，什么前来匡兵，明明是你官报私仇，记恨当初我劈死你儿潘豹之仇，今天想要卯家之命。潘仁美，你射，你射吧！我今生今世不能报仇，等我死后变成厉鬼，要了老乌贼的性命。众家弟兄，众家将军们，难道说我们老杨家一个人没交下吗？如果你们要是能够心疼老杨家，心疼我的话，望你们给我报仇啊！潘仁美紧咬牙关，杨七郎，杨黑子，你还敢辱骂本帅？弓箭手伺候，给我射！好可惜，大将杨希、杨建思死在乱箭之下。潘仁美擦了擦额角的汗水，点了点头，哼，郎前郎外，末将在，把杨七郎的尸体卸下来，然后把他给我沉入黑水河内。老贼刚想回帐，就止住了脚步。不行，没有不透风的墙，纸里包不住火，连关这些将官一旦走了风声，可该当如何是好？而且杨继业、杨六郎被困在两狼山，倘若他们两个要杀出来到京城告我潘仁美，可得怎么办呢？哼，胆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待我把那爷俩也刀都斩尽，刃刃诛绝，杨六郎不回幽州便罢，只要踏上中原的国土，要他的性命。想到这儿，潘仁美来到中军大帐，一伸手抄出金匹大令：“陈林、柴干，听令，末将在，末将在。”命你们两人带500兵马埋伏在两狼山外树林之内，等候杨六郎和杨继业。如果他二人冲出山口，就把他们置于死地。要知道，这两个人私通北国，进京匡兵，恐怕里应外合，兵取幽州，不得有误。末将遵令。说完，两个人领兵走了。要抄出第二，到最后还不得善终吗？兄弟，别吵吵，咱俩有话到树林里说去。到了树林里。

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

0: 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读书是一种境界。
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们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们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9: 哎，师傅，等一等。
1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9: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1: 美女，等一下。
9: 快走，别理他。
1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2: 哎，又是这个点。
9: 嗯，谁在哪儿？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5: 回去吧。
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3: 为什么呀？
2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3: 哦，是这样。
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

0: 既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5: 我要投诉。
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6: 啊？为什么呀？
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6: 哦，原来是这样。那，那我还是掐了吧。
4: 谢谢合作。
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9: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6: 那年我五岁。
17: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18: 嘘，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25岁。
1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6: 那年我35岁。
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19: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

0: 是文明的传承。
1: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局。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2: 海啸吞没雪山，
11: 巨震毁灭城市，
1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2: 地球毁灭日，
1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那年我5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4: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1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1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7: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9: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8: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2: 5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22: 15岁时，
2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22: 35岁时，
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3: 不行，最近忙。
22: 55岁时，
2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0: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5天，
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30岁生日了，
3: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23: 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5: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9: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0: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0: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嘞。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前行。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 一度电能干什么？
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8: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7: 嗯，
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8: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9: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8: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1: 唐太宗李世民。
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2: 那年我五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4: 嘘，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25岁。
1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35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5: 扁扁乖，别管闲事儿。
12: 这一年我65岁。
1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7: 嗯，
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5: 你还好吧？
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那年我5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4: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4: 这一年我65岁。
8: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1: 一度电能干什么？
1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4: 我要投诉。
1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4: 啊？为什么呀？
1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3: 谢谢合作。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6: 出错了，
17: 发现病毒
16: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0: 啊，你加强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2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2: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0: 行。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2: 巨震毁灭城市，
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 地球毁灭日，
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6: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1: 读书是一种境界。
1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4: 读书是一种快乐。
1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本施德，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

0: 力，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9: 赵子龙，常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4: 为什么呀？
1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4: 哦，是这样。
1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9: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1: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3: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3: 还有5天，
2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3: 40岁生日了，
24: 我们会死吗？
2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

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5: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1次腰。
1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
14: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8: 愿意做，不用安了。
1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7: 哎，
0: 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3: 五岁时，
2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5: 行，妈给你烧。
23: 十五岁时，
2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5: 行，做别的菜。
23: 三十五岁时，
2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6: 不行，最近忙。
23: 五十五岁时，
2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8: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8: 愿意做，不用安了。
17: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4: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2: 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4: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1: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6: 嗯，出错了，
17: 发现病毒，
16: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0: 来，
1: 海啸吞没雪山，
2: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5: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
9: 心疼的委屈，
1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9: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9: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城，
1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4: 你还好吧？
1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7: 读书是一种快乐。
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本事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6: 不算差。
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6: 还可以。
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6: 一般。
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6: 好累。
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8: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9: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0: 早安。
9: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8: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9: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1: 5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2: 行，妈给你烧。
11: 15岁时，
1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2: 行，做别的菜。
11: 35岁时，
1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3: 不行，最近忙。
11: 55岁时，
1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6: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道歌的本事得，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0: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1: 为什么呀？
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1: 哦，是这样。
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3: 不算差。
1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3: 还可以。
1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3: 一般。
1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3: 好累。
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5: 出错了，
16: 发现病毒
15: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8: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9: 哎，师傅，等一等。
2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

0: 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5岁时，
9: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0: 行，妈给你烧。
8: 15岁时，
11: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0: 行，做别的菜。
8: 35岁时。
1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1: 不行，最近忙。
8: 55岁时，
11: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啊，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

0: 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

0: 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6: 那年我五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25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6: 这一年我65岁。
9: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行。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5: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6: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5: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6: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5: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9: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
4: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4: 想孩子吗？
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5: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8: 海啸吞没雪山，
7: 巨震毁灭城市，
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8: 地球毁灭日，
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9: 你好，欢迎来到城，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0: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迎欢迎，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7: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9: 王大文，
1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1: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3: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1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7: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6: 早年
17: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9: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0: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8: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9: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2: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4: 我要投诉。
1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4: 啊？为什么呀？
1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9: 谢谢合作。
2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4: 没做，不用安了。
1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4: 没做，不用安了。
1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6: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6: 还有5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6: 3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2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24: 为什么会这样？
26: 时间不能倒回，
2: 无潜力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2: 巨震毁灭城市，
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 全
4: 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6: 哦，是这样。
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
8: 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4: 没做，不用安了。
1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0: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3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2: 在家放寒假。
11: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3: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1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7: 不仅爱你为岸的身躯，
16: 早年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7: 那年我5岁。
8: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

0: 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7: 嗯。
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8: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8: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0: 5岁时，
1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2: 行，妈给你烧。
10: 15岁时，
1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2: 行，做别的菜。
10: 35岁时，
1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3: 不行，最近忙。
10: 55岁时，
1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6: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5: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8: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9: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8: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8: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3: 年？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3: 还有五天，
1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3: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12: 我们会死吗？
1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0: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0: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2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 读书是一种境界。
2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3: 读书是一种快乐。
2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值得，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7: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20: 愿意做，不用安了。
2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1: 那年我5岁。
3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3: 嘘，别管闲事儿。
31: 那年我25岁。
3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1: 那年我35岁。
3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1: 这一年我65岁。
3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0: 你好，欢迎来到城，
3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6: 你还好吧？
3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快请进吧。
1: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6: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达成。

0: 制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5: 哎，师傅等一等。
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7: 美女等一下，
5: 快走，别理他。
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8: 哎，又是这个点。
5: 嗯，谁在哪儿？
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8: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0: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1: 想孩子吗？
9: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8: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哎，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5: 海啸吞没雪山，
4: 巨震毁灭城市，
5: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4: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5: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4: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5: 地球毁灭日。
4: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

0: 热心肠的好人。嗯，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8: 回去吧。
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0: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3: 你还好吧？
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大问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教育学。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 在家放寒假，
3: 哥们儿，订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

0: 账。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7: 一度电能干什么？
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行，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0: 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嘞。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4: 谢谢你，
10: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3: 嗯。
1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7: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0: 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6: 想孩子吗？
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7: 5岁时，
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9: 行，妈给你烧。
7: 15岁时，
1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9: 行，做别的菜。
7: 35岁时，
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0: 不行，最近忙。
7: 55岁时，
1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3: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
12: 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4: 出错了，
15: 发现病毒，
14: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7: 读书是一种境界。
1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9: 读书是一种快乐。
2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太值得，每天3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1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2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2: 加油。
2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22: 发现城市的美好。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7: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8: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7: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9: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7: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0: 为什么呀？
27: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0: 哦，是这样。
1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6: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8: 那年我5岁。
3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0: 嘘，别管闲事儿。
38: 那年我25岁。
4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8: 那年我35岁。
4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41: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8: 那年我五岁。
3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0: 嘘，别管闲事儿。
38: 那年我25岁。
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8: 那年我35岁。
4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41: 哎呦，
38: 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 一？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 还有5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41: 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5: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6: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5: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7: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8: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

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从昨天起呢，咱们厂家为所有的粉丝会员们呢推出了一项大型的优惠活动啊，不但呢将平时高高在上的名贵药材金熊胆把它的价格打下来了，还赠送给大家名贵的植物黄金的龙血树叶粉。那不少新朋友就问了，说你看为什么以前呢从来没有举办过如此力度大的活动呢，而现在呢却偏偏开始举办了呢？其实这就要说到啊咱们厂家另外一个名牌的药品了，皇宫汉方膏。我相信老用户都知道，它是由医圣张仲景传下来的一个名方。皇宫汉方膏组方配伍十分的巧妙，它里面有15味的药材，分为了三组，有君药组、臣药组、佐使药组。你看君药组，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燥湿利水。臣药组呢，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再加佐使药组，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胃降逆。这皇宫汉方膏呢，它的组方的配伍有三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由于这个膏子啊，它是发酵中药，100斤药材啊，才能熬出1斤的成膏，所以它需要时间呢。你看咱们这个药膏啊，它跟市面上所有其他中药不一样，好多中药啊，你有原材料，你一开机器，有的呢生产成药丸，有的呢生产成颗粒，那唯独咱们这种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是药膏的，一个是耗费原料多，100斤药材才熬制出1斤药膏，而且它的炮制、发酵、陈化都是需要时间，还得保质保量，每次开坛呢都被一抢而空。你看尽管这样啊，厂家也不会啊用次料冲好料，也不会减少发酵与陈化的时间。由于每种药材呢发酵时间不同，平均下来发酵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再加开坛醒药4天，总共185天出一批呢汉方膏。它是一批压一批的走，真的是不省人工不减物力。那目前呢咱们皇宫汉方膏马上就要迎来新一轮的开坛，也这段时间呢大家都在等待，所以呢等待的时间很长了，咱们呢才给大家举办本次金熊胆粉9.9元的直补药费的大活动啊。这叫什么呢？这叫大家等待的时间长，不让大家白等。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好多的皇宫汉方膏的会员们已经呢参加上活动，把这两个药拿到了。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活动不会长久，因为马上呢汉方膏就快开坛了。也正因为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好几个月了，许多老用户啊面临的治疗了一半无药可用的尴尬局面。所以呢全国各地大量汉方膏的用户一致要求厂家拿出呢这两个镇厂之宝的药啊，一个云南正宗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一个云南正宗的龙血树叶粉，并且举办了大型活动赠送给大家。你看这两个药啊，一个是平时啊这个价格你买不走，你别说赠送了，平时呢都是出口到沙特、迪拜、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高端私人医院和私人诊所的。大家也都知道吧，熊胆、牛黄、麝香、虎骨、龙血树叶粉，这叫什么呀？高端药材，自古

以来呢，那都是啊帝王将相才吃得上吃得起的药，平民百姓呢在古代是接触不到的。那目前咱们国内呢，像正宗的金胸胆、正宗的龙血树叶粉这些高档药材其实也并不多见，因为价格高啊，主要以出口创汇为主，所以这次活动我们显得格外重要，给大家准备的药品的数量就这么一批，希望大家呢一次性拿够。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得准备够了，哎，万一呢以后没有活动呢，你这样想就对了，以后恐怕呢不会再有如此大力度的活动了。那下面呢我就再把本次活动内容给大家讲一遍。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特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生活的特大赠送活动。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本次活动呢它有着3大亮点。一个是啊，咱们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它里面呢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啊、平时呢都是出口沙特、迪拜、欧美高端私人医院和私人诊所高档药品，平时199元一支，每大盒10支是1990元，本次活动呢厂家直接补贴后仅需9.9元一支，你一次性购买20盒的药你才花1980元，也就是说呢平时订购1盒金熊胆粉的钱，这次活动直接能拿走20大盒的药，这个钱还富裕。大家看看啊，这次活动力度大不大呀？可以说啊，药厂是举办这次活动是不惜血本。那么第二大亮点呢，这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平时呢都是正价销售，从来没有优惠，但是这次活动把正品当成了赠品，直接赠送给大家，没有让大家呢花1毛钱你就拿走了云南正宗的龙血树叶粉。药厂总部啊如此真诚做公益，大家伙呢一定要支持。还有第三大亮点，就是当大家呢拿到这2大药品之后啊，大家一定看说明书，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含量高，保质期长达5年。而同样呢龙血树叶粉它也是准字号的，也是保质期呢长达5年的，而且呢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属于呢精致的中药饮片，比普通的中成药呢更纯更精细，更好的被人体吸收。有的家人朋友啊是第一次来用咱们的龙血树叶粉，有的说什么呀，我刚开始喝龙血树叶粉还没舍得喝金熊胆粉，结果就这一个药喝了3天感觉就出来了，这身上呢不乏力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了，脚也不颤了，气也不喘了，咳咔咳嗽的情况也没有了啊，吃饭也香了，感觉气血明显提升。还有的家人说呀，我以前消化不良，吃完饭呢总是肚子胀，晚上睡眠还不好，自打喝上龙血树叶粉之后消化也好了，肚子不胀了，吃多一点饭呢也不怕了，而且最好的是睡眠。

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呢。说我呀，对你们这两个药，哎呀，我呢特别满意，尤其是把这个龙血树叶粉说明书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清清楚楚，能够养心安神，活血化痰，补气益血，还能调节呢傣医所说的四塔，因为它是傣族的药。什么是四塔呀？就是呢用于神经衰弱、失眠健忘、食少体倦、气短多汗等等，这些呢正好对我的症啊，真的是买对药了，太感谢呢你们这个厂家了。哎，等等等等吧。更多的家人呢是把金胸丹粉和龙血树叶粉一同用上，相互配合起来，这个疗效更是如虎添翼，事半功倍。那说到这儿啊，你像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一位患者，是来自于呢山西省阳泉市孟县的韩庆兴老大哥。我给大家讲讲他的情况吧。这位韩大哥呀，今年是71岁了，他是一位孤寡老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位呢一体多病的患者。这不昨天还打来电话报喜，电话里怎么说的呢？他说呀，我是一体多病的一个人，独自生活，无人照顾，我又有高血压，还得过二次脑梗复发，全身没有一个好地方，你像关节呀、腰椎呀、颈椎，包括肩周错位了，全有毛病啊。5年前第一次得腔隙性脑梗，后遗症呢还不算太重，2年后第二次复发，复发住院半个月，左半个身子呢已经没有知觉了，还有耳鸣的问题，说当时在医院花了上万块钱没有治好，后来呢没钱了，他就住不了院了，亲戚朋友给他抬回家。那出院之后啊，慢慢的呢亲戚朋友走了，只能自己个儿生活了，左半个身子走道不利索，是硬挺着呀。这高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220，低压115，靠降压药维持。说吃这个降压药，吃的时间长了也降不了多少，只能降一点点。吃的降压药，高压还190，低压还100。平时呢，也不敢出去活动了，在自家的院子里走一走，因为行动不便，又怕别人笑话，所以呢只能坐在家里，也不外出了。因为老哥哥独自生活呀，所以呢这个病在他身上呢就变得更加可怕了，身体活动受限，很多日常的事情呢变得非常艰难。但是他知道啊，自己必须好起来，无儿无女啊，一个人太难。正因为呢他有这样坚定的信念，使得他呢遇到咱们金胸胆粉和咱们龙血树叶粉的时候是毫不犹豫，当时并没有活动，但是正好当时有药，一下子他就定了100天的药量。他特别坚信呢咱们这两个药能治好他的病。这不，自打把这金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用上之后，这个身体是大有好转。他说呢，我这刚用上3天的时候啊，全身逐渐热乎了，就感觉到特别凉的腿不凉了，脚呢也有热乎劲儿了。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啊，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头脑啊也不晕了，血压下来了，眼睛呢也明亮了，腿脚有劲儿了，左手啊过去呢不能攥拳，后来能攥拳了，能拿东西了，这个右手啊也比原先好用多了。还说什么呀，说这个血压，自打吃上金胸胆和龙血树叶粉之后啊，原来高压200，低压呢115，现在高压降到130，低压呢80多，不到90，达到这个血压，说我真的放心了，能走能动，不用担心脑梗了，说心情也好了。而且老哥哥特别认可呢，咱们这个金胸胆粉也是国药准字号的，咱们呢龙血树叶粉它依然是准字号的。说你看，你们这两个都是准字号的药啊，真是我用对了，太感谢了。说你看，这次有活动
我还要参加，我跟着你们走，不活99谁都不能走，我就相信您的那句话。你看好不好啊？真的是太好了。那么现在呢，这样的老用户啊太多太多了，大家呢相信咱们的金兄弟，相信咱们龙血树叶粉的家人们，你就坚定的用。同时在这里呢，高老师我呀也希望咱们全天下的老人都能重获健康，过上高质量的晚年的生活。所以我特意要祝愿这位韩大哥，祝愿呢您老人家健康如意，晚年幸福。他还是一位正宗的傣药，傣医的理论中，四塔失调指人体呢由风水火土四塔构成，其中呢四种基本物质功能失常，导致人体健康出问题。风塔失调表现为头晕乏力精神不振，火塔失调导致发热炎症，水塔失调引起水肿干燥，土塔失调消化不良营养不良，糖尿病瘙痒症发炎等等，这些呢都是可以用云南龙血树叶粉来治疗。有的朋友呢大量的吃西药，我们说是药三分毒，一种西药有一种药毒，那几种西药几十种西药往你身体里灌，那那些药毒就太多了呀，你不往外排，陈其的药毒肯定在你的很多地方它都会形成障碍，沉积在皮肤上，那肯定皮肤瘙痒啊。所以说好多人呢他并不在意皮肤瘙痒，皮肤瘙痒恰恰就是体内有大量化学药毒的表现。那为什么我们就心梗脑梗了，为什么心衰中风了呀，为什么糖尿病并发症出来了，风湿类风湿骨关节变形了，那么药毒积累多了它就是致命的呀。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得排，我经常讲熊胆粉最大的特点，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金熊胆粉中啊它有186种熊胆活性成分，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直接能排出人体内的血液中大量的化学药毒。龙血树叶粉它依然能够排，它疏通人体的经络，新生人体的血液，救血换新血，就能直接分解血液中的毒素。所以这俩药材啊它有异曲同工之妙。咱们人体年龄超过45啊已经有一些慢性病的苗头了，你就是再健康的人你会发现呢人过40天过午，你更别说40岁之后有的早就高血压，早就脂肪肝，早就胆囊炎胆结石的了，那更不说这些人了。咱就说你再健康的，你发现气血也不如以前了，有的呢这个胃肠道不行了，不能喝冷水了，不能喝冰水冰镇饮料了，有的呢便秘腹泻了，有的关节呢怕风怕寒了，有的头晕呢头痛了，脖子转动嘎巴嘎巴响，甚至脖子后边有包块等等吧。所以我常说一句话呀，要解决老年人的慢性病必须得早治疗早预防。55岁以上现在平均患有2到3种疾病，60到69平均患有7种疾病，你到医院里看一看，达到80-90岁的老人基本上患有10种以上疾病，都是慢慢积累的。那么越早清理血毒，活血化瘀，让新血代替旧血，那就越早的防止未来得老慢病，已经得上的那就更快的给大家解决问题。云南最出名的呢是红白两药，白药指的什么呀，大家知道吗？有个云南白药治疗外伤出血的，红药指的什么呀，就是龙血树叶粉，因为它是红色的呀。龙血树有独一无二的，它是会流血的树，把树叶撕开会流血，把树皮剥开会流血，把树干锯开还会流血。正是因为呢这种龙血树中含有大量的龙血素，一遇到氧气
呈现出鲜

0: 红颜色。这个三七大家应该听说过吧，三七是活血止血的药材，云南白药中主要成分就是三七，但是呢龙血树叶它依然有活血止血的作用。大家知道它是三七的多少倍吗？差不多能达到十倍以上，而且呢它的作用还有好多三七呢达不到的作用，就是龙血树叶能给全身的淤结全部清理掉。那说到这儿啊，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身体里有淤结呢？你比如说第一个，心慌气短胸闷上不来气儿的，第二个，睡不好觉失眠多梦，睡再多还是累和困浑身没有劲儿的，第三个，便秘肚子胀难受的，第四个，头痛头晕四肢乏力爱忘事儿丢三拉四的，第五个，关节经常酸痛手脚冰凉的，第六个，脸色发黑发黄有老年斑雀斑黄褐斑的，第七个，皮下或者体内有结节囊肿增生包块身上有硬疙瘩的，以上有任意种说明身体里已经有淤堵了，超过三种以上说明淤堵呢已经严重了，那超过五种以上呢，我告诉大家你去看一看，你肯定得过心梗脑梗或者细胞病变的一些问题了，已经是老慢病的患者了，所以这个瘀啊一定要化开。医学上有一句话，一味龙血树它具有一散二活的特点。什么是一散二活呀？咱先说散，血瘀结节全消散，包块囊肿靠边站。再说活，活气活血活细胞，一身毛病都赶跑。尤其是龙血树叶粉，你配合上金熊胆粉，一个植物药材加一个动物药材，但凡你有心脑血管疾病，你放心来用，不在话下。我们用上金熊胆粉，我们用上龙血树叶粉，我们用它们保驾护航，把我们体内的毒素垃圾给它排出去。这两个药让我们用上啊，我告诉大家，不生血栓，不堵血管，血液循环不会再有问题，血管通畅，血液干净，好多疾病迎刃而解。再加上金熊胆消炎杀菌，龙血树叶粉温补通脉，正好一边消炎一边温补，正是咱们金熊胆与龙血树叶粉创造的通于补血活细胞的新疗法。好了，不多说了，现在的大型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随时都会结束，一旦活动结束啊，你再想低价吃上金熊胆，你再想让厂家送给你龙血树叶粉，根本就不可能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下面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欢迎你啊。
4: 啊，高老师，非常感谢您呢，给我们申请的这次活动。
0: 嗯，
4: 我也想要把这个活动参加上，我想先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下。
0: 可以啊，说说吧。
4: 我今年65岁。
0: 嗯，
4: 这之前呢，过了60岁之后，心脏一直就不好了。
0: 嗯，
4: 心慌，我浑身没劲儿，走几步道吧就累出汗了，来一阵吧还咕咚咕咚心跳，就感觉就都要从嗓子眼跳出来那样啊。
0: 嗯，
4: 还总感冒发烧的，浑身关节也疼，
0: 嗯，
4: 见点风见点凉水那就疼的都受不了，都得吃止痛药啊。
0: 你这长期的怕风怕寒，关节疼痛，这莫非有关节炎吗？
4: 是是，我有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4: 当时那时候也是一把一把吃药，也都没见啥效果，说犯病就犯病。后来吧，是我一个老同事给我推荐的。他
0: 首先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呢，它时间久了，它破坏心脏瓣膜，这就会导致呢，咱们心率呢就变得心律不齐，而且这个心脏瓣膜啊，对心肌细胞、对血液它都有影响，所以这就不难呢看出来，您那个心脏病和这个风湿啊，它都有关联的，明白了吧？
4: 是这样啊。
0: 嗯，
4: 当时那时候是原价买的，我就寻思也不知效果怎么样，先拿一个疗程就准备试试。
0: 就是已经吃上咱们的金熊胆粉了是吧？
4: 对，你说拿回这一试真的是让我感觉效果挺好，挺满意的，所以我准备接着用。
0: 这个怎么个挺满意的啊？
4: 我回来用到5-6天的时候吧，我首先感觉我睡眠好一些了。
0: 嗯，
4: 原来晚上睡不着觉，入睡特别困难，哎，感觉躺在床上能睡着觉，我这一能睡着觉吧，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觉着吧身上像有点劲儿了，活动活动也不冒虚汗了。
0: 嗯，
4: 我逐渐用着我就心也不那么慌慌了，有偶尔老伴儿啊有点动静啊或者门一响啥的，哎，我这心也不咕咚咕咚的跳了，我就跟老伴儿说这回见效了。老伴儿，
0: 这个熊胆粉呢，它里面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对这个心肌细胞、血管内皮，还有呢心脏瓣膜都有修复，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是去除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所以它能净化血液，能疏通血管。心脑血管病呢，这是治疗的非常快的一类病。古代人呢没有速效救心丸，古代用的什么呀？叫熊胆救心丹，就是急性的心梗，在古代都不在话下，就是用熊胆。救心丹，用熊胆粉来救。
4: 嗯，
0: 所以你看你的心脏病首先治疗的不错，那这个关节炎怎么样？
4: 关节炎这些天也好多了，我就是出去呀，我不用说的那么几层几层的穿着了，我就正常穿衣服啊，回来腿不疼了，晚上睡觉吧也不疼的，说得吃着止痛药睡觉了。
0: 嗯，挺好的。
4: 嗯，我再有一个感觉好的是咋，我自从用上之后到现在我再没感冒没高烧。
0: 嗯，没感冒也没高烧，说明呢，
4: 嗯，
0: 杀菌消炎，把一些炎症啊细菌呢也都杀灭了，不错啊。
4: 这点是我真的是特别满意的。你看我现在这两天我也能出去了，走几步路吧，不心慌慌了。
0: 嗯，
4: 完了心脏也不嘚瑟了。我就觉得这仅仅一个疗程让我用出这么好的效果，那我得接着用啊。
0: 可以啊，正好现在这不是有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吗？为了惠民百姓，让普罗大众啊，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得吃上咱们好中药，云南特产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正宗的金熊胆，平时呢是原价199元一支，现在直补之后9.9一支，订购20盒的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你看了吗？这三档活动呢，又给大家赠送了龙血树叶粉。你要是再把这个龙血树叶粉配上，你的心脑血管啊、骨关节呢，这些疾病康复的，那就更快更好了啊。
4: 啊，那听你这么说，高老师，我这年纪也大了，毛病也多，我就想订购60盒那个金南粉的，您看可以吧？
0: 可以是可以，只不过您呢，现在这个情况啊，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金熊胆，治疗的已经很不错了。60大盒恐怕你一个人用不了。你换句话说呢，可能你订了这一档，那用了一半，病都好了，那你家里还有其他人用吗？如果家里有其他人用，我建议你呢，可以买这档，明白了吧？
4: 我想要给老伴也用上，老伴年纪大了，他有点哮喘。
0: 哦，那可以的。你看熊胆止咳化痰，这个龙血树叶粉同样是止咳化痰，他们两个要是一块用，这个哮喘呢、肺气肿、肺心病啊、呼吸系统疾病，那是不在话下的。这两个药可是正宗的啊，云南的特产药品，另外都是准字号的药物。咱们呢多订点多备点没坏处，因为这个活动就这一次，以后就不会再有了，明白吧？
4: 明白了，高老师，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在你这能订上吗？
0: 你打一下场外电话，咱们呢都是公平公正，拨打场外电话统一来报名的啊。
4: 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先订上去，谢谢了，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5: 哎呀，高老师，我也听到这次特大的好消息了。我听说这次呀、要是参加活动，有非常珍贵的龙血树叶粉的赠送啊。
0: 嗯，您是什么情况？你说一说吧。
5: 哎呀，我跟您说啊，我现在就想参加活动。我的情况是啥呢？我今年61岁了。
0: 嗯，
5: 我呢是现在用了有2个疗程的了。
0: 嗯、
5: 可以说收获是非常巨大的。我感觉呀，通过这个2个疗程的治疗，我的身体恢复的已经非常不错了。
0: 嗯，
5: 起码我就感觉一个是身体轻松了，再一个是心理压力也没有了。
0: 嗯，
5: 以前提心吊胆过日子的这个心情咱不存在了。
0: 嗯，
5: 能够好好享受老年的生活了啊。
0: 好。嗯、
5: 要不你说咋整？原来就是我这个身体状况啊，太差了。
0: 嗯，
5: 你说血压高、血脂高、血粘也高、血糖还高。
0: 嗯，
5: 哪都高。再一个就是去年呀、冬天的时候还得了一次腔隙性脑梗。哎呀，自己都不知道，就是。早晨起来洗脸刷牙吃饭的时候，我老伴儿发现的。
0: 嗯，
5: 说我嘴歪，眼神也不对。
0: 嗯，
5: 然后我自己照镜子，可不是呗，一瞅嘴歪歪了，就感觉状况不好，到医院一检查， 就是腔隙性脑梗了。
0: 因为那个腔梗啊，它是大脑中毛细血管它堵塞的，啊，这个毛细血管很细了，不是主血管。

0: 堵塞之后啊，有一部分的神经线缺血缺氧，它就不能用了啊。但是呢，它还不影响大局，所以你得仔细观察。比如说呢，头发晕呐，头发沉呐，有的突然抬手，哎，抬不到头顶了，或者说嘴角耷拉下来了，没有表情了，嘴歪了，这都是什么呀？腔梗。但是你腔梗就，哎，给你敲响警钟了，就不能大意了呀。毛细血管堵了，它是第一步啊。慢慢的大血管就要堵啊，就好比什么呀，小河沟先堵了，大河那离堵也就不远了，明白了吧？
1: 哎呀，是啊，要不说呀、啊，就是对那次住院的时候，也做了一个全身的检查，结果查出来还有甲状腺结节，再一个呀，我的老胃病也加重了，从原来的浅表性胃炎、发展到这种慢性萎缩性胃炎，还伴有糜烂了。哎呀，就这个身体状况都加重了，在医院住了有半个月院吧，这回家了，医院也给开了一堆药，也在吃药，想着好好养，能够一步一步的得到恢复吧，但是情况并不理想啊，虽然吃着药，但是血压虽然是有所下降，但是它不稳定，忽高忽低，来回波动啊，也没控制好。血糖、血脂、血粘度啊，也没控制下去。最关键是啥呀？这个胃病也越来越严重了，吃点啥胃就疼。哎呀，要不就是四五天不大便干，要不就是一天好几次，这么辣。哎呀，所以啊，那个时候折磨的呀，就感觉我人整个就是不行了。就说句实话吧。这一天吃的药比吃的饭都多，没办法，要不后来呀，我也是听您讲课呀，我用上了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胸丹粉，我也是想试一试，另辟蹊径吧，就感觉大把的吃西药和中药汤的效果都不好，咱得换个办法，对吧？就这样我用上了，用上之后啊，我感觉这次啊还是用的方法用对了。因为啥呢？我现在已经用了有2个疗程的时间了。也不短了。通过这2个疗程的服用啊，我现在身体状况可以这么说吧，整体上啊，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了。现在是。一个就是血压。血压现在它是不光是降下来了，关键呢它是稳定住了。你像以前我吃降压药，高压能降到140，低压也能降到82.3的哈。但是它反复，它一反复，那个高压又能上到167，低压又能上到90-100。但是我现在这个血压基本稳定在高压140或者135这个样子了。低压也下来了，低压基本上在85这个样子了，好，
0: 不错呀，
1: 很稳定了，关键是，再一个血脂、血粘度，最近一次检查指标也都下来了，特别就是我这个血糖啊，血糖以前我都控制不了，你怎么控制？餐前也是9点10点，餐后16-17点。然后医生让我管住嘴，迈开腿，是锻炼，一个锻炼，我本身我就身上没劲儿，我锻炼不了，实现不了。再一个管住嘴，我也管不住，因为啥？天天让我吃粗粮，我吃不下去呀。但是现在呢，基本上饮食啊，包括生活规律跟以前一样，但是我的血糖指标确实下来了。现在餐前呀，也就是7点左右吧，餐后8点左右这个样子，也没有大的波动，也不错了。现在是，
0: 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肝脏啊，代谢这些油脂斑块的能力呢恢复了。熊胆呢，它对肝胆的调节非常好。为什么咱们呢？同样的饮食，就刚才你讲的，还是管不住嘴，不愿意吃粗粮，还是呢，愿意吃一些油脂性的食物。甚至说喝两口小酒，但是发现为什么现在呢？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了，那过去就不正常啊。还是说呢，我们的肝功能好了，年轻的时候啊， 那好多人爱吃肉啊，也熬夜呀、啊，也抽烟呢、啊，但是为什么没有糖尿病啊？没有并发症啊、
1: 嗯？
0: 那不就是肝胆功能、胰腺功能好吗？强壮吗？强大吗？对不对呀、啊？它能自我调节吗？你看现在这个功能在恢复，这就叫根本性的治疗。我们呢不能靠化学药啊，只是维持血脂、血压、血糖维持着，大量药毒反而在身体里。

0: 双向的一起治疗的，我觉得我用这个是非常合适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活动啊，我特别想参加上啊。
1: 可以的呀，那你就抓紧时间吧，因为咱们现在呢，皇宫汉方糕啊，马上就开坛了，好多老用户啊都等着皇宫汉方糕，熊胆粉的活动，还有龙血树叶粉的活动，是给大家增加了一次活动，以后不会再有了。你就利用这次活动呢，把你需要的金熊胆、把龙血树叶粉拿够就行了。你拨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好吧？
0: 哎，好的，好的，那太感谢您了，谢谢您。
1: 嗯、好，再见啊。
0: 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高老师啊，
1: 嗯，
3: 我代表这些患者啊向你表示感谢。
1: 哦，
3: 你看你们这么忙啊，还给我们申请活动。
1: 嗯，
3: 我想问问，咱这个金熊胆粉跟龙血树叶粉的活动，是不是今天就正式开始了呀？
1: 昨天已经正式开始了。说到这次活动呢，它可不光是我努力啊，咱们全国各地许多的老用户啊，这几个月以来啊，一直不断的向厂家总部申请打报告，所以这是持续了这么好几个月啊，才申请下来的活动，也是大家的功劳吧。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大家每天呢都在向厂家总部要求活动。那么好多人想用什么呀，想用皇宫汉方膏，但是断货好几个月了，所以说怎么办呢？什么药能顶替它的效果呀？只有拿出镇厂之宝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还有龙血树叶粉了。平时这两个药啊都是出口创汇的，我们在市面上呢销售的非常少，而且都是原价，原价很贵，所以好多人呢平时是买不起的。他呢是出口到沙特、迪拜、欧美的高端私人的医院、私人诊所，因为是名贵药材。金熊胆我也不多讲，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大家都知道，这叫四大动物名贵药材，哪个药都是论克卖的。龙血树叶粉也一样，过去呢有段时间呢，这个龙血树长得特别慢的时候，曾经拍卖的最高点一小包就拍卖到1000人民币啊，你搁到现在啊，咱们是白送大家，这个力度多大呀。这个活动一共是3档，首先呢金熊胆粉是9.9元大家就能拿走了，平时原价是199一支，现在是9.9元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量是非常足，明白了吧？
3: 嗯，明白。哎呀，那个高老师啊，你看说到这儿，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也想参加活动。
1: 嗯，说说你的情况吧。
3: 哎，你听我说话啊，气不足。
1: 嗯，
3: 我这有肺气肿。最开始啊，就是老慢治肺气肿，哎，喷点药啊，吃点安达碱啊什么的，也能凑合能过去，能顶一阵儿。现在吧，不光肺气肿了，还是转移到心脏了，有时候肺心病了。每天睡觉不能平躺，你看我跟你说话，这嗓子气不够用的，都是刚喷上药。而且不光是肺心病、心脏病、肺心病，还有这个慢性支气管炎，

0: 我这前列腺还不好，你看我这刚说晚上睡不着觉，不能平躺，好不容易把数星数月亮的慢慢的有点睡意了，马上又觉得憋不住了，就赶紧往厕所跑。
1: 嗯，
0: 然后厕所吧滴他妈几滴，而且我这是老伴特别不高兴，弄在马桶边上啊，滴答答黏黏糊糊的，特别不卫生，自己也知道，但他尿不远，而且尿线也稀，尿的滴滴答答的，自己挺烦人的。
1: 嗯，
0: 这一夜起个五六次，你说这觉也根本就睡不好，而且吧，我这两年吧，眼睛还不好，玻璃浑浊，白内障，看东西雾潮潮的，看什么都变形，所以我很少出门，自己也挺困苦的，药是越吃越多，但是你看现在自己出不了门，干不了活，有时候孩子们炒点菜我都呛得受不了。
1: 嗯
0: 嗯，在家心脏不好，就更不敢远出去了，眼神也不好，也休息不好，每天就感觉这日子怎么这么难过呀。所以啊，你看高老师，我也听说这个金星蓝粉跟龙血树叶粉对这些老慢支啊、眼病啊、肺心病这些都有特效，所以我想定那个最高档，你看够不够，如果够的话，我怎么能参加这活动。
1: 嗯，首先说呢，咱们拿出哪一个药来它都能治疗呢一体多病。熊胆粉是动物药材，止咳化痰平喘，心肝脾肺肾脑脉髓液胆都能够打通治疗。同样的道理，龙血树叶粉大家不要小看它，功能主治里它批了十项啊，啊，这是国家药监部门权威批准十项啊，治得非常全啊。这十项呢我就不一个一个说了，但是呢完全覆盖了你现在所有的病症，所以这俩药要是加起来一个拿出来那都了不得，两个加起来不在话下，好比说上战场打仗一个都是大将横扫一片，那两个要是加起来那你来多少敌人也不怕，就这个道理啊。三脑活动，像你这个病啊挺重的，但是你别看你挺重的，这三脑活动你中间这一档其实就够你用了，你只需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六大盒够你用了，你想想足够用了。那么最大那一档换句话说你一个人还用不了，明白了吧。
0: 那你看那个我的这怎么能参加活动啊？
1: 打场外电话呀，这个活动呢咱们随时都可能结束，就这一批药订完就完了，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报名，好吧？
0: 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啊。
1: 好，再见啊。
0: 哎，好了，再见。
2: 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
1: 嗯、
3: 你好，我首先我得感谢高老师给、我们申请这么优惠的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1: 嗯，老用户都这么说、这个活动力度太大了是吧。
3: 对对对，你看那原来那原价都将近200元一支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正宗的云南金熊胆粉，现在你看补贴不到10元一支。
1: 对，这个平时呢一大盒10支，1支199，因为它是黄河金标的。熊胆它是分等级的，有的红盒的，有的蓝盒的，有的白盒的，但是我告诉大家那为什么黄盒的贵，它里面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不一样，所以它出口创汇呢那是黄盒的，那普通的它出不了口啊。这次是把出口创汇的金熊胆9.9元一支让大家拿走，从来没这么低过价啊。
3: 对对对对，我都不敢相信，我连着听了两天我才敢相信、
1: 嗯、
3: 哎呀真是，我高老师我也现在也在用着呢，也体验到咱们这个疗效了、
1: 嗯、
3: 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这个疗效了。
1: 嗯，
3: 哎呀这我这用了这么多年的药，这终于用上这用上这么有效果的药，也是看到希望了吧可以说。
1: 嗯
3: 啊，我先说我的情况吧，也趁这个机会啊你给我指导指导，我赶紧也参加活动去。
1: 好，你说说吧。
3: 啊行，我是个糖尿病患者。
1: 嗯，
3: 高老师，哎呀你看也差不多有10来年了吧。
1: 嗯，
3: 我这糖尿病，平时血糖呢打了胰岛素，还吃了降糖药，控制在血糖就是餐前空腹能到8-9个，餐后11-12个。虽然说血糖不是很离谱吧高的，但是我身上的并发症挺多的。
1: 嗯，您说
3: 啊，你看现在首先眼睛也不好了，看东西也可模糊了，可不清楚了。
1: 嗯
3: 啊，心脏这块也不好了，也没一点力气，动不动心慌，跳的扑通扑通的那种。
1: 嗯
3: 啊，上个楼啊，就是就干个活也干不了，感觉干点活都累得要死要活的。
1: 嗯
3: 啊，你睡个觉也睡不好，也不知道吃药吃的，你看就胃肠也不好了，真的是肚子都没有舒服过。
1: 嗯，
3: 身上吧还老是痒，刺挠的痒。
1: 嗯，
3: 反正是身上也没一点力气吧。
1: 嗯
3: 嗯，你看这些年吧，你看药也吃着，胰岛素也打着，但是你看这病没好，还觉得就一年比一年严重，这身体一年不如一年的。
1: 嗯
3: 啊，都感觉都觉得都没希望了，感觉自己啊，再用上咱们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以后，哎呀，这40天用下来，我觉得我又重新又活过来了。
1: 感觉到不一样了是吧？
3: 啊，不一样了。你看首先就一个，就血糖现在可稳定了。
1: 嗯
3: 啊，空腹5-6个，餐后也不超过8个。
1: 嗯
3: 啊，你看这不说，你血糖平稳了不说，关键你身体舒服多了，比着之前。
1: 嗯，
3: 首先你一个吧，就是有精神了，有力气了，不像以前觉得眼皮子都是沉的。
1: 嗯
3: 啊，就没一点劲儿。嗯，再一个就是你看吃饭上肠胃这块也好多了，就是你不管咋着吧，就是很舒服，不像以前你饿了也是难受，你吃了饭也难受那种，
1: 消化不好。
3: 对。
1: 那你现在身上还痒吗？
3: 不痒了，
1: 不痒了，
3: 就这个皮肤痒这块好的最快了。
1: 说到这儿啊，鸡胸胆治疗糖尿病，那真的是对症。糖尿病这个病啊，古代叫消渴症，搁到古代啊，那么普通老百姓得不上糖尿病，因为古代人呢，只有帝王将相天天大鱼大肉才得消渴症，所以这个熊胆在古代也是帝王将相用的。古人讲糖尿病叫什么呀？阴虚燥热导致的病。你再看呢，这个熊胆它是苦寒药物，第一个苦，苦的东西是化糖的。我们为什么得了糖尿病的人爱吃苦瓜，就发点苦的东西吃完对血糖都有好处的，何况熊胆，熊胆是苦的药材，苦后带一丝回甘，这是真熊胆，所以它首先就化血糖化尿糖。再一个就是寒，它是属于呢把这个体内的燥热去掉的清热解毒的一种寒凉药，这个寒呢不是冷啊，它是清燥的。你比如说糖尿病，古代人叫阴虚燥热，就是因为你体内有过剩的东西，你消化不了了。但是熊胆就能帮你消化啊，利胆排石，并且把胃肠道给你清理得干干净净的，还能治疗很多的胃肠道疾病，什么便秘的、腹泻的、消炎、杀菌，它都能做到。所以自古以来糖尿病治疗那用熊胆一治一个准儿。你如果再把龙血树叶粉用上特别好，在傣族啊，糖尿病也是用龙血树叶粉治疗，因为傣医认为啊，糖尿病属于四塔失调的症状，这个在说明书上写得清清楚楚。这个龙血树叶粉它专门治疗四塔失调，风水火土四塔，证明人体所有内分泌是失调的，给你调平衡，明白了吧？
3: 我怪不得呢效果这么好。哎呀，那高老师，你看我趁着这个机会我再多定点儿啊，彻底把我这个身体给调理过来。
1: 也没必要非得多定，只要按照咱们的足量用就行了。咱们说金熊胆粉啊，普通的病早一袋晚一袋，病特别重的早两袋晚两袋，如果喝这个龙血树叶粉，咱们口服冲服煎服都行，一日3次，每次一袋就可以了。按照正常量，你用不了多久，你的糖尿病并发症就通通正常了，所以你没必要非得多定，拿够自己需要的，可以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给你做个指导。 好吧。
3: 行行行，那谢谢你了。那高老师，那我就先不多说了，我是联系场外电话，场外老师电话，赶紧订上去。
1: 好，趁着这次呢，9.9元就能喝上金熊奶，龙血树叶粉完全赠送，啊，咱们最低还送2大盒呢，最高送10大盒，足够你用了。那赶紧打电话吧，我就不多讲了啊。
3: 行行行，那行，那谢谢您，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4: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播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5: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播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6: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从昨天起呢，咱们厂家为所有的粉丝会员们呢推出了一项大型的优惠活动啊，不但呢将平时高高在上的名贵药材金熊胆把它的价格打下来了，还赠送给大家名贵的植物黄金的龙血树叶粉。那不少新朋友就问了，说你看为什么以前呢从来没有举办过如此力度大的活动呢，而现在呢却偏偏开始举办了呢？其实这就要说到啊，咱们厂家另外一个名牌的药品了，皇宫汉方膏。我相信老用户都知道，它是由医圣张仲景传下来的一个名方， 皇宫汉方膏组方配伍十分的巧妙，它里面有15味的药材，分为了三组，有君药组、臣药组、佐使药组。你看君药组，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燥湿利水。臣药组呢，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再加佐使药组，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胃降逆。这皇宫汉方膏呢，它的组方的配伍有三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由于这个膏子啊，它是发酵中药，100斤药材啊，才能熬出1斤的成膏，所以它需要时间呢。你看咱们这个药膏啊，它跟市面上所有其他中药不一样，好多中药啊，你有原材料，你一开机器，有的呢生产成药丸，有的呢生产成颗粒，那唯独咱们这种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是药膏的，一个是耗费原料多，100斤药材才熬制出1斤药膏，而且它的炮制、发酵、陈化都是需要时间，还得保质保量，每次开坛呢都被一抢而空。你看尽管这样啊，厂家也不会啊用次料冲好料，也不会减少发酵与陈化的时间。由于每种药材呢发酵时间不同，平均下来发酵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再加开坛醒药4天，总共185天出一批呢汉方膏，它是一批压一批的走，真的是不省人工不减物力。那目前呢咱们皇宫汉方膏马上就要迎来新一轮的开坛，也这段时间呢大家都在等待，所以呢等待的时间很长了，咱们呢才给大家举办本次金熊胆粉9.9元的直补药费的大活动啊。这叫什么呢？这叫大家等待的时间长，不让大家白等。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好多的皇宫汉方膏的会员们已经呢参加上活动，把这两个药拿到了。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活动不会长久，因为马上呢汉方膏就快开坛了。也正因为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好几个月了，许多老用户啊面临的治疗了一半无药可用的尴尬局面。所以呢全国各地大量汉方膏的用户一致要求厂家拿出呢这两个镇厂之宝的药啊，一个云南正宗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一个云南正宗的龙血树叶粉，并且举办了大型活动赠送给大家。你看这两个药啊，一个是平时啊这个价格你买不走，你别说赠送了，平时呢都是出口到沙特、迪拜、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高端私人医院和私人诊所的。大家也都知道吧，熊胆、牛黄、麝香、虎骨、龙血树叶粉，这叫什么呀，高端药材，自古以来呢那都是啊帝王将相才吃得上吃得起的药，平民百姓呢在古代是接触不到的。那目前咱们国内呢像正宗的金熊胆、正宗的龙血树叶粉这些高档药材其实也并不多见，因为价格高啊，主要以出口创汇为主，所以这次活动我们显得格外重要，给大家准备的药品的数量就这么一批，希望大家呢一次性拿够。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得准备够了，哎，万一呢以后没有活动呢，你这样想就对了，以后恐怕呢不会再有如此大力度的活动了。那下面呢我就再把本次活动内容给大家讲一遍。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特举办了 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生活的

特大赠送活动，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本次活动呢它有着3大亮点。一个是啊，咱们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它里面呢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啊、平时呢都是出口沙特、迪拜、欧美高端私人医院和私人诊所高档药品，平时199元一支，每大盒10支是1990元，本次活动呢厂家直接补贴后仅需9.9元一支，你一次性购买20盒的药你才花1980元，也就是说呢平时订购一盒金熊胆粉的钱这次活动直接能拿走20大盒的药，这个钱还富裕。大家看看啊，这次活动力度大不大呀，可以说啊药厂是举办这次活动是不惜血本。那么第二大亮点呢，这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平时呢都是正价销售，从来没有优惠，但是这次活动把正品当成了赠品，直接赠送给大家，没有让大家呢花1毛钱你就拿走了云南正宗的龙血树叶粉。药厂总部啊如此真诚做公益，大家伙呢一定要支持。还有第三大亮点，就是当大家呢拿到这2大药品之后啊，大家一定看说明书，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含量高，保质期长达5年。而同样呢龙血树叶粉它也是准字号的，也是保质期呢长达5年的，而且呢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属于呢精致的中药饮片，比普通的中成药呢更纯更精细更好的被人体吸收。有的家人朋友啊是第一次来用咱们的龙血树叶粉，有的说什么呀，我刚开始喝龙血树叶粉还没舍得喝金熊胆粉，结果就这一个药喝了3天感觉就出来了，这身上呢不乏力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了，脚也不颤了，气也不喘了，咳咔咳嗽的情况也没有了，吃饭也香了，感觉气血明显提升。还有的家人说呀，我以前消化不良，吃完饭呢总是肚子胀，晚上睡眠还不好，自打喝上龙血树叶粉之后消化也好了，肚子不胀了，吃多一点饭呢也不怕了，而且最好的是睡眠啊，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了。说我呀对你们这2个药哎呀我呢特别满意，尤其是把这个龙血树叶粉说明书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清清楚楚，能够养心安神，活血化痰，补气益血，还能调节呢傣医所说的4塔、因为它是傣族的药。什么是4塔呀？就是呢用于神经衰弱、失眠健忘、食少体倦、气短多汗等等，这些呢正好对我的症啊，真的是买对药了，太感谢呢你们这个厂家了。哎，等等等等吧。更多的家人呢是把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一同用上，相互配合起来，这个疗效更是如虎添翼，事半功倍。那说到这儿啊，你像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一位患者是来自于呢山西省阳泉市孟县的韩庆兴老大哥。
我给大家讲讲他的情况吧。这位韩大哥呀，今年是71岁了，他是一位孤寡老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位呢一体多病的患者。这不昨天还打来电话报喜，电话里怎么说的呢？他说呀，我是一体多病的一个人，独自生活，无人照顾，我又有高血压，还得过二次脑梗复发，全身没有一个好地方。你像关节呀、腰椎呀、颈椎，包括肩周错位了，全有毛病啊。五年前第一次得腔隙性脑梗，后遗症呢还不算太重，两年后第二次复发，复发住院半个月，左半个身子呢已经没有知觉了，还有耳鸣的问题，说当时在医院花了上万块钱没有治好，后来呢没钱了，他就住不了院了，亲戚朋友给他抬回家。那出院之后啊，慢慢的呢亲戚朋友走了，只能自己个儿生活了，左半个身子走道不利索，是硬挺着呀。这高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220，低压115，靠降压药维持，说吃这个降压药吃的时间长了也降不了多少，只能降一点点，吃的降压药高压还190，低压还100，平时呢也不敢出去活动了，在自家的院子里走一走，因为行动不便又怕别人笑话，所以呢只能坐在家里也不外出了。因为老哥哥独自生活呀，啊，所以呢这个病在他身上呢就变得更加可怕了，身体活动受限，很多日常的事情呢变得非常艰难，但是他知道啊，自己必须好起来，无儿无女啊，一个人太难。正因为呢，他有这样坚定的信念，使得他呢，遇到咱们金胸胆粉和咱们龙血树叶粉的时候，是毫不犹豫。当时并没有活动，但是正好当时有药，一下子他就定了100天的药量。他特别坚信呢，咱们这两个药能治好他的病。这不，自打把这金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用上之后，这个身体是大有好转。他说呢，我这刚用上3天的时候啊，全身逐渐热乎了，就感觉到特别凉的腿不凉了，脚呢也有热乎劲儿了。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啊，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头脑啊也不晕了，血压下来了，眼睛呢也明亮了，腿脚有劲儿了，左手啊过去呢不能攥拳，后来能攥拳了，能拿东西了，这个右手啊也比原先好用多了。还说什么呀，说这个血压自打吃上鸡胸胆和龙血树叶粉之后啊，原来高压200，低压呢115，现在高压降到130，低压呢80多，不到90，达到这个血压，是我真的放心了，能走能动，不用担心脑梗了，说心情也好了。而且老哥哥特别认可呢，咱们这个金胸胆粉也是国药准字号的，咱们呢龙血树叶粉它依然是准字号的，说你看你们这两个都是准字号的药啊，真是我用对了，太感谢了。说你看这次有活动我还要参加，我跟着你们走，不活99谁都不能走，我就相信您的那句话，你看好不好啊，真的是太好了。那么现在呢这样的老用户啊太多太多了，大家呢相信咱们的金胸胆，相信咱们龙血树叶粉的家人们，你就坚定的用。同时在这里呢，高老师我呀也希望咱们全天下的老人都能重获健康，过上高质量的晚年的生活。所以我特意要祝愿这位韩大哥，祝愿呢您老人家健康如意，晚年幸福。他还是一位正宗的傣药，傣医的理论中四塔失调，指人体呢由风水火土四塔构成，其中呢四种基本物质功能失常，导致人体健康出问题。风塔失调表现为头晕乏力精神不振，火塔失调导致发热
炎症、水塔失调，引起水肿、干燥；土塔失调，消化不良、营养不良；糖尿病、瘙痒症、发炎等等，这些呢都是可以用云南龙血树叶粉来治疗。有的朋友呢大量的吃西药，我们说是药三分毒，一种西药有一种药毒，那几种西药、几十种西药往你身体里灌，那些药毒就太多了呀，你不往外排，陈其的药毒肯定在你的很多地方它都会形成障碍，沉积在皮肤上，那肯定皮肤瘙痒啊。所以说好多人呢他并不在意皮肤瘙痒，皮肤瘙痒恰恰就是体内有大量化学药毒的表现。那为什么我们就心梗脑梗了？为什么心衰中风了呀？为什么糖尿病并发症出来了？风湿类风湿骨关节变形了？那么药毒积累多了，它就是致命的呀。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得排，我经常讲熊胆粉最大的特点，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金熊胆粉中啊，它有186种熊胆活性成分，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直接能排出人体内的血液中大量的化学药毒。龙血树叶粉它依然能够排，它疏通人体的经络，新生人体的血液，救血换新血，就能直接分解血液中的毒素。所以这俩药材啊，它有异曲同工之妙。咱们人体年龄超过45啊，已经有一些慢性病的苗头了。你就是再健康的人，你会发现呢，人过40，天过5，你更别说40岁之后，有的早就高血压，早就脂肪肝，早就胆囊炎、胆结石的了，那更不说这些人了。咱就说你再健康的，你发现气血也不如以前了，有的呢这个胃肠道不行了，不能喝冷水了，不能喝冰水冰镇饮料了，有的呢便秘腹泻了，有的关节呢怕风怕寒了，有的头晕呢头痛了，脖子转动嘎巴嘎巴响，甚至脖子后边有包块等等吧。所以我常说一句话呀，要解决老年人的慢性病，必须得早治疗早预防。55岁以上现在平均患有2到3种疾病，60到69平均患有7种疾病，你到医院里看一看，达到80-90岁的老人基本上患有10种以上疾病，都是慢慢积累的。那么越早清理血毒，活血化瘀，让新血代替旧血，那就越早的防止未来得老慢病，已经得上的那就更快的给大家解决问题。云南最出名的呢是红白两药。白药指的什么呀？大家知道吗？有个云南白药治疗外伤出血的。红药指的什么呀？就是龙血树叶粉，因为它是红色的呀。龙血树有独一无二的，它是会流血的树，把树叶撕开会流血，把树皮剥开会流血，把树干锯开还会流血。正是因为呢这种龙血树中含有大量的龙血素，一遇到氧气呈现出鲜红颜色。这个三七大家应该听说过吧，三七是活血止血的药材，云南白药中主要成分就是三七，但是呢龙血树叶它依然有活血止血的作用。大家知道它是三七的多少倍吗？差不多能达到10倍以上，而且呢它的作用还有好多三七呢达不到的作用，就是龙血树叶能给全身的淤结全部清理掉。那说到这儿啊，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身体里有淤结呢？你比如说第一个，心慌气短胸闷上不来气儿的；第二个，睡不好觉失眠多梦，睡再多还是累和困浑身没有劲儿的；第三个，便秘肚子胀难受的；第四个，头痛头晕四肢乏力爱忘事儿丢三落四的；第五个，关节经常酸痛手脚冰凉的；
第六个脸色发黑发黄，

0: 有老年斑、雀斑、黄褐斑的。第七个，皮下或者体内有结节、囊肿增生包块，身上有硬疙瘩的。以上有任一种，说明身体里已经有淤堵了。超过三种以上，说明淤堵呢已经严重了。那超过五种以上呢，我告诉大家，你去看一看，你肯定得过心梗、脑梗或者细胞病变的一些问题了，已经是老慢病的患者了。所以这个瘀啊一定要化开。医学上有一句话，一味龙血树它具有一散二活的特点。什么是一散二活呀？咱先说散，血瘀结节全消散，包块囊肿靠边站。再说活，活气活血活细胞，一身毛病都赶跑。尤其是龙血树叶粉，你配合上金熊胆粉，一个植物药材加一个动物药材，但凡你有心脑血管疾病，你放心来用，不在话下。我们用上金熊胆粉，我们用上龙血树叶粉，我们用它们保驾护航，把我们体内的毒素垃圾给它排出去。这两个药让我们用上啊，我告诉大家，不生血栓，不堵血管，血液循环不会再有问题，血管通畅，血液干净，好多疾病迎刃而解。再加上金熊胆消炎杀菌，龙血树叶粉温补通脉，正好一边消炎一边温补，正是咱们金熊胆与龙血树叶粉创造的通于补血活细胞的新疗法。好了，不多说了，现在的大型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随时都会结束。一旦活动结束啊，你再想低价吃上金熊胆，你再想让厂家送给你龙血树叶粉，根本就不可能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下面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000。 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欢迎你啊。
4: 啊，高老师，非常感谢您呢给我们申请的这次活动。
0: 嗯，
4: 我也想要把这个活动参加上。我想先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下。
0: 可以啊，说说吧。
4: 我今年65岁。
0: 嗯，
4: 这之前呢，过了60岁之后心脏一直就不好了。
0: 嗯，
4: 心慌，我浑身没劲儿，走几步道吧就累出汗了，来一阵吧还咕咚咕咚心跳，就感觉就都要从嗓子眼跳出来那样啊。
0: 嗯，
4: 还总感冒发烧的，浑身关节也疼，见点风见点凉水那就疼的都受不了，都得吃止痛药啊。
0: 你这长期的怕风怕寒，关节疼痛，这莫非有关节炎吗？
4: 是是，我有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4: 当时那时候也是一把一把吃药，也都没见啥效果，说犯病就犯病。后来吧，是我一个老同事给我推荐的。他
0: 首先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呢，它时间久了，它破坏心脏瓣膜，这就会导致呢，咱们心率呢就变得心律不齐，而且这个心脏瓣膜啊，对心肌细胞、对血液它都有影响，所以这就不难呢看出来，您那个心脏病。和这个风湿啊它都有关联的，明白了吧？
4: 是这样啊。
0: 嗯，
4: 当时那时候是原价买的，我就寻思也不知效果怎么样，先拿一个疗程就准备试试。
0: 就是已经吃上咱们的金熊胆粉了是吧？
4: 对，你说拿回这一试真的是让我感觉效果挺好，挺满意的，所以我准备接着用。
0: 这个怎么个挺满意的啊？
4: 我回来用到5-6天的时候吧，我首先感觉我睡眠好一些了。
0: 嗯，
4: 原来晚上睡不着觉，入睡特别困难，哎，感觉躺在床上能睡着觉，我这一能睡着觉吧，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觉着吧身上像有点劲儿了，活动活动也不冒虚汗了。
0: 嗯，
4: 我逐渐用着我就心也不那么慌慌了，有偶尔老伴儿啊有点动静啊或者门一响啥的，哎，我这心也不咕咚咕咚的跳了，我就跟老伴说这回见效了。老伴，
0: 这个熊胆粉呢，它里面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对这个心肌细胞、血管内皮，还有呢心脏瓣膜都有修复。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是去除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所以它能净化血液，能疏通血管。心脑血管病呢，这是治疗的非常快的一类病。古代人呢没有速效救心丸。古代用的什么呀，叫熊胆救心丹，就是急性的心梗在古代都不在话下，就是用熊胆救心丹，用熊胆粉来救。所以你看你的心脏病首先治疗的不错，那这个关节炎怎么样？
4: 关节炎这些天也好多了，我就是出去呀、啊、我不用说的那么几层几层的穿着了，我就正常穿衣服啊，回来腿不疼了，晚上睡觉吧也不疼的说得吃着止痛药睡觉了。
0: 嗯，挺好的。
4: 嗯，我再有一个感觉好的是咋，我自从用上之后到现在我再没感冒没高烧。
0: 嗯，没感冒也没高烧、
4: 嗯、
0: 说明呢、
4: 嗯、
0: 杀菌消炎，把一些炎症啊细菌呢、啊、也都杀灭了，不错啊。
4: 这点是我真的是特别满意的。你看我现在这两天我也能出去了，走几步路吧不心慌慌了。
0: 嗯，
4: 完了心脏也不嘚瑟了，我就觉得这仅仅一个疗程让我用出这么好的效果，那我得接着用啊。
0: 可以啊，正好现在这不是有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吗？为了惠民百姓、
4: 嗯、
0: 让普罗大众啊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得吃上咱们好中药，云南特产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的金熊胆，平时呢是原价199元一支，现在直补之后9.9一支，订购20盒的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你看了吗？这3档活动呢又给大家赠送了龙血树叶粉，你要是再把这个龙血树叶粉配上，你的心脑血管啊骨关节呢这些疾病康复的那就更快更好了。 啊，
4: 那听你这么说，高老师，我这年纪也大了，毛病也多，我就想订够60盒那个金奶粉的，您看可以吧？
0: 可以是可以，只不过您呢现在这个情况啊，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金熊胆，治疗的已经很不错了。60大盒恐怕你一个人用不了。你换句话说呢，可能你订了这一档，那用了一半，病都好了，那你家里还有其他人用吗？如果家里有其他人用，我建议你呢可以买这档，明白了吧？
4: 我想要给老伴也用上，老伴年纪大了，他有点哮喘。
0: 哦，那可以的。你看熊胆止咳化痰，这个龙血树叶粉同样是止咳化痰，他们两个要是一块用，这个哮喘呢、肺气肿、肺心病啊、呼吸系统疾病那是不在话下的。这两个药可是正宗的啊，云南的特产药品，另外都是准字号的药物。咱们呢多订点多备点没坏处，因为这个活动就这一次，以后就不会再有了，明白吧？
4: 明白了高老师，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在你这能订上吗？
0: 你打一下场外电话，咱们呢都是公平公正，拨打场外电话统一来报名的啊。
4: 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先订上去，谢谢了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5: 哎呀高老师，我也听到这次特大的好消息了，我听说这次呀、要是参加活动有非常珍贵的龙血树叶粉的赠送啊。
0: 嗯，您是什么情况，你说一说吧。
5: 哎呀我跟您说啊，我现在就想参加活动。我的情况是啥呢，我今年61岁了。
0: 嗯，
5: 我呢是现在用了有2个疗程的了。可以说收获是非常巨大的。我感觉呀、通过这个2个疗程的治疗，我的身体恢复的已经非常不错了。
0: 嗯，
5: 起码我就感觉一个是身体轻松了，再一个是心理压力也没有了。
0: 嗯，
5: 以前提心吊胆过日子的这个心情咱不存在了。
0: 嗯，
5: 能够好好享受老年的生活了啊。
0: 好。
5: 要不你说咋整，原来就是我这个身体状况啊太差了。
0: 嗯，
5: 你说血压高，血脂高，血粘也高，血糖还高。
0: 嗯，
5: 哪都高。再一个就是去年呀、冬天的时候还得了一次腔隙性脑梗。哎呀自己都不知道，就是早晨起来洗脸刷牙吃饭的时候，我老伴儿发现的。
0: 嗯，
5: 说我嘴歪，眼神也不对。
0: 嗯，
5: 然后我自己照镜的可不是呗，一瞅嘴歪歪了，就感觉状况不好，到医院一检查就是腔隙性脑梗了。
0: 因为那个腔梗啊，它是大脑中毛细血管它堵塞的啊，这个毛细血管很细了，不是主血管，所以堵塞之后啊，有一部分的神经线缺血缺氧它就不能用了啊。但是呢它还不影响大局，所以你得仔细观察。比如说呢头发晕啊，头发沉啊，有的突然抬手抬不到头顶了，或者说嘴角耷拉下来了，没有表情了，嘴歪了，这都是什么呀，腔梗。但是你腔梗你就给你敲响警钟了，就不能大意了呀。毛细血管堵了它是第一步啊，慢慢的大血管就要堵啊，就好比什么呀，小河沟先堵了，大河那离堵也就不远了，明白了吧？
5: 哎呦是啊，要不说呀、就是那次住院的时候也做了一个全身的检查。
0: 嗯，
5: 结果查出来还有甲状腺结节，再一个呀，我的老胃病也加重了，从原来的浅表性胃炎发展到这种慢性萎缩性胃炎，还伴有糜烂了。
0: 嗯，
5: 哎呀，就这个身体状况都加重了，在医院住了有半个月院吧，这回家了，医院也给开了一堆药，也在吃药，想着好好养，能够一步一步的得到恢复吧，但是情况并不理想啊。虽然吃着药，但是血压虽然是有所下降，但是它不稳定，忽高忽低，来回波动啊，也没控制好。血糖、血脂、血粘度啊，也没控制下去。最关键是啥呀？这个胃病也越来越严重了，吃点啥胃就疼。哎呀，要不就是四五天不大便干，要不就是一天好几次，这么辣。哎呀，所以啊，那个时候折磨的呀，就感觉我人整个就是不行了。就说句实话吧，这一天吃的药比吃的饭都多。没办法。要不后来呀，我也是听您讲课呀，我用上了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胸丹粉，我也是想试一试，另辟蹊径吧，就感觉大把的吃西药和中药汤的效果都不好，咱得换个办法，对吧？就这样我用上了。用上之后啊，我感觉这次啊还是用的方法用对了。因为啥呢？我现在已经用了有两个疗程的时间了。也不短了。通过这两个疗程的服用啊，我现在身体状况可以这么说吧，整体上啊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了，现在是。一个就是血压现在它是不光是降下来了，关键呢它是稳定住了。你像以前我吃降压药，高压能降到140，低压也能降到82.3的哈。但是它一反复那个高压又能上到167，低压又能上到90-100。但是我现在这个血压基本稳定在高压140或者135这个样子了。低压也下来了，低压基本上在85这个样子了哈。
6: 不错呀。
5: 很稳定了，关键是。再一个血脂血粘度最近一次检查指标也都下来了，特别就是我这个血糖啊，血糖以前我都控制不了，你怎么控制？餐前也是9点10点，餐后16-17点。然后医生让我管住嘴，迈开腿，是锻炼。一个锻炼，我本身我就身上没劲儿，我锻炼不了。实现不了。再一个管住嘴，我也管不住。因为啥？天天让我吃粗粮，我吃不下去呀。但是现在呢，基本上饮食啊，包括生活规律跟以前一样，但是我的血糖指标确实下来了。现在餐前呀，也就是7点左右吧，餐后8点左右这个样子。也没有大的波动，也不错了，现在是。
6: 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肝脏啊，代谢这些油脂斑块的能力呢恢复了。熊胆呢，它对肝胆的调节非常好。为什么咱们呢同样的饮食，就刚才你讲的，还是管不住嘴，不愿意吃粗粮，还是呢愿意吃一些油脂性的食物，甚至说喝两口小酒，但是发现为什么现在呢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了，那过去就不正常啊。还是说呢我们的肝功能好了啊，年轻的时候啊，那好多人爱吃肉啊，也熬夜呀，也抽烟呢，但是为什么没有糖尿病啊，没有并发症啊，那不就是肝胆功能胰腺功能好吗，强壮吗，强大吗，对不对啊，它能自我调节吗，你看现在这个功能在恢复，这就叫根本性的治疗。我们呢不能靠化学药啊，只是维持血脂血压血糖维持的，大量药毒反而在身体里积存的，通过金胸胆啊，清解排清毒解毒排毒，调肝治胆，强化五脏，心肝脾肺肾胆脉随意胆，全部的把这十脏都打通了，打通之后这个能力回来了，这样的话才叫健康，明白吧？
5: 对呀、啊，是啊，要不说听到这些活动，主要是我也听您讲了这个龙血输液粉的功效啊，对我太合适了。我也听您讲了这个，就是像您说的，一个润肺，一个补肺， 一个从里边治疗咳喘，一个从外边治疗咳喘。
6: 嗯，
5: 也就是说里外内外咱是

0: 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
2: 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高老师啊，我带着这些患者啊向你表示感谢。
1: 哦，
2: 你看你们这么忙啊还给我们申请活动。我想问问咱这个金熊胆粉跟龙血树叶粉的活动是不是今天就正式开始了呀？
1: 昨天已经正式开始了。说到这次活动呢，它可不光是我努力啊，咱们全国各地许多的老用户啊，这几个月以来啊一直不断的向厂家总部申请打报告，所以这是持续了这么好几个月啊才申请下来的活动，也是大家的功劳吧。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大家每天呢都在向厂家总部要求活动。那么好多人想用什么呀，想用皇宫汉方膏，但是断货好几个月了，所以说怎么办呢？什么药能顶替它的效果呀？只有拿出镇厂之宝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还有龙血树叶粉了。平时这两个药啊都是出口创汇的，我们在市面上呢销售的非常少，而且都是原价，原价很贵，所以好多人呢平时是买不起的。它呢是出口到沙特、迪拜、欧美的高端私人的医院、私人诊所，因为是名贵药材。金熊胆我也不多讲，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大家都知道这叫四大动物名贵药材，哪个药都是论克卖的。龙血树叶粉也一样，过去呢有段时间呢这个龙血树长得特别慢的时候，曾经拍卖的最高点一小包就拍卖到1000人民币啊，你搁到现在啊咱们是白送大家，这个力度多大呀。这个活动一共是3档，首先呢金熊胆粉是9.9元大家就能拿走了，平时原价是199一支，现在是9.9元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量是非常足，明白了吧？
2: 明白。哎呀，那个高老师啊，你看说到这儿，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也想参加活动。
1: 说说你的情况吧。
2: 哎，你听我说话啊，吃不足。我这有肺气肿。最开始啊，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哎，喷着药啊，吃点安达碱啊什么的，也能凑合能过去，能顶一阵儿。现在吧，不光肺气肿了，还是转移到心脏了，有时候肺心病了。每天睡觉不能平躺，你看我跟你说话，这嗓子其实不够用的，就是刚喷上药。而且不光是肺心病、心脏病、肺心病，还有这个慢性支气管炎。我这前列腺还不好，你看我这刚说晚上睡不着觉，不能平躺，好不容易把属性属月的慢慢的有点睡意了，马上又觉得憋不住了，就赶紧往厕所跑。然后厕所吧滴他妈几滴，而且我这是老伴特别不高兴，弄在马桶边上啊滴答答黏黏糊糊的，特别不卫生，自己也知道，但他尿不远，而且尿线也稀，尿的滴滴答答的，自己挺烦人的。这一夜起个5-6次，你说这药也根本就睡不好。而且吧我这两年吧眼睛还不好，玻璃浑浊，白内障，看东西雾吵吵的，看什么都变形，所以我很少出门，自己也挺困苦的，药是越吃越多，

0: 但是你看现在自己出不了门，干不了活，有时候孩子们炒点菜我都呛得受不了。
1: 嗯
0: 嗯，在家心情不好就更不敢愿意出去了，你眼神也不好，也休息不好，每天就感觉这日子怎么这么难过呀。所以啊，你看高老师，我也听说这个金星班粉跟龙血树叶粉对这些老顽疾啊、眼病啊、肺心病这些都有特效，所以我想定那个最高档，你看够不够？如果够的话，我怎么能参加这活动？
1: 嗯，首先说呢，咱们拿出哪一个药来，它都能治疗呢一体多病。熊胆粉是动物药材，止咳化痰平喘，心肝脾肺肾、脑脉髓液胆都能够打通治疗。同样的道理，龙血树叶粉，大家不要小看它，功能主治里它批了十项啊。啊，这是国家药监部门权威批准十项啊，治得非常全啊。这十项呢，我就不一个一个说了，但是呢，完全覆盖了你现在所有的病症。所以这俩药要是加起来，一个拿出来那都了不得，两个加起来不在话下。好比说上战场打仗，一个都是大将，横扫一片，那两个要是加起来，那你来多少敌人也不怕，就这个道理啊。三脑活动。像你这个病啊挺重的，但是你别看你挺重的，这三档活动你中间这一档其实就够你用了，你只需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六大盒够你用了，你想想足够用了。那么最大那一档，换句话说你一个人还用不了，明白了吧？
0: 那你看那个我的这怎么能开个活动啊？
1: 打场外电话呀，这个活动呢咱们随时都可能结束，就这一批药定完就完了，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报名，好吧？
0: 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啊。
1: 好，再见啊。
0: 哎，好了，再见。
2: 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我首先我得感谢高老师给、我们申请这么优惠的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1: 嗯，老用户都这么说、这个活动力度太大了，是吧？
3: 对对对，你看那原来那原价都将近200元一支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正宗的云南金熊胆粉，现在你看补贴不到10元一支。
1: 对，这个平时呢一大盒10支，1支199，因为它是黄河金标的。熊胆它是分等级的，有的红盒的，有的蓝盒的，有的白盒的。但是我告诉大家，那为什么黄盒的贵？它里面的熊缺氧胆酸的含量不一样，所以它出口创汇呢那是黄盒的，那普通的它出不了口啊。这次是把出口创汇的金熊胆9.9元一支让大家拿走，从来没这么低过价啊。
3: 对对对对，我都不敢相信，我连着听了两天我才敢相信、哎呀真是，我高老师我也现在也在用着呢，也体验到咱们这个疗效了、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这个疗效了。哎呀，这我这用了这么多年的药，这终于用上这么有效果的药，也是看到希望了吧，可以说。我先说我的情况吧，也趁这个机会啊，你给我指导指导，我赶紧也参加活动去。
1: 好，你说说吧。
3: 啊，行，我是个糖尿病患者，高老师。哎呀，你看也差不多有10来年了吧。我的糖尿病，平时血糖呢打了胰岛素，还吃了降糖药，控制在血糖就是餐前空腹能到8-9个，餐后11-12个。虽然说血糖不是很离谱吧高的，但是我身上的并发症挺多的。
1: 您说。
3: 啊，你看现在首先眼睛也不好了。看东西也可模糊了，可不清楚了。心脏这块也不好了，也没一点力气，动不动心慌，跳的扑通扑通的那种。上个楼啊，就是，就干个活也干不了，感觉干点活都累得要死要活的。你睡个觉也睡不好，也不知道吃药吃的，你看，就胃肠也不好了。 就是肚子都没有舒服过，
1: 嗯，
3: 身上吧还老是痒，刺挠的痒，
1: 嗯，
3: 反正是身上也没一点力气吧，
1: 嗯
3: 嗯，你看这些年吧，你看药也吃着，胰岛素也打着，但是你看这病没好，还觉得就一年比一年严重，这身体一年不如一年的，
1: 嗯
3: 啊，都感觉都觉得都没希望了，感觉自己，
1: 嗯，
3: 啊，这用上咱们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以后，哎呀，这40天用下来，我觉得我又重新又活过来了，
1: 感觉到不一样了是吧？
3: 啊，不一样了，你看首先就一个，
1: 嗯，
3: 就血糖现在可稳定了，
1: 嗯。
3: 啊，空腹5个6个，餐后也不超过8个。
1: 嗯，
3: 啊，你看这不说，你血糖平稳了不说，关键你身体舒服多了，比着之前。
1: 嗯，
3: 首先你一个吧，就是有精神了，有力气了，不像以前觉得眼皮子都是沉的。
1: 嗯，
3: 啊，就没一点劲儿。嗯，啊，再一个就是你看吃饭上肠胃这块也好多了，就是你不管咋着吧，就是很舒服，不像以前你饿了也是难受，你吃了饭也难受那种，
1: 消化不好，嗯
3: 啊啊，对，
1: 那你现在身上还痒吗？
3: 不痒了，
1: 不痒了，
3: 就这个皮肤痒这块好的最快了。
1: 说到这儿啊，金熊胆治疗糖尿病，
3: 啊，
1: 那真的是对症。糖尿病这个病啊，古代叫消渴症，搁到古代啊，那么普通老百姓得不上糖尿病，因为古代人呢，只有帝王将相天天大鱼大肉才得消渴症，所以这个熊胆在古代也是帝王将相用的。古人讲糖尿病叫什么呀？阴虚燥热导致的病。你再看呢，这个熊胆它是苦寒药物，第一个苦，苦的东西是化糖的，我们为什么得了糖尿病的人爱吃苦瓜，就发点苦的东西吃完对血糖都有好处的，何况熊胆，熊胆是苦的药材，苦后带一丝回甘，这是真熊胆，所以它首先就化血糖化尿糖。再一个就是寒，它是属于呢把这个体内的燥热去掉的，清热解毒的一种寒凉药，这个寒呢不是冷啊，它是清燥的。你比如说糖尿病，古代人叫阴虚燥热，就是因为你体内有过剩的东西，你消化不了了。但是熊胆就能帮你消化，啊，利胆排石，并且把胃肠道给你清理的干干净净的，还能治疗很多的胃肠道疾病，什么便秘的、腹泻的、消炎、杀菌，它都能做到。所以自古以来，糖尿病治疗那用熊胆一治一个准儿。你如果再把龙血树叶粉用上，特别好，在傣族啊。糖尿病也是用龙血树叶粉治疗，因为傣医认为啊，糖尿病属于四塔失调的症状，这个在说明书上写得清清楚楚。这个龙血树叶粉它专门治疗四塔失调，风水火土四塔，证明人体所有内分泌是失调的，给你调平衡，明白了吧？
3: 我怪不得呢效果这么好，
1: 嗯，
3: 哎呀，那高老师你看，我趁着这个机会我再多定点儿啊，彻底把我这个身体给调理过来。
1: 也没必要非得多定，只要按照咱们的足量用就行了。咱们说金熊胆粉啊，普通的病早一袋晚一袋，病特别重的早两袋晚两袋，如果喝这个龙血树叶粉，咱们口服冲服煎服都行，一日3次，每次一袋就可以了。按照正常量，你用不了多久，你的糖尿病并发症就通通正常了，所以你没必要非得多定，拿够自己需要的，可以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给你做个指导，好吧？
3: 行行行，那谢谢你了。那高老师，那我就先不多说了，我是联系场外电话，场外老师电话，赶紧订上去。
1: 好，趁着这次呢，9.9元就能喝上金熊胆，龙血树叶粉完全赠送，啊，咱们最低还送2大盒呢，最高送10大盒，足够你用了。那赶紧打电话吧，我就不多讲了啊。
3: 行行行，那行，那谢谢您，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4: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滋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5: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滋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 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6: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从昨天起呢，咱们厂家为所有的粉丝会员们呢推出了一项大型的优惠活动啊，不但呢将平时高高在上的名贵药材金熊胆把它的价格打下来了，还赠送给大家名贵的植物黄金的龙血树叶粉。那不少新朋友就问了，说你看为什么以前呢从来没有举办过如此力度大的活动呢，而现在呢却偏偏开始举办了呢？其实这就要说到啊咱们厂家另外一个名牌的药品了，皇宫汉方膏。我相信老用户都知道，它是由医圣张仲景传下来的一个名方，皇宫汉方膏组方配伍十分的巧妙，它里面有15味的药材，分为了3组，有君药组、臣药组、佐使药组。你看君药组，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燥湿利水。臣药组呢，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再加佐使药组，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胃降逆。这皇宫汉方膏呢，它的组方的配伍有3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由于这个膏字啊，它是发酵中药， 100斤药材啊，才能熬出1斤的成膏，所以它需要时间呢。你看咱们这个药膏啊，它跟市面上所有其他中药不一样。好多中药啊，你有原材料，你一开机器，有的呢生产成药丸，有的呢生产成颗粒，那唯独咱们这种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是药膏的，一个是耗费原料多，100斤药材才熬制出1斤药膏，而且它的炮制发酵陈化都是需要时间，还得保质保量，每次开坛呢都被一抢而空。你看尽管这样啊，厂家也不会啊用次料冲好料，也不会减少发酵与陈化的时间。由于每种药材呢发酵时间不同，平均下来发酵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再加开坛醒药4天，总共185天出一批呢汉方膏，它是一批压一批的走，真的是不省人工不减物力。那目前呢咱们皇宫汉方膏马上就要迎来新一轮的开坛，也这段时间呢大家都在等待，所以呢等待的时间很长了，咱们呢才给大家举办本次金熊胆粉9.9元的直补药费的大活动啊。这叫什么呢？这叫大家等待的时间长，不让大家白等。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好多的皇宫汉方膏的会员们已经呢参加上活动，把这两个药拿到了。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活动不会长久，因为马上呢汉方膏就快开坛了。也正因为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好几个月了，许多老用户啊面临的治疗了一半无药可用的尴尬局面。所以呢全国各地大量汉方膏的用户一致要求厂家拿出呢这两个镇场之宝的药啊，一个云南正宗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一个云南正宗的龙血树叶粉，并且举办了大型活动赠送给大家。你看这两个药啊，一个是平时啊这个价格你买不走，你别说赠送了，平时呢都是出口到沙特、迪拜、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高端私人医院和私人诊所的。大家也都知道吧，熊胆、牛黄、麝香、虎骨、龙血树叶粉，这叫什么呀，高端药材，自古以来呢那都是啊帝王将相才吃得上吃得起的药，平民百姓呢在古代是接触不到的。那目前咱们国内呢像正宗的金熊胆、正宗的龙血树叶粉这些高档药材其实也并不多见，因为价格高啊，主要以出口创汇为主，所以这次活动我们显得格外重要，给大家准备的药品的数量就这么一批，希望大家呢一次性拿够。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得准备够了，哎，万一呢以后没有活动呢，你这样想就对了，以后恐怕呢不会再有如此大力度的活动了。那下面呢我就再把本次活动内容给大家讲一遍。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特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生活的特大赠送活动。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本次活动呢 它有着三大亮点。一个是啊，咱们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它里面呢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啊、平时呢都是出口沙特、迪拜、欧美高端私人医院和私人诊所高档药品，平时199元一支，每大盒10支是1990元。本次活动呢，厂家直接补贴后仅需9.9元一支，你一次性购买20盒的药你才花1980元。也就是说呢，平时订购一盒金熊胆粉的钱，这次活动直接能拿走20大盒的药，这个钱还富裕。大家看看啊，这次活动力度大不大呀？可以说啊，药厂是举办这次活动是不惜血本。那么第二大亮点呢，这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平时呢都是正价销售，从来没有优惠，但是这次活动把正品当成了赠品，直接赠送给大家，没有让大家呢花一毛钱你就拿走了云南正宗的龙血树叶粉。药厂总部啊如此真诚做公益，大家伙呢一定要支持。还有第三大亮点，就是当大家呢拿到这两大药品之后啊，大家一定看说明书，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云南正宗的金熊胆，含量高，保质期长达五年。而同样呢，龙血树叶粉它也是准字号的，也是保质期呢长达五年的，而且呢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属于呢精致的中药饮片，比普通的中成药呢更纯、更精细、更好的被人体吸收。有的家人朋友啊是第一次来用咱们的龙血树叶粉，有的说什么呀，我刚开始喝龙血树叶粉还没舍得喝金熊胆粉，结果就这一个药喝了三天感觉就出来了，这身上呢不乏力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了，脚也不颤了，气也不喘了，咳咔咳嗽的情况也没有了，啊，吃饭也香了，感觉气血明显提升。还有的家人说呀，我以前消化不良，吃完饭呢总是肚子胀，晚上睡眠还不好，自打喝上龙血树叶粉之后消化也好了，肚子不胀了，吃多一点饭呢也不怕了，而且最好的是睡眠啊，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了。说我呀对你们这两个药，哎呀我那特别满意，尤其是把那个龙血树叶粉说明书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清清楚楚，能够养心安神，活血化痰，补气益血，还能调节呢傣医所说的四塔，因为它是傣族的药。什么是四塔呀？就是呢用于神经衰弱、失眠健忘、食少体倦、气短多汗等等，这些呢正好对我的症啊，真的是买对药了，太感谢呢你们这个厂家了，哎，等等等等吧。更多的家人呢是把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一同用上，相互配合起来，这个疗效更是如虎添翼，事半功倍。那说到这儿啊，你像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一位患者是来自于呢山西省阳泉市孟县的韩庆兴老大哥，我给大家讲讲他的情况吧。这位韩大哥呀今年是71岁了，他是一位孤寡老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位呢一体多病的患者。这不昨天还打来电话报喜，电话里怎么说的呢，他说呀，我是一体多病的一个人，独自生活，无人照顾，我又有高血压，还得过二次脑梗复发，全身没有一个好地方，你像关节呀、腰椎呀、颈椎，包括肩周错位了，全有毛病啊。五年前第一次得腔隙性脑梗，后遗症呢还不算太重，两年后第二次复发，复发住院半个月，左半个身子呢已经没有知觉了， 还有耳鸣的问题，说当时在医院花了上万块钱没有治好，后来呢没钱了，他就住不了院了，亲戚朋友给他抬回家。那出院之后啊，慢慢的呢亲戚朋友走了，只能自己个儿生活了，左半个身子走道不利索，是硬挺着呀。这高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220，低压115，靠降压药维持，说吃这个降压药吃的时间长了也降不了多少，只能降一点点，吃的降压药高压还190，低压还100，平时呢也不敢出去活动了，在自家的院子里走一走，因为行动不便又怕别人笑话，所以呢只能坐在家里也不外出了。因为老哥哥独自生活呀，啊，所以呢这个病在他身上呢就变得更加可怕了，身体活动受限，很多日常的事情呢变得非常艰难。但是他知道啊，自己必须好起来，无儿无女啊，一个人太难。正因为呢他有这样坚定的信念，使得他呢遇到咱们金熊胆粉和咱们龙血树叶粉的时候是毫不犹豫，当时并没有活动，但是正好当时有药，一下子他就定了100天的药量。他特别坚信呢咱们这两个药能治好他的病。这不，自打把这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用上之后，这个身体是大有好转。他说呢，我这刚用上3天的时候啊，全身逐渐热乎了，就感觉到特别凉的腿不凉了，脚呢也有热乎劲儿了。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啊，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头脑啊也不晕了，血压下来了，眼睛呢也明亮了，腿脚有劲儿了，左手啊过去呢不能攥拳，后来能攥拳了，能拿东西了，这个右手啊也比原先好用多了。还说什么呀，说这个血压自打吃上鸡胸胆和龙血树叶粉之后啊，原来高压200，低压呢115，现在高压降到130，低压呢80多，不到90，达到这个血压说我真的放心了，能走能动，不用担心脑梗了，说心情也好了。而且老哥哥特别认可呢咱们这个金胸胆粉也是国药准字号的，咱们呢龙血树叶粉它依然是准字号的，说你看你们这两个都是准字号的药，哇，真是我用对了，太感谢了，说你看这次有活动我还要参加，我跟着你们走，不活99谁都不能走，我就相信您的那句话，你看好不好啊，真的是太好了。那么现在呢这样的老用户啊太多太多了，大家呢相信咱们的金胸胆，相信咱们龙血树叶粉的家人们，你就坚定的用。同时在这里呢，高老师我呀也希望咱们全天下的老人都能重获健康，过上高质量的晚年的生活，所以我特意要祝愿这位韩大哥，祝愿呢您老人家健康如意，晚年幸福。他还是一位正宗的胆药，胆医的理论中四塔失调指人体呢由风水火土四塔构成，其中呢四种基本物质功能失常导致人体健康出问题。风塔失调表现为头晕乏力精神不振，火塔失调导致发热炎症，水塔失调引起水肿干燥，土塔失调消化不良营养不良糖尿病瘙痒症发炎等等，这些呢都是可以用云南龙血树叶粉来治疗。有的朋友呢大量的吃西药，我们说是药三分毒，一种西药有一种药毒，那几种西药几十种西药往你身体里灌，那些药毒就太多了呀，你不往外排，陈其的药毒肯定在你的很多地方它都会形成障碍，沉积在皮肤上那肯定皮肤瘙痒啊。所以说好多人呢他并不在意皮肤瘙痒， 皮肤瘙痒恰恰就是体内有大量化学药毒的表现。那为什么我们就心梗脑梗了？为什么心衰中风了呀？为什么糖尿病并发症出来了？风湿类风湿骨关节变形了？那么药毒积累多了，它就是致命的呀。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得拍。我经常讲熊胆粉最大的特点，熊胆清洁拍，健康自然来。金熊胆粉中啊，它有186种熊胆活性成分，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直接能排出人体内的血液中大量的化学药毒。龙血树叶粉它依然能够排，它疏通人体的经络，新生人体的血液，救血换新血，就能直接分解血液中的毒素。所以这俩药材啊，它有异曲同工之妙。咱们人体年龄超过45啊，已经有一些慢性病的苗头了。你就是再健康的人，你会发现呢，人过40天过午，你更别说40岁之后，有的早就高血压，早就脂肪肝，早就胆囊炎胆结石的了，那更不说这些人了。咱就说你再健康的，你发现气血也不如以前了，有的呢这个胃肠道不行了，不能喝冷水了，不能喝冰水冰镇饮料了，有的呢便秘腹泻了，有的关节呢怕风怕寒了，有的头晕呢头痛了，脖子转动嘎巴嘎巴响，甚至脖子后边有包块等等吧。所以我常说一句话呀，要解决老年人的慢性病，必须得早治疗早预防。55岁以上现在平均患有2-3种疾病，60-69平均患有7种疾病。你到医院里看一看，达到80-90岁的老人基本上患有10种以上疾病，都是慢慢积累的。那么越早清理血毒，活血化瘀，让新血代替旧血，那就越早的防止未来得老慢病，已经得上的那就更快的给大家解决问题。云南最出名的呢是红白两药。白药指的什么呀？大家知道吗？有个云南白药治疗外伤出血的。红药指的什么呀？就是龙血树叶粉，因为它是红色的呀。龙血树有独一无二的，它是会流血的树，把树叶撕开会流血，把树皮剥开会流血，把树干锯开还会流血。正是因为呢，这种龙血树中含有大量的龙血素，一遇到氧气呈现出鲜红颜色。这个三七大家应该听说过吧，三七是活血止血的药材，云南白药中主要成分就是三七，但是呢龙血树叶它依然有活血止血的作用。大家知道它是三七的多少倍吗？差不多能达到10倍以上，而且呢它的作用还有好多三七呢达不到的作用，就是龙血树叶能给全身的淤结全部清理掉。那说到这儿啊，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身体里有淤结呢？你比如说第一个，心慌气短胸闷上不来气儿的；第二个，睡不好觉失眠多梦，睡再多还是累和困浑身没有劲儿的；第三个，便秘肚子胀难受的；第四个，头痛头晕四肢乏力爱忘事儿丢三落四的；第五个，关节经常酸痛手脚冰凉的；第六个，脸色发黑发黄有老年斑雀斑黄褐斑的；第七个，皮下或者体内有结节囊肿增生包块身上有硬疙瘩的；以上有任意一种说明身体里已经有淤堵了，超过三种以上说明淤堵呢已经严重了，那超过五种以上呢，我告诉大家你去看一看，你肯定得过心梗脑梗或者细胞病变的一些问题了，已经是老慢病的患者了。所以这个瘀啊一定要化开。医学上有一句话，一味龙血树它具有一散二活的特点。什么是一散二活呀？咱先说散， 血瘀结节全消散，包块囊肿靠边站。再说活，活气活血活细胞，一身毛病都赶跑。尤其是龙血树叶粉，你配合上金熊胆粉，一个植物药材加一个动物药材，但凡你有心脑血管疾病，你放心来用，不在话下。我们用上金熊胆粉，我们用上龙血树叶粉，我们用它们保驾护航，把我们体内的毒素垃圾给它排出去。这两个药让我们用上啊，我告诉大家，不生血栓，不堵血管，血液循环不会再有问题，血管通畅，血液干净，好多疾病迎刃而解。再加上金熊胆消炎杀菌，龙血树叶粉温补通脉，正好一边消炎一边温补，正是咱们金熊胆以龙血树叶粉创造的通于补血活细胞的新疗法。好了，不多说了，现在的大型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随时都会结束。一旦活动结束啊，你再想低价吃上金熊胆，你再想让厂家送给你龙血树叶粉，根本就不可能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下面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5: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4: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5: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4: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5: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2: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7: 高老师。你好，
1: 欢迎你啊。
7: 啊，高老师，非常感谢您呢，给我们申请的这次活动。
1: 嗯，
7: 我也想要把这个活动参加上，我想先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下。
1: 可以啊，说说吧。
7: 我今年65岁。
1: 嗯，
7: 这之前呢，过了60岁之后，心脏一直就不好了。
1: 嗯，
7: 心慌，我浑身没劲儿，走几步道吧就累出汗了，来一阵吧还咕咚咕咚心跳，就感觉 就都要从嗓子眼跳出那样啊。
1: 嗯，
7: 还总感冒发烧的，浑身关节也疼，见点风见点凉水那就疼的都受不了，都得吃止痛药啊。
1: 你这长期的怕风

0: 怕寒，关节疼痛，这莫非有关节炎吗？
1: 是是，我有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1: 当时那时候也是一把一把吃药，也都没见啥效果，说犯病就犯病。后来吧，是我一个老同事给我推荐的。他
0: 首先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呢，它时间久了，它破坏心脏瓣膜，这就会导致呢，咱们心率呢就变得心律不齐，而且这个心脏瓣膜啊，对心肌细胞、对血液它都有影响，所以这就不难呢看出来，您那个心脏病和这个风湿啊，它都有关联的，明白了吧？
1: 是这样啊。
0: 嗯，
1: 当时那时候是原价买的，我就寻思也不知效果怎么样，先拿一个疗程就准备试试。
0: 就是已经吃上咱们的金熊胆粉了是吧？
1: 对，你说拿回这一试，真的是让我感觉效果挺好，挺满意的，所以我准备接着用。
0: 这个怎么个挺满意的呀？
1: 我回来用到五六天的时候吧，我首先感觉我睡眠好一些了。
0: 嗯，
1: 原来晚上睡不着觉，入睡特别困难。哎，感觉躺在床上能睡着觉，我这一能睡着觉吧，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觉着吧，身上像有点劲儿了，活动活动也不冒虚汗了。
0: 嗯，
1: 我逐渐用着，我就心也不那么慌，这回见效了。老
0: 这个熊胆粉呢，它里面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对这个心肌细胞、血管内皮还有呢心脏瓣膜都有修复，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是去除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所以它能净化血液，能疏通血管。心脑血管病呢，这是治疗的非常快的一类病，古代人呢没有速效救心丸，古代用的什么呀，叫熊胆救心丹，就是急性的心梗在古代都不在话下，就是用熊胆救心丹，用熊胆粉来救。所以你看你的心脏病首先治疗的不错，那这个关节炎怎么样？
1: 关节炎这些天也好多了，我就是出去呀、啊、我不用说的那么几层几层的穿着了，我就正常穿衣服啊，回来腿不疼了，晚上睡觉吧也不疼的，说得吃着止痛药睡觉了。
0: 嗯，挺好的。
1: 嗯，我再有一个感觉好的是咋，我自从用上之后到现在，我再没感冒没高烧。
0: 嗯，没感冒也没过高烧，说明呢、
1: 嗯、
0: 杀菌消炎，把一些炎症啊细菌呢也都杀灭了，不错啊。
1: 这点是我真的是特别满意的，你看我现在这两天我也能出去了，走几步路吧不心慌慌了，
0: 嗯，
1: 完了心脏也不嘚瑟了，我就觉得这仅仅一个疗程让我用出这么好的效果，那我得接着用啊。
0: 可以啊，正好现在这不是有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吗、
1: 嗯、
0: 为了惠民百姓，让普罗大众啊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得吃上咱们好中药，云南特产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正宗的金熊胆，平时呢是原价199元一只，现在直补之后9.9一只，订购20盒的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你看了吗？这3档活动呢又给大家赠送了龙血树叶粉，你要是再把这个龙血树叶粉配上，你的心脑血管啊、骨关节呢这些疾病康复的那就更快更好了啊。
1: 啊，那听你这么说高老师，我这年纪也大了，毛病也多，我就想订购60盒那个金奶粉的，您看可以吧？
0: 可以是可以，只不过您呢现在这个情况啊，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金熊胆、
1: 嗯、
0: 治疗的已经很不错了，60大盒恐怕你一个人用不了，你换句话说呢，可能你订了这一档那用了一半病都好了，那你家人家里还有其他人用吗？如果家里有其他人用，我建议你呢可以买这档，明白了吧？
1: 我想要给老伴也用上，老伴年纪大了他有点哮喘。
0: 哦，那可以的，你看熊胆止咳化痰，这个龙血树叶粉同样是止咳化痰，他们两个要是一块用，这个哮喘呢、啊、肺气肿、肺心病啊、呼吸系统疾病那是不在话下的、
1: 嗯、
0: 这两个药可是正宗的啊，云南的特产药品，另外都是准字号的药物，咱们呢多订点多备点没坏处，因为这个活动就这一次，以后

0: 久不会再有了，明白吧？
1: 明白了，高老师，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在你这能定着吗？
0: 你打一下场外电话，咱们呢都是公平公正，拨打场外电话统一来报名的啊。
1: 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先定着去，谢谢了，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呀，高老师，我也听到这次特大的好消息了。我听说这次呀，要是参加活动，有非常珍贵的龙血树叶粉的赠送啊。
0: 嗯，您是什么情况？你说一说吧。
3: 哎呀，我跟您说啊，我现在就想参加活动。我的情况是啥呢？我今年61岁了。
0: 嗯。
3: 我呢是现在用了有2个疗程的了，
0: 嗯，
3: 可以说收获是非常巨大的。我感觉呀，通过这个2个疗程的治疗，我的身体恢复的已经非常不错了，
0: 嗯，
3: 起码我就感觉一个是身体轻松了，再一个是心理压力也没有了，
0: 嗯，
3: 以前提心吊胆过日子的这个心情咱不存在了，能够好好享受老年的生活了啊。
0: 好，
3: 要不你说咋整？原来就是我这个身体状况啊，太差了。
0: 嗯，
3: 你说血压高、血脂高、血粘也高、血糖还高。哪都高。再一个就是去年呀，冬天的时候还得了一次腔隙性脑梗。哎呀，自己都不知道，就是。早晨起来洗脸刷牙吃饭的时候，我老伴儿发现的，
0: 嗯，
3: 说我嘴歪，眼神也不对，
0: 嗯，
3: 然后我自己照镜子，可不是呗，一瞅嘴歪歪了，就感觉状况不好，到医院一检查，就是腔隙性脑梗了。
0: 因为那个腔梗啊，它是大脑中毛细血管它堵塞的。啊，这个毛细血管很细了，不是主血管，所以堵塞之后啊，有一部分的神经线缺血缺氧，它就不能用了啊。但是呢，它还不影响大局，所以你得仔细观察。比如说呢，头发晕呐、啊，头发沉呐、啊，有的突然抬手，哎，抬不到头顶了，或者说嘴角耷拉下来了，没有表情了，嘴歪了，这都是什么呀？腔梗。但是你腔梗就给你敲响警钟了，就不能。大意了呀，毛细血管堵了，它是第一步啊，慢慢的大血管就要堵啊，就好比什么呀，小河沟先堵了，大河那离堵也就不远了，明白了吧？
3: 哎呦，是啊，要不说呀、啊，就是那次住院的时候也做了一个全身的检查，结果查出来还有甲状腺结节，再一个呀，我的老胃病也加重了，从原来的浅表性胃炎。发展到这种慢性萎缩性胃炎，还伴有糜烂了。
0: 嗯，
3: 哎呀，就这个身体状况都加重了，在医院住了有半个月院吧，这回家了，医院也给开了一堆药，也在吃药，想着好好养，能够一步一步的得到恢复吧，但是情况并不理想啊。虽然吃着药，但是血压虽然是有所下降，但是它不稳定。忽高忽低，来回波动啊，也没控制好。血糖、血脂、血粘度啊，也没控制下去。最关键是啥呀？这个胃病也越来越严重了，吃点啥胃就疼。哎呀，要不就是4-5天不大便干，要不就是一天好几次，这么辣。哎呀，所以啊，那个时候折磨的呀，就感觉。我人整个就是不行了，就说句实话吧，这一天吃的药比吃的饭都多。
0: 嗯，
3: 没办法，

0: 要不后来呀，我也是听您讲课呀，我用上了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胸丹粉，我也是想试一试，另辟蹊径吧，就感觉大把的吃西药喝中药汤的效果都不好，咱得换个办法，对吧？就这样我用上了。用上之后啊，我感觉这次啊还是用的方法用对了，因为啥呢，我现在已经用了有两个疗程的时间了。也不短了。通过这两个疗程的服用啊，我现在身体状况可以这么说吧，整体上啊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了，现在是。一个就是血压现在它是不光是降下来了，关键呢它是稳定住了。你像以前我吃降压药，高压能降到140，低压也能降到82.3的哈。但是它一反复那个高压又能上到167，低压又能上到90-100。但是我现在这个血压基本稳定在高压140或者135这个样子了。低压也下来了，低压基本上在85这个样子了哈。
1: 不错呀。
0: 很稳定了，关键是。在一个血粘度最近一次检查指标也都下来了，特别就是我这个血糖啊，血糖以前我都控制不了，你怎么控制，餐前也是9点10点，餐后16-17点。然后医生让我管住嘴迈开腿，是锻炼，一个锻炼我本身我就身上没劲儿，我锻炼不了。实现不了。再一个管住嘴我也管不住，因为啥，天天让我吃粗粮我吃不下去呀。但是现在呢基本上饮食包括生活规律跟以前一样，但是我的血糖指标确实下来了。现在餐前呀也就是7点左右吧，餐后8点左右这个样子。也没有大的波动，也不错了现在是。
1: 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肝脏啊代谢这些油脂斑块的能力呢恢复了。熊胆呢它对肝胆的调节非常好。为什么咱们呢同样的饮食，就刚才你讲的还是管不住嘴，不愿意吃粗粮，还是呢愿意吃一些油脂性的食物。甚至说喝两口小酒，但是发现为什么现在呢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了，那过去就不正常啊，还是说呢我们的肝功能好了啊，年轻的时候啊那好多人爱吃肉啊，也熬夜呀、也抽烟呢、但是为什么没有糖尿病啊，没有并发症啊，那不就是肝胆功能一线功能好吗，强壮吗，强大吗，对不对啊，它能自我调节吗，你看现在这个功能在恢复，这就叫根本性的治疗。我们呢不能靠化学药啊，只是维持血脂、血压、血糖维持的，大量药毒反而在身体里积存的。通过金胸胆啊，清解排、清毒、解毒、排毒，调肝治胆，强化五脏，心肝脾肺肾，胆脉随意胆，全部的把这十脏都打通了。打通之后，这个能力回来了，这样的话才叫健康，明白吧？
0: 对呀、是啊，要不说听到这些活动，主要是我也听您讲了这个龙血输液粉的功效啊，对我太合适了。我也听您讲了这个就是像您说的一个润肺一个补肺，一个从里边治疗咳喘，一个从外边治疗咳喘。也就是说里外内外咱是双向的一起治疗的，我觉得我用这个是非常合适的。所以这个活动啊我特别想参加上啊。
1: 可以的呀，那你就抓紧时间吧。因为咱们现在呢皇宫汉方膏啊马上就开坛了。好多老用户啊都等着皇宫汉方膏。熊胆粉的活动还有龙血输液粉的活动是给大家增加了一次活动，以后不会再有了。你就利用这次活动呢把你需要的金熊胆把龙血输液粉拿够就行了。你拨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好吧。
0: 好的好的，那他感谢您了，谢谢您。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输液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

0: 龙血输液粉十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
2: 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高老师啊，我带着这些患者啊向你表示感谢。
1: 哦，
2: 你看你们这么忙啊，还给我们申请活动。我想问问咱那个金熊丹粉跟龙血输液粉的活动是不是今天就正式开始了呀？
1: 昨天已经正式开始了。说到这次活动呢，它可不光是我努力啊，咱们全国各地许多的老用户啊，这几个月以来啊一直不断的向厂家总部申请打报告，所以这是持续了这么好几个月啊才申请下来的活动，也是大家的功劳吧。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大家每天呢都在向厂家总部要求活动。那么好多人想用什么呀，想用皇宫汉方膏，但是断货好几个月了，所以说怎么办呢？什么药能顶替它的效果呀？只有拿出镇厂之宝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还有龙血输液粉了。平时这两个药啊都是出口创汇的，我们在市面上呢销售的非常少，而且都是原价，原价很贵，所以好多人呢平时是买不起的。它呢是出口到沙特迪拜欧美的高端私人的医院私人诊所，因为是名贵药材。金熊胆我也不多讲，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大家都知道，这叫四大动物名贵药材，哪个药都是论克卖的。龙血树叶粉也一样，过去呢有段时间呢这个龙血树长得特别慢的时候，曾经拍卖的最高点一小包就拍卖到1000人民币啊，你搁到现在啊咱们是白送大家，这个力度多大呀。这个活动一共是三档，首先呢金熊胆粉是9.9块大家就能拿走了，平时原价是199一支，现在是9.9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两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六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十大盒，量是非常足，明白了吧？
2: 明白。哎呀，那个高老师啊，你看说到这儿，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也想参加活动。
1: 说说你的情况吧。
2: 哎，你听我说话啊，吃不足。我这有肺气肿。最开始啊，就是老慢治肺气肿，哎，喷着药啊，吃点氨甲碱啊什么的，也能凑合能过去，能顶一阵儿。现在吧，不光肺气肿了，还是转移到心脏了，有时候肺心病了，每天睡觉不能平躺。你看我跟你说话，这嗓子吃不够用的，我都是刚喷上药。而且不光是肺心病、心脏病、肺心病，还有这个慢性支气管炎。我这前列腺还不好，你看我这刚说晚上睡不着觉，不能平躺，好不容易把暑期暑月呢，慢慢的有点睡意了，马上又觉得憋不住了，就赶紧往厕所跑。然后厕所吧，滴那么几滴，而且我这是老伴特别不高兴，弄在马桶边上，滴答答黏黏糊糊的，特别不卫生，自己也知道，但他尿不远，而且尿线也稀，尿的滴滴答答的，自己挺烦人的。这一夜起个5-6次，你说这觉也根本就睡不好，而且吧，我这两年吧，眼睛还不好，玻璃浑浊，白内障，看东西雾潮潮的，看什么都变形，所以我很少出门，自己也挺困苦的，药是越吃越多。但是你看现在自己出不了门，干不了活，有时候孩子们炒点菜我都呛得受不了。在家心脏不好，就更不敢远出去了，自己眼神也不好，也休息不好，每天就感觉这日子怎么这么难过呀。所以啊，你看高老师，我也听说这金熊丹粉跟龙血输液粉对这些老慢支啊、眼病啊、肺心病这些都有特效，所以我想定那个最高档，你看够不够？如果够的话，我怎么能参加这活动？
1: 首先说呢，咱们拿出哪一个药来，它都能治疗呢一体多病。熊胆粉是动物药材，止咳化痰平喘，

0: 心肝脾肺肾、脑脉髓胰胆都能够打通治疗。同样的道理，龙血树叶粉大家不要小看它，功能主治里它批了十项啊，这是国家药监部门权威批准十项啊，治得非常全啊。这十项呢我就不一个一个说了，但是呢完全覆盖了你现在所有的病症。所以这俩药要是加起来，一个拿出来那都了不得，两个加起来不在话下。好比说上战场打仗，一个都是大将，横扫一片，那两个要是加起来，那你来多少敌人也不怕，就这个道理啊。三脑活动，像你这个病啊挺重的，但是你别看你挺重的，这三脑活动你中间这一档其实就够你用了，你只需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六大盒够你用了，你想想足够用了。那么最大那一档，换句话说你一个人还用不了，明白了吧？
1: 那你看那个我的这怎么能参加活动啊？
0: 打场外电话呀，这个活动呢咱们随时都可能结束，就这一批药订完就完了，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报名，好吧？
1: 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啊。
0: 好，再见啊。
1: 哎，好了，再见。
2: 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我首先我得感谢高老师给我们申请这么优惠的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0: 嗯，老用户都这么说、这个活动力度太大了，是吧？
3: 对对对，你看那原来那原价都将近200块钱一支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正宗的云南金熊胆粉，现在你看补贴不到10块钱一支。
0: 对，这个平时呢一大盒10支，1支199，因为它是黄河金标的。熊胆它是分等级的，有的红盒的，有的蓝盒的，有的白盒的。但是我告诉大家，那为什么黄盒的贵？它里面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不一样，所以它出口创汇呢那是黄盒的，那普通的它出不了口啊。这次是把出口创汇的金熊胆9.9元一只让大家拿走，从来没这么低过价啊。
3: 对对对对，我都不敢相信，我连着听了2天我才敢相信、哎呀真是，我高老师我也现在也在用着呢，也体验到咱们这个疗效了、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这个疗效了。哎呀，这我这用了这么多年的药，这终于用上这个用上这么有效果的药，也是看到希望了吧，可以说。我先说我的情况吧，也趁这个机会哈、你给我指导指导，我赶紧也参加活动去。
0: 好，你说说吧。
3: 啊，行，我是个糖尿病患者，高老师。哎呀，你看也差不多有10来年了吧。我的糖尿病，平时血糖呢打了胰岛素，还吃了降糖药，控制在血糖就是餐前空腹能到8-9个，餐后11-12个。虽然说血糖不是很离谱吧高的，但是我身上的并发症挺多的。
0: 您说
3: 啊，你看现在首先眼睛也不好了，看东西也可模糊了，可不清楚了。心脏这块也不好了，也没一点力气，动不动心慌，跳的扑通扑通的那种。上个楼啊，就是，就干个活也干不了，感觉干点活都累得要死要活的。就睡个觉也睡不好，也不知道吃药吃的，你看，就胃肠也不好了。真的是。肚子都没有舒服过，身上吧还老是痒，刺挠的痒，反正是身上也没一点力气吧。你看这些年吧，你看药也吃着，胰岛素也打着，但是你看这病没好，还觉得就一年比一年严重，这身体一年不如一年的。都感觉都觉得都没希望了，感觉自己这用上咱们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以后，哎呀，这40天用下来，我觉得我又重新又活过来了，
0: 感觉到不一样了，是吧？
3: 不一样了。你看，首先就一个就谢。

0: 堂现在可稳定了。
1: 嗯。
0: 啊，空腹五个六个，产后也不超过八个。
1: 嗯。
0: 啊，你看这不说，你血糖平稳了不说，关键你身体舒服多了，比了之前。
1: 嗯。
0: 首先你一个吧，就是有精神了，有力气了，不像以前觉得眼皮子都是沉的。
1: 嗯。
0: 啊，就没一点劲儿。嗯、啊，再一个就是你看吃饭上肠胃这块也好多了，就是你不管咋着吧，就是很舒服，不像以前你饿了也是难受，你吃了饭也难受那种。
1: 消化不好。嗯。
0: 啊啊，对。
1: 那你现在身上还痒吗？
0: 不痒了。
1: 不痒了。
0: 就这个皮肤痒这块好的最快了。
1: 说到这儿啊，七雄胆治疗糖尿病、
0: 嗯、
1: 那真的是对症。糖尿病这个病啊，古代叫消渴症，搁到古代啊，那么普通老百姓得不上糖尿病，因为古代人呢只有帝王将相天天大鱼大肉才得消渴症，所以这个熊胆在古代也是帝王将相用的。古人讲糖尿病叫什么呀，阴虚燥热导致的病。你再看呢，这个熊胆它是苦寒药物。第一个苦，苦的东西是化糖的。我们为什么得了糖尿病的人爱吃苦瓜，就发点苦的东西吃完对血糖都有好处的，何况熊胆。熊胆是苦的药材，苦后带一丝回甘，这是真熊胆。所以它首先就化血糖化尿糖。再一个就是寒，它属于呢把这个体内的燥热去掉的清热解毒的一种寒凉药。这个寒呢不是冷啊，它是清燥的。你比如说糖尿病，古代人叫阴虚燥热，就是因为你体内有过剩的东西，你消化不了了。但是熊胆就能帮你消化啊，利胆排石，并且把胃肠道给你清理的干干净净的，还能治疗很多的胃肠道疾病，什么便秘的、腹泻的、消炎、杀菌，它都能做到。所以自古以来糖尿病治疗那用熊胆一治一个准儿。你如果再把龙血树叶粉用上特别好，在傣族啊，糖尿病也是用龙血树叶粉治疗，因为傣医认为啊，糖尿病属于四塔失调的症状，这个在说明书上写得清清楚楚。这个龙血树叶粉它专门治疗四塔失调，风水火土四塔，证明人体所有内分泌是失调的，给你调平衡，明白了吧？
0: 我怪不得呢，效果这么好。
1: 嗯、
0: 哎呀，那高老师，你看我趁着这个机会，我再多定点儿，啊，彻底把我这个身体给调理过来。
1: 也没必要非得多定，只要按照咱们的足量用就行了。
0: 嗯、
1: 咱们说金胸胆粉啊，普通的病早一袋晚一袋，病特别重的早两袋晚两袋。如果喝这个龙血树叶粉，咱们口服、冲服、煎服都行，一日三次，每次一袋就可以了。按照正常量，你用不了多久，你的糖尿病并发症就通通正常了。所以你没必要非得多定，拿够自己需要的，可以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给你做个指导，好吧？
0: 行行行，那谢谢你了。那高老师，那我就先不多说了，我是联系场外电话、场外老师电话，赶紧定上去。
1: 好，趁着这次呢，9.9块就能喝上金胸胆，龙血树叶粉完全赠送，啊，咱们最低还送两大盒呢。最高送10大盒，足够你用了。那赶紧打电话吧，我就不多讲了啊。
0: 行行行，那行，那谢谢您，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3: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4: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

0: 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0: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3: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遇到活动早参加，只因不等无心人。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从昨天起呢，咱们厂家为所有的粉丝会员们呢推出了一项大型的优惠活动啊，不但呢将平时高高在上的名贵药材金熊胆把它的价格打下来了，还赠送给大家名贵的植物黄金的龙血树叶粉。那不少新朋友就问了，说你看为什么以前呢从来没有举办过如此力度大的活动呢，而现在呢却偏偏开始举办了呢？其实这就要说到啊，咱们厂家另外一个名牌的药品了，皇宫汉方膏。我相信老用户都知道，它是由医圣张仲景传下来的一个名方，皇宫汉方膏组方配伍十分的巧妙，它里面有15味的药材，分为了3组，有君药组、臣药组、佐使药组。你看君药组，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燥湿利水。臣药组呢，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再加佐使药组，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胃降逆。这皇宫汉方膏呢，它的组方的配伍有3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由于这个膏子啊，它是发酵中药，100斤药材啊，才能熬出1斤的成膏，所以它需要时间呢。你看咱们这个药膏啊，它跟市面上所有其他中药不一样，好多中药啊，你有原材料，你一开机器，有的呢生产成药丸，有的呢生产成颗粒，那唯独咱们这种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是药膏的，一个是耗费原料多，100斤药材才熬制出1斤药膏，而且它的炮制、发酵、陈化都是需要时间，还得保质保量，每次开坛呢都被一抢而空。 你看，尽管这样，厂家也不会啊，用次料冲好料，也不会减少发酵与陈化的时间。由于每种药材呢，发酵时间不同，平均下来，发酵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再加开坛醒药4天，总共185天。出一批呢，汉方狗，它是一批压一批的走，真的是不省人工，不减物力。那目前呢，咱们皇宫汉方膏马上就要迎来新一轮的开坛，也这段时间呢，大家都在等待，所以呢，等待的时间很长了，咱们呢才给大家举办本次金熊胆粉9.9元的直补药费的大活动啊！这叫什么呢？这叫大家等待的时间长，不让大家白等。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好多的皇宫汉方膏的会员们已经呢参加上活动，把这两个药拿到了。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活动不会长久，因为马上呢汉方膏就快开坛了。也正因为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好几个月了，许多老用户啊面临的治疗了一半无药可用的尴尬局面。所以呢，全国各地大量汉方膏的用户一致要求厂家拿出呢这两个镇厂之宝的药啊，一个云南正宗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一个云南正宗的龙血树叶粉，并且举办了大型活动赠送给大家。你看这两个药啊，一个是平时啊这个价格你买不走，你别说赠送了，平时呢都是出口到沙特、迪拜、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高端私人医院和私人诊所的。大家也都知道吧，熊胆、牛黄、麝香、虎骨、龙血树叶粉，这叫什么呀，高端药材，自古以来呢那都是啊帝王将相才吃得上吃得起的药，平民百姓呢在古代是接触不到的。那目前咱们国内呢，像正宗的金熊胆、正宗的龙血树叶粉这些高档药材其实也并不多见，因为价格高啊，主要以出口创汇为主，所以这次活动我们显得格外重要，给大家准备的药品的数量就这么一批，希望大家呢一次性拿够。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得准备够了，哎，万一呢以后没有活动呢，你这样想就对了，以后恐怕呢不会再有如此大力度的活动了。那下面呢我就再把本次活动内容给大家讲一遍。为了抵制药价虚高，为了惠民百姓健康，让普罗大众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要吃上好中药，咱们厂家特举办了云南特产药品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生活的特大赠送活动。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另外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本次活动呢它有着3大亮点。一个是啊，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它里面呢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啊、平时呢都是出口沙特、迪拜、欧美高端私人医院和私人诊所高档药品，平时199元一支，每大盒10支是1990元。本次活动呢厂家直接补贴后仅需9.9元一支，你一次性购买20盒的药你才花1980元。也就是说呢，平时订购1盒金熊胆粉的钱

这次活动直接能拿走20大盒的药，这个钱还富裕。大家看看啊，这次活动力度大不大呀？可以说啊，药厂是举办这次活动是不惜血本。那么第二大亮点呢，这云南西双版纳的龙血树叶粉平时呢都是正价销售，从来没有优惠，但是这次活动把正品当成了赠品，直接赠送给大家，没有让大家呢花1毛钱你就拿走了云南正宗的龙血树叶粉。药厂总部啊如此真诚做公益，大家伙呢一定要支持。还有第三大亮点，就是当大家呢拿到这两大药品之后啊，大家一定看说明书，黄河金标的金胸胆不但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是云南正宗的金胸胆，含量高，保质期长达5年。而同样呢龙血树叶粉它也是准字号的，也是保质期呢长达5年的，而且呢是直接口服的中药饮片，它属于呢精致的中药饮片，比普通的中成药呢更纯更精细，更好的被人体吸收。有的家人朋友啊是第一次来用咱们的龙血树叶粉，有的说什么呀，我刚开始喝龙血树叶粉还没舍得喝金胸胆粉，结果就这一个药喝了3天感觉就出来了，这身上呢不乏力了，浑身有力量了，头也不晕了，脚也不颤了，气也不喘了，咳咔咳嗽的情况也没有了，吃饭也香了，感觉气血明显提升。还有的家人说呀，我以前消化不良，吃完饭呢总是肚子胀，晚上睡眠还不好，自打喝上龙血树叶粉之后消化也好了，肚子不胀了，吃多一点饭呢也不怕了，而且最好的是睡眠啊，睡得快睡得香睡得踏实了。说我呀对你们这两个药，哎呀我呢特别满意，尤其是把那个龙血树叶粉说明书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清清楚楚，能够养心安神，活血化痰，补气益血，还能调节呢傣医所说的四塔，因为它是傣族的药。什么是四塔呀？就是呢用于神经衰弱、失眠健忘、食少体倦、气短多汗等等，这些呢正好对我的症啊，真的是买对药了，太感谢呢你们这个厂家了。哎，等等等等吧。更多的家人呢是把金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一同用上，相互配合起来，这个疗效更是如虎添翼，事半功倍。那说到这儿啊，你像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一位患者是来自于呢山西省阳泉市孟县的韩庆兴老大哥，我给大家讲讲他的情况吧。这位韩大哥呀今年是71岁了，他是一位孤寡老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位呢一体多病的患者。这不昨天还打来电话报喜，电话里怎么说的呢？他说呀，我是一体多病的一个人，独自生活无人照顾，我又有高血压，还得过2次脑梗复发，全身没有一个好地方，你像关节呀、腰椎呀、颈椎包括肩周错位了，全有毛病啊。5年前第一次得腔隙性脑梗，后遗症呢还不算太重，2年后第二次复发，复发住院半个月，左半个身子呢已经没有知觉了，还有耳鸣的问题，说当时在医院花了上万块钱没有治好，后来呢没钱了他就住不了院了，亲戚朋友给他抬回家。那出院之后啊，慢慢的呢亲戚朋友走了，只能自己个儿生活了，左半个身子走道不利索，是硬挺着呀。这高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压220，低压115，靠降压药维持，说吃这个降压药吃的时间长了也降不了多少，只能降一点点，吃的降压药高压还190，低压还100，平时呢也不敢出去活动了，
在自家的院子里走一走，因为行动不便，又怕别人笑话，所以呢，只能坐在家里，也不外出了。因为老哥哥独自生活呀，啊，所以呢，这个病在他身上呢，就变得更加可怕了。身体活动受限，很多日常的事情呢，变得非常艰难。但是他知道啊，自己必须好起来，无儿无女啊，一个人太难。正因为呢，他有这样坚定的信念，使得他呢，遇到咱们金胸胆粉和咱们龙血树叶粉的时候，是毫不犹豫。当时并没有活动，但是正好当时有药，一下子他就定了100天的药量。他特别坚信呢，咱们这两个药能治好他的病。这不，自打把这金胸胆粉和龙血树叶粉用上之后，这个身体是大有好转。他说呢，我这刚用上3天的时候啊，全身逐渐热乎了，就感觉到特别凉的腿不凉了，脚呢也有热乎劲儿了。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啊，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头脑啊也不晕了，血压下来了，眼睛呢也明亮了，腿脚有劲儿了，左手啊过去呢不能攥拳，后来能攥拳了，能拿东西了，这个右手啊也比原先好用多了。还说什么呀，说这个血压，自打吃上鸡胸胆和龙血树叶粉之后啊，原来高压200，低压呢115，现在高压降到130，低压呢80多，不到90，达到这个血压，说我真的放心了，能走能动，不用担心脑梗了，说心情也好了。而且老哥哥特别认可呢，咱们这个金胸胆粉也是国药准字号的，咱们呢龙血树叶粉它依然是准字号的。说你看，你们这两个都是准字号的药啊，真是我用对了，太感谢了。说你看，这次有活动我还要参加，我跟着你们走，不活99谁都不能走，我就相信您的那句话，你看好不好啊，真的是太好了。那么现在呢，这样的老用户啊太多太多了，大家呢相信咱们的金胸胆，相信咱们龙血树叶粉的家人们，你就坚定的用。同时在这里呢，高老师我呀也希望咱们全天下的老人都能重获健康，过上高质量的晚年的生活。所以我特意要祝愿这位韩大哥，祝愿呢您老人家健康如意，晚年幸福。他还是一位正宗的胆药，胆医的理论中，四塔失调指人体呢由风水火土四塔构成，其中呢4种基本物质功能失常，导致人体健康出问题。风塔失调表现为头晕乏力精神不振，火塔失调导致发热炎症，水塔失调引起水肿干燥，土塔失调消化不良营养不良，糖尿病瘙痒症发炎等等，这些呢都是可以用云南龙血树叶粉来治疗。有的朋友呢大量的吃西药，我们说是药三分毒，一种西药有一种药毒，那几种西药几十种西药往你身体里灌，那些药毒就太多了呀，你不往外排，陈其的药毒肯定在你的很多地方它都会形成障碍，沉积在皮肤上，那肯定皮肤瘙痒啊。所以说好多人呢他并不在意皮肤瘙痒，皮肤瘙痒恰恰就是体内有大量化学药毒的表现。那为什么我们就心梗脑梗了，为什么心衰中风了呀，为什么糖尿病并发症出来了，风湿类风湿骨关节变形了，那么药毒积累多了它就是致命的呀。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得排，我经常讲熊胆粉最大的特点，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金熊胆粉中啊它有186种熊胆活性成分，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直接能排出人体内的血液中大量的化学药毒。龙血树叶粉
他依然能够排，

疏通人体的经络，新生人体的血液，救血换新血，就能直接分解血液中的毒素。所以这俩药材啊，它有异曲同工之妙。咱们人体年龄超过45啊，已经有一些慢性病的苗头了。你就是再健康的人，你会发现呢，人过40天过午，你更别说40岁之后，有的早就高血压，早就脂肪肝，早就胆囊炎胆结石的了，那更不说这些人了。咱就说你再健康的，你发现气血也不如以前了，有的呢这个胃肠道不行了，不能喝冷水了，不能喝冰水冰镇饮料了，有的呢便秘腹泻了，有的关节呢怕风怕寒了，有的头晕呢头痛了，脖子转动嘎巴嘎巴响，甚至脖子后边有包块等等吧。所以我常说一句话呀，要解决老年人的慢性病，必须得早治疗早预防。55岁以上现在平均患有2到3种疾病，60到69平均患有7种疾病。你到医院里看一看，达到80-90岁的老人基本上患有10种以上疾病，都是慢慢积累的。那么越早清理血毒，活血化瘀，让新血代替旧血，那就越早的防止未来得老慢病，已经得上的那就更快的给大家解决问题。云南最出名的呢是红白两药。白药指的什么呀？大家知道吗？有个云南白药治疗外伤出血的。红药指的什么呀？就是龙血树叶粉，因为它是红色的呀。龙血树有独一无二的，它是会流血的树，把树叶撕开会流血，把树皮剥开会流血，把树干锯开还会流血。正是因为呢，这种龙血树中含有大量的龙血素，一遇到氧气呈现出鲜红颜色。这个三七大家应该听说过吧，三七是活血止血的药材，云南白药中主要成分就是三七，但是呢龙血树叶它依然有活血止血的作用。大家知道它是三七的多少倍吗？差不多能达到10倍以上，而且呢它的作用还有好多三七呢达不到的作用，就是龙血树叶能给全身的淤结全部清理掉。那说到这儿啊，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身体里有淤结呢？你比如说第一个，心慌气短胸闷上不来气儿的；第二个，睡不好觉失眠多梦，睡再多还是累和困浑身没有劲儿的；第三个，便秘肚子胀难受的；第四个，头痛头晕四肢乏力爱忘事儿丢三落四的；第五个，关节经常酸痛手脚冰凉的；第六个，脸色发黑发黄有老年斑雀斑黄褐斑的；第七个，皮下或者体内有结节囊肿增生包块身上有硬疙瘩的；以上有任意一种说明身体里已经有淤堵了，超过三种以上说明淤堵呢已经严重了，那超过五种以上呢，我告诉大家你去看一看，你肯定得过心梗脑梗或者细胞病变的一些问题了，已经是老慢病的患者了。所以这个瘀啊一定要化开。医学上有一句话，一味龙血树它具有一散二活的特点。什么是一散二活呀？咱先说散，血瘀结节全消散，包块囊肿靠边站。再说活，活气活血活细胞，一身毛病都赶跑。尤其是龙血树叶粉，你配合上金熊胆粉，一个植物药材加一个动物药材，但凡你有心脑血管疾病，你放心来用，不在话下。我们用上金熊胆粉，我们用上龙血树叶粉，我们用它们保驾护航，把我们体内的毒素垃圾给它排出去。这两个药让我们用上啊，我告诉大家，不生血栓，不堵血管，血液循环不会再有问题，血管通畅，血液干净，好多疾病

0: 迎刃而解。再加上金胸胆消炎杀菌，龙血树叶粉温补通脉，正好一边消炎一边温补，正是咱们金胸胆以龙血树叶粉创造的通于补血活细胞的新疗法。好了，不多说了，现在的大型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随时都会结束。一旦活动结束啊，你再想低价吃上金胸胆，你再想让厂家送给你龙血树叶粉，根本就不可能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下面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能明目治眼，强五脏，清毒解毒排毒，把血液里的垃圾毒素油脂斑块一清到底，直击三高病根病因，牢牢守护心脑血管首道防线。
2: 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更是一绝，清淤堵化血栓，专攻气血淤堵、囊肿、结节、增生、息肉等包块硬物，能补血液、补虚损、通五脏、活气、活血、活细胞，一通百通，全身轻松，二者通用，一清一通，标本兼治，大大缩短调治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病因上解决老毛病，真正实现无病一身轻。
1: 为抵制药价虚高，惠民百姓健康，让大众不仅能吃上真中药，更能吃上好中药，厂家特举办本次特大赠送活动。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破底价，订购还送健康大礼。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3: 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818-3929 400-818-3929。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欢迎你啊。
4: 啊，高老师，非常感谢您呢给我们申请的这次活动。
0: 嗯，
4: 我也想要把这个活动参加上，我想先把我的情况跟您说一下。
0: 可以啊，说说吧。
4: 我今年65岁。
0: 嗯，
4: 这之前呢，过了60岁之后，心脏一直就不好了。
0: 嗯，
4: 心慌，我浑身没劲儿，走几步道吧就累出汗了，来一阵吧还咕咚咕咚心跳，就感觉就都要从嗓子眼跳出来那样啊。
0: 嗯，
4: 还总感冒发烧的，浑身关节也疼，
0: 嗯，
4: 见点风见点凉水那就疼的都受不了，都得吃止痛药啊。
0: 你这长期的怕风怕寒，关节疼痛，这莫非有关节炎吗？
4: 是是，我有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4: 当时那时候也是一把一把吃药，也都没见啥效果，说犯病就犯病。后来吧，是我一个老同事给我推荐的。他
0: 首先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呢，它时间久了，它破坏心脏瓣膜，这就会导致呢，咱们心率呢就变得心律不齐，而且这个心脏瓣膜啊，对心肌细胞、对血液它都有影响，所以这就不难呢看出来，您那个心脏病和这个风湿啊，它都有关联的，明白了吧？
4: 是这样啊。
0: 嗯，
4: 当时那时候是原价买的，我就寻思也不知效果。

0: 怎么样，先拿一个疗程就准备试试。
1: 就是已经吃上咱们的金熊胆粉了是吧？
0: 对，你说拿回这一试真的是让我感觉效果挺好，挺满意的，所以我准备接着用。
1: 这个怎么个挺满意的啊？
0: 我回来用到五六天的时候吧，我首先感觉我睡眠好一些了。
1: 嗯，
0: 原来晚上睡不着觉，入睡特别困难，哎，感觉躺在床上能睡着觉。我这一能睡着觉吧，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觉着吧，身上像有点劲儿了，活动活动也不冒虚汗了。
1: 嗯，
0: 我逐渐用着，我就心也不那么慌慌了，有偶尔老伴儿啊有点动静啊，或者门一响啥的，哎，我这心也不咕咚咕咚的跳了。我就跟老伴儿说这回见效了。老伴儿，
1: 这个熊胆粉呢，它里面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对这个心肌细胞、血管内皮还有呢心脏瓣膜都有修复，大量的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是去除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所以它能净化血液，能疏通血管。心脑血管病呢，这是治疗的非常快的一类病。古代人呢没有速效救心丸，古代用的什么呀，叫熊胆救心丹，就是急性的心梗在古代都不在话下，就是用熊胆救心丹，用熊胆粉来救。所以你看你的心脏病首先治疗的不错，那这个关节炎怎么样？
0: 关节炎这些天也好多了，我就是出去呀、我不用说的那么几层几层的穿着了，我就正常穿衣服啊，回来腿不疼了，晚上睡觉吧也不疼的，说得吃着止痛药睡觉了。
1: 嗯，挺好的。
0: 嗯，我再有一个感觉好的是咋，我自从用上之后到现在我再没感冒没高烧。
1: 嗯，没感冒也没高烧，说明呢、杀菌消炎，把一些炎症啊细菌呢也都杀灭了，不错啊。
0: 这点是我真的是特别满意的。你看我现在这两天我也能出去了，走几步路吧不心慌慌了。
1: 嗯，
0: 完了心脏也不嘚瑟了，我就觉得这仅仅一个疗程让我用出这么好的效果，那我得接着用啊。
1: 可以啊，正好现在这不是有抵制药价虚高的活动吗？为了惠民百姓、让普罗大众啊不但能吃上真中药，还得吃上咱们好中药，云南特产的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正宗的金熊胆，平时呢是原价199元一支，现在直补之后9.9一支，订购20盒的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你看了吗？这3档活动呢又给大家赠送了龙血树叶粉，你要是再把这个龙血树叶粉配上，你的心脑血管啊、骨关节呢这些疾病康复的那就更快更好了啊。
0: 啊，那听你这么说高老师，我这年纪也大了，毛病也多，我就想订购60盒那个金奶粉的，您看可以吧？
1: 可以是可以，只不过您呢现在这个情况啊，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金熊胆，治疗的已经很不错了。60大盒恐怕你一个人用不了，你换句话说呢，可能你订了这一档那用了一半病都好了，那你家里还有其他人用吗？如果家里有其他人用，我建议你呢可以买这档，明白了吧？
0: 我想要给老伴也用上，老伴年纪大了他有点哮喘。
1: 哦，那可以的。你看熊胆止咳化痰，这个龙血树叶粉同样是止咳化痰，他们两个要是一块用，这个哮喘呢、肺气肿、肺心病啊、呼吸系统疾病那是不在话下的。这两个药可是正宗的啊，云南的特产药品，另外都是准字号的药物，咱们呢多订点多备点没坏处，因为这个活动就这一次，以后就不会再有了，明白吧？
0: 明白了高老师，那我就听您的。我现在在你这能订上吗？
1: 你打一下场外电话，咱们呢都是公平公正，拨打场外电话统一来报名的啊。
0: 好，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先订上去，谢谢了高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古老而神奇的植物寿星龙血树，清热解毒，活血化瘀。龙血树叶中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多种微量活性成分，它具有抗氧化、清除人体自由基、 能够补充人体所缺的营养，促进肠胃消化，增强人体免疫的作用。有需要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400电话报名申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1: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呀高老师啊，我也听到这次特大的好消息了。我听说这次呀、啊、要是参加活动有非常珍贵的龙血输液粉的赠送啊。
1: 嗯，您是什么情况，你说一说吧。
3: 哎呀我跟您说啊，我现在就想参加活动。我的情况是啥呢，我今年61岁了。
1: 嗯，
3: 我呢是现在用了有2个疗程的了。
1: 嗯、
3: 可以说收获是非常巨大的。我感觉呀、通过这个2个疗程的治疗，我的身体恢复的已经非常不错了。
1: 嗯，
3: 起码我就感觉一个是身体轻松了，再一个是心理压力也没有了。
1: 嗯，
3: 以前提心吊胆过日子的这个心情咱不存在了。
1: 嗯，
3: 能够好好享受老年的生活了啊。
1: 好。嗯、
3: 要不你说咋整，原来就是我这个身体状况啊太差了。
1: 嗯，
3: 你说血压高，血脂高，血粘也高，血糖还高。
1: 嗯，
3: 哪都高。再一个就是去年呀、冬天的时候还得了一次腔隙性脑梗。哎呀自己都不知道，就是早晨起来洗脸刷牙吃饭的时候我老伴发现的。
1: 嗯，
3: 说我嘴歪，眼神也不对。
1: 嗯，
3: 然后我自己照镜的可不是呗，一瞅嘴歪歪了，就感觉状况不好，到医院一检查，就是腔隙性脑梗了。
1: 因为那个腔梗啊，它是大脑中毛细血管它堵塞的，啊，这个毛细血管很细了，不是主血管，所以堵塞之后啊，有一部分的神经线。缺血缺氧它就不能用了啊，但是呢它还不影响大局，所以你得仔细观察。比如说呢头发晕呢、头发沉呢，有的突然抬手抬不到头顶了，或者说嘴角耷拉下来了，没有表情了，嘴歪了，这都是什么呀，腔梗。但是你腔梗你就给你敲响警钟了，就不能大意了呀。毛细血管堵了它是第一步啊，慢慢的大血管就要堵啊，就好比什么呀，小河沟先堵了，大河那离堵也就不远了，明白了吧。
3: 哎呦是啊，要不说呀、就是那次住院的时候也做了一个全身的检查。
1: 嗯，
3: 结果查出来还有甲状腺结节，再一个呀我的老胃病也加重了，从原来的浅表性胃炎、发展到这种慢性萎缩性胃炎，还伴有糜烂了。
1: 嗯，
3: 哎呀就这个身体状况都加重了，在医院住了有半个月院吧，这回家了医院也给开了一堆药，也在吃药，想着好好养，能够一步一步的得到恢复吧。但是情况并不理想啊，虽然吃着药，但是血压虽然是有所下降，但是它不稳定。
1: 嗯，
3: 忽高忽低，来回波动啊，也没控制好。血糖、血脂、血粘度啊，也没控制下去。最关键是啥呀？这个胃病也越来越严重了，吃点啥胃就疼。
1: 嗯，
3: 哎呀，要不就是4-5天不大便干，要不就是一天好几次，这么拉。哎呀，所以啊，那个时候折磨的呀，就感觉我人整个就是不行了。就说句实话吧。这一天吃的药比吃的饭都多。
1: 嗯，
3: 没办法。要不后来呀，我也是听您讲课呀，我用上了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胸丹粉，我也是想试一试。另辟蹊径吧，就感觉大把的吃西药和中药汤的效果都不好，咱得换个办法，对吧。
1: 嗯
3: 嗯，就这样我用上了。用上之后啊，我感觉这次啊还是用的方法用对了。因为啥呢，我现在已经用了有2个疗程的时间了。
1: 哦，
3: 也不短了。
1: 嗯，
3: 通过这两个疗程呢，服。

0: 用啊，我现在身体状况可以这么说吧，整体上啊，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了，现在是。
1: 嗯、好。
0: 啊，一个就是血压，血压现在它是不光是降下来了，关键呢，它是稳定住了。
1: 嗯。
0: 你像以前我吃降压药，高压能降到140，低压也能降到823的哈。
1: 嗯。
0: 但是它反复。他一反复，那个高压又能上到167，低压又能上到90、100。
1: 嗯，
0: 但是我现在这个血压基本稳定在高压140或者135这个样子了。
1: 嗯，
0: 低压也下来了，低压基本上在85这个样子了。好，
1: 不错呀。嗯、
0: 很稳定了，关键是。
1: 嗯，
0: 在一个血脂、血粘度，最近一次检查。指标也都下来了，特别就是我这个血糖啊，血糖以前我都控制不了，你怎么控制？餐前也是9点10点，餐后16、17点。
1: 嗯，
0: 然后医生让我管住嘴，迈开腿，是锻炼，一个锻炼，我本身我就身上没劲儿，我锻炼不了。
1: 嗯，
0: 实现不了。再一个管住嘴，我也管不住。因为啥？天天让我吃粗粮，我吃不下去呀、啊。
1: 嗯。
0: 但是现在呢，基本上饮食啊，包括生活规律跟以前一样，但是我的血糖指标确实下来了。
1: 嗯。
0: 现在餐前呀、啊，也就是7点左右吧，餐后8点左右这个样子。也没有大的波动，也不错了。现在是。
1: 嗯。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肝脏啊。代谢这些油脂斑块的能力呢恢复了，熊胆呢它对肝胆的调节非常好。为什么咱们呢同样的饮食，就刚才你讲的还是管不住嘴，不愿意吃粗粮，还是呢愿意吃一些油脂性的食物，甚至说喝两口小酒，但是发现为什么现在呢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了，那过去就不正常啊，还是说呢我们的肝功能好了啊？年轻的时候啊，那好多人爱吃肉啊，也熬夜呀、也抽烟呢、但是为什么没有糖尿病啊，没有并发症啊、那不就是肝胆功能胰腺功能好吗，强壮吗，强大吗，对不对呀、它能自我调节吗、你看现在这个功能在恢复，这就叫根本性的治疗。我们呢、不能靠化学药啊，只是维持血脂血压血糖维持着，大量药毒反而在身体里积存着，通过清胸胆啊，清解排，清毒解毒排毒，调肝治胆，强化五脏，心肝脾肺肾胆脉随意胆，全部的把这十脏都打通了，打通之后这个能力回来了，这样的话才叫健康、明白吧。
0: 对呀、是啊，要不说听到这些活动，主要是我也听您讲了这个龙血输液粉的功效啊，对我太合适了。我也听您讲了这个，就是像您说的，一个润肺，一个补肺，一个从里边治疗咳喘，一个从外边治疗咳喘、也就是说里外内外咱是双向的一起治疗的，我觉得我用这个是非常合适的、所以这个活动啊我特别想参加上啊。
1: 可以的，那你就抓紧时间吧，因为咱们现在呢皇宫汉方膏啊马上就开坛了，好多老用户啊都等着皇宫汉方膏，熊胆粉的活动还有龙血输液粉的活动是给大家增加了一次活动，以后不会再有了。你就利用这次活动呢，把你需要的金熊胆、把龙血输液粉拿够就行了。你拨打场外电话，直接报名，好吧？
0: 哎，好的，好的，那太感谢您了，谢谢您。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输液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输液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

0: 咱们全国各地许多的老用户啊，这几个月以来啊，一直不断的向厂家总部申请打报告，所以这是持续了这么好几个月啊，才申请下来的活动，也是大家的功劳吧。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大家每天呢都在向厂家总部要求活动。那么好多人想用什么呀？想用皇宫汉方膏，但是断货好几个月了，所以说怎么办呢？什么药能顶替它的效果呀？只有拿出镇厂之宝云南正宗的金熊胆还有龙血树叶粉了。平时这两个药啊都是出口创汇的，我们在市面上呢销售的非常少，而且都是原价，原价很贵，所以好多人呢平时是买不起的。它呢是出口到沙特、迪拜、欧美的高端私人的医院、私人诊所，因为是名贵药材。金熊胆我也不多讲，熊胆、麝香、牛黄、虎骨，大家都知道这叫四大动物名贵药材，哪个药都是论克卖的。龙血树叶粉也一样，过去呢有段时间呢，这个龙血树长得特别慢的时候，曾经拍卖的最高点一小包就拍卖到1000人民币啊！你搁到现在啊，咱们是白送大家，这个力度多大呀。这个活动一共是三档，首先呢金熊胆粉是9.9块大家就能拿走了，平时原价是199一支，现在是9.9块一支。订购2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2大盒，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另加送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10大盒，量是非常足，明白了吧？
1: 嗯，明白。哎呀，那个高老师啊，你看说到这儿，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也想参加活动。
0: 说说你的情况吧。
1: 对，你听我说话啊，吃不足。我这有肺气肿。最开始啊，就是老慢治肺气肿，哎，喷着药啊，吃点安达碱啊什么的，也能凑合能过去，能顶一阵儿。现在吧，不光肺气肿了，还是转移到心脏了，有时候肺心病了，每天睡觉不能平躺。你看我跟你说话，这嗓子其实不够用的，都是刚喷上药。而且不光是肺心病、心脏病、肺心病，还有这个慢性支气管炎。我这前列腺还不好，你看我这刚说晚上睡不着觉，不能平躺，好不容易把属星属月的慢慢的有点睡意了，马上又觉得憋不住了，就赶紧往厕所跑。然后厕所吧，滴他妈几滴，而且我这是老伴特别不高兴，弄在马桶边上，滴答答黏黏糊糊的，特别不卫生，自己也知道。但他尿不远，而且尿线也稀，尿的滴滴答答的，自己挺烦人的。这一夜起个5-6次，你说这觉也根本就睡不好。而且吧，我这两年吧，眼睛还不好，玻璃浑浊，白内障，看东西雾吵吵的，看什么都变形，所以我很少出门，自己也挺困苦的，药是越吃越多，但是你看现在自己出不了门，干不了活，有时候孩子们炒点菜我都呛得受不了。在家心脏不好，就更不敢远出去了，自己眼神也不好，也休息不好，每天就感觉这日子怎么这么难过呀。所以啊，你看高老师，我也听说这金熊胆粉跟龙血树叶粉对这些老慢支啊、眼病啊、肺心病这些都有特效，所以我想定那个最高档，你看够不够？如果够的话，我怎么能参加这活动？
0: 首先说呢，咱们拿出哪一个药来，它都能治疗呢一体多病。熊胆粉是动物药材，止咳化痰平喘，心肝脾肺肾、脑脉髓胆都能够打通治疗。同样的道理，龙血树叶粉大家不要小看它，功能主治里它批了10项啊，这是国家药监部门权威批准10项啊，治得非常全啊。这10项呢我就不一个一个说了，但是呢完全覆盖了你现在所有的病症，所以这俩药要是加起来，一个拿出来那都了不得，两个加起来不在话下。好比说上战场打仗，一个都是大将，横扫一片，那两个要是加起来，那你来多少敌人也不怕，就这个道理啊。三档活动，像你这个病啊挺重的，但是你别看你挺重的，这三档活动你中间这一档

0: 其实就够你用了。你只需订购40盒金熊胆，另加赠云南西双版纳龙血树叶粉6大盒，够你用了。你想想，足够用了。那么最大那一档，换句话说，你一个人还用不了，明白了吧？
1: 那你看，那个我的这怎么能参加活动啊？
0: 打场外电话呀。这个活动呢，咱们随时都可能结束，就这一批药订完就完了，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报名，好吧？
1: 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啊。
0: 好，再见啊。
1: 哎，好了，再见。
2: 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
0: 嗯、
3: 你好，我首先我得感谢高老师给、我们申请这么优惠的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0: 嗯，老用户都这么说、这个活动力度太大了，是吧？
3: 对对对，你看那原来那原价都将近200元一支的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正宗的云南金熊胆粉，现在你看补贴不到10元一支。
0: 对，这个平时呢一大盒10支，1支199，因为它是黄河金标的。熊胆它是分等级的，有的红盒的，有的蓝盒的，有的白盒的。但是我告诉大家，那为什么黄盒的贵？它里面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不一样，所以它出口创汇呢，那是黄盒的，那普通的它出不了口啊。这次是把出口创汇的金熊胆9.9元一支让大家拿走，从来没这么低过价啊！
3: 对对对对，我都不敢相信，我连着听了2天，我才敢相信、
0: 嗯。
3: 哎呀，真是，我高老师，我也现在也在用着呢，也体验到咱们这个疗效了。
0: 嗯，
3: 那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这个疗效了。
0: 嗯，
3: 哎呀，这我这用了这么多年的药，这终于用上这个用上这么有效果的药，也是看到希望了吧，可以说。
0: 嗯，
3: 啊，我先说我的情况吧，也趁这个机会啊，你给我指导指导，我赶紧也参加活动去。
0: 好，你说说吧。
3: 啊，行，我是个糖尿病患者。
0: 嗯，
3: 高老师，哎呀，你看也差不多有10来年了吧。
0: 嗯，
3: 我的糖尿病，嗯，平时血糖呢打了胰岛素，还吃了降糖药，控制在血糖就是餐前空腹能到8-9个，餐后11-12个。虽然说血糖不是很离谱吧，高的，但是我身上的并发症挺多的。
0: 嗯，您说
3: 啊，你看现在首先眼睛也不好了。看东西也可模糊了，可不清楚了。
0: 嗯，
3: 啊，心脏这块也不好了，也没一点力气，动不动心慌，啊，跳的扑通扑通的那种。
0: 嗯，
3: 啊，上个楼啊，就是，就干个活也干不了，感觉干点活都累得要死要活的。
0: 嗯，
3: 啊，你睡个觉也睡不好，也不知道吃药吃的，你看，这胃肠也不好了，真的是。
0: 嗯，
3: 肚子都没有舒服过。
0: 嗯，
3: 身上吧还老是痒，刺挠的痒。
0: 嗯，
3: 反正是身上也没一点力气吧。
0: 嗯
3: 嗯，你看这些年吧，你看药也吃着啊，胰岛素也打着，但是你看这病没好，还觉得就一年比一年严重，这身体一年不如一年的。
0: 嗯
3: 啊，都感觉都觉得都没希望了，感觉自己、
0: 嗯、
3: 啊。那用上咱们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以后，哎呀，这40天用下来，我觉得我又重新又活过来了，
0: 感觉到不一样了，是吧？
3: 啊，不一样了。你看，首先就一个、
0: 嗯，
3: 就血糖现在可稳定了。
0: 嗯。
3: 啊，空腹5个、6个，餐后也不超过8个。
0: 嗯。
3: 啊，你看这不说，你血糖平稳了不说，关键你身体舒服多了，比着之前。
0: 嗯。
3: 首先你一个吧，就是有精神了，有力气了，不像以前觉得眼皮子都是沉的。
0: 嗯，
3: 啊，就没一点劲儿。再一个就是你看吃饭上肠胃这块也好多了，就是你不管咋着吧，就是很舒服，不像以前你饿了也是难受，你吃了饭也难受那种，
0: 消化不好。嗯
3: 啊啊，对。
0: 那你现在身上还痒吗？
3: 不痒了，
0: 不痒了。
3: 就这个皮肤痒这块好的最快了。
0: 说到这儿啊， 鸡胸胆治疗糖尿病，那真的是对症。糖尿病这个病啊，古代叫消渴症，搁到古代啊，那么普通老百姓得不上糖尿病，因为古代人呢，只有帝王将相天天大鱼大肉才得消渴症，所以这个熊胆在古代也是帝王将相用的。古人讲糖尿病叫什么呀？阴虚燥热导致的病。你再看呢，这个熊胆它是苦寒药物，第一个苦，苦的东西是化糖的。我们为什么得了糖尿病的人爱吃苦瓜，就发点苦的东西吃完对血糖都有好处的，何况熊胆，熊胆是苦的药材，苦后带一丝回甘，这是真熊胆，所以它首先就化血糖化尿糖。再一个就是寒，它属于呢把这个体内的燥热去掉的清热解毒的一种寒凉药，这个寒呢不是冷啊，它是清燥的。你比如说糖尿病，古代人叫阴虚燥热，就是因为你体内有过剩的东西，你消化不了了，但是熊胆就能帮你消化啊，利胆排石，并且把胃肠道给你清理的干干净净的，还能治疗很多的胃肠道疾病，什么便秘的、腹泻的、消炎、杀菌，它都能做到。所以自古以来糖尿病治疗那用熊胆一治一个准，你如果再把龙血树叶粉用上特别好。在傣族啊，糖尿病也是用龙血树叶粉治疗，因为傣医认为啊，糖尿病属于四塔失调的症状，这个在说明书上写得清清楚楚。这个龙血树叶粉它专门治疗四塔失调，风水火土四塔，证明人体所有内分泌是失调的，给你调平衡，明白了吧？
3: 我怪不得呢效果这么好、哎呀，那高老师，你看我趁着这个机会我再多定点儿啊，彻底把我这个身体给调理过来。
0: 也没必要非得多定，只要按照咱们的足量用就行了。咱们说金胸胆粉啊，普通的病早一袋晚一袋，病特别重的早两袋晚两袋，如果喝这个龙血树叶粉，咱们口服冲服煎服都行，一日三次每次一袋就可以了。按照正常量你用不了多久，你的糖尿病并发症就通通正常了，所以你没必要非得多定，拿够自己需要的可以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给你做个指导，好吧？
3: 行行行，那谢谢你了。那高老师，那我就先不多说了，我是联系场外电话、场外老师电话，赶紧订上去。
0: 好，趁着这次呢，9.9块就能喝上金胸胆，龙血树叶粉完全赠送，啊，咱们最低还送2大盒呢，最高送10大盒，足够你用了。那赶紧打电话吧，我就不多讲了啊。
3: 行行行，那行，那谢谢您，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4: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播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
5: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在直播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
2: 中医认为，气血通道淤堵、血液污浊是疾病的根源。国药准字号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和龙血树叶粉，前者清肝明目、降火解毒，后者活血化瘀、消结节、调三高、护心脑，二者协同大大缩短治疗周期，让您少花钱治好病，从病根上解决问题，实现无病一身轻。今天不仅厂家直补价格跌破底价，同时还送健康大礼。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金熊胆粉在直补价每支仅需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2大盒。活动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免费送龙血树叶粉6大盒。活动三，订购60盒金熊胆粉，直接免费送龙血树叶粉10大盒。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大，赠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绝不追加，送完截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 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4: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5: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6: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好，北京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完。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这个有一个叫共荣的玩友啊，他说明哥925到底能玩吗？925到底能玩吗？现在市场上啊，别的不敢说啊，别的不敢说，就文玩市场上啊，你能找到的，你说925应该说925银吧，因为一般都说925银。这位叫共荣的玩友，来来来，你说一下，你说这925能玩，你说是925的啥？你先说说925的啥。你要就文玩圈来讲啊，自有刀来风，他说明哥早上好，朋友圈发那个小儿紫檀看着了，我知道分二标泥料，泥料二标料，他们不是一个平行的概念，树心儿，他们不是一平行概念，二标料啊，其实说的是它的位置，而说的不是它的等级，你就像说翡翠吧，打比方说啊，说翡翠啊，说这是一个糯种的，说的是它的种水，说它的是种，说的还不是它的地啊，它的质地的这个地，就大地写出来写是大地的地，但是呢，大家平时玩翡翠的都管这叫地儿啊，地儿，你就像咱们一说是哎。去咱今天喝酒去，上去个什么地儿啊，就是这大概是这么个地儿，就这么个意思啊，地方的地儿，说的是它整体，其实吧，写说地儿也不对，应该写底啊，不是地，是底，就是它是个什么底子，它是狗屎啊，狗屎底儿，它还是什么什么什么底儿，它应该是什么什么底子，就像说哎呀，这个以前经常说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就这种论调啊，说他这个底子就不好啊，打他这个家庭环境什么就不好。再有一种呢，就说啥呢，先天，说这孩子从一出生先天性心脏病，先天性心肌炎，先天性心绞，什么玩意儿查出一大堆来，说这孩子哎呀这身体说打小底子就不好，这应该是这么个底，但是大家约定俗成就都这么叫地儿，地儿，地儿，就这么叫啊，包括水儿，说它是清水的还是什么，说的是它这个其实就是评判的是它的等级，但是呢现在说是这个什么什么料，说这个啊，这个是缅甸料，这是危地马拉料，这个就不是说形容它的等级，而形容的是它的产地啊，叫这个叫法叫的是它的产地，就像说小儿紫檀说二标料不是说它这个等级是二标料的等级，而是说它这个位置，取材的位置在于二标这个位置，就是树皮和树心中间这个位置，而泥料呢是说它的存放环境，就这个要一细说，这么的吧，今天周四是不是？明天唠一唠啊，明天唠一唠小姨紫檀。你看啊，自由刀来风，他说自由刀来风，陈辉月青山嘛，对不对？抖音直播不了了啊，恢复微信本名了。啊，他说这个朋友圈发那个，我知道分二标料啊、泥料啊、树心什么的，但是碰到说几 A 呀、啊，还是不知道具体概念。有机会可以简单说说几 A 制的等级划分吗？就是从 A 级、A 加级、二 A 级、二 A 加级、三 A 级、三 A 加级、四 A 级、四 A 加级、五 A 级、五 A 加级，这是一中国人定的。这个评定等级是一中国人定的，姓胡这人，他呢评定出来这么个十个等级，从二 A 往后全都是老料，就是现在市场上，当然现在这个话说回来了，有一些商家

我亲眼得见，不，我亲眼得见啊，一个平时也卖货啊，然后呢，晚上天天开直播的一个大漂亮姐，这姐该说不说啊，该说不说，你要是年纪呢比我小点，年纪比我小点，个跟我这么高，你琢磨一个女的，要是我一米八，我整整好好一米八，我要穿个这个，有的那个有两年我那人给我买那个运动鞋呀，那不是运动鞋，我看那个鞋盒上直接就叫板鞋。原来我理解的板鞋应该是那个河北老坦，你知道？这那个老坦，我现在我都不知道这个老坦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这个河南河北那头就这么叫。我觉得就那个老坦穿的那种黑色条绒布鞋，我原先认为那个是板鞋，现在不带啊，我现在脚上蹬这双，就那鞋盒上写就是写什么什么什么哪个款的什么什么叫板鞋啊，这个我知道这滑板鞋呀，这我的滑板鞋时尚时尚最时尚嘛，这个理解不了啊，叫板鞋。有两年我那人特别，就是我估计可能也不是他的问题，应该是那两年就流行，就老爷们穿的板鞋，他也带个跟儿，我的那个跟儿，好家伙还不矮呢，我感觉少说还不得个三厘米啊，穿上之后，好家伙，你知道，忽然一下一个一米八的人感受一米八三的这个感觉不一样，朋友们，我呀，哎呦，我以前我总说这个事儿，我就是其实就是在我最缺钙的时候，我没补上钙。啊，那会儿我的父母坚定地认为儿子缺钙了，得吃骨头，啊，得这个炖大骨头汤，给我买骨髓。其实就非常简单，没有那么复杂，非常简单，就液体钙。朋友们，现在那个，当然我这么一说啊，不能说因为我一说人家那些卖固体钙的活不了了，那些药厂活不了，不能。但是这个听节目的网友呢，我就和你们分享我所知道的啊。就是液体钙是整个人体吸收起来最快，而且你吸收起来也最多的，就像今天这共荣烙的这925似的，你有一些钙你身体可能就能吸收 9.25%， 啊，不是 92.5%， 但有的你可能就能吸收 9.99%， 啊，这个液体钙还是吸收的快，很快，朋友们。我就是现在啊，这上了岁数了啊，上了岁数了，最简单的一个判定方法就是剪手指盖的时候，那指甲刀一剪手指盖，一剪一咕囊啊，就一剪一咕囊，就是个像那个像剪啥似的，像剪脆骨上似的，梗不揪的，你就知道啊，缺钙了。我都不用看别人说，哎呀，腿疼，你有时候腿疼可能走多了，有时候腿疼可能晚上睡觉压的，你知道岁数大了，一切皆有可能。早上第二天起来，脚走不动道了，腿疼了，脚酸，后背脚酸，这都背不住。你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缺钙，但只要你一脚这个手指盖，脚趾盖，它只要咯噔咯噔咯噔的，那就是缺钙了。马上我家有那个什么葡萄糖酸锌还叫什么玩意儿的，我都不记得啊。液体钙小蓝瓶，就那小蓝瓶，朋友们都不用多喝，一天晚上临睡前喝一瓶，一天一瓶，一天一瓶，大概有三天。真的，朋友们，三天到四天的时间，你再剪手指盖，但是三天四天手指盖还不一定长起来呢啊！但是你就真说就是剪的话，咔吧咔吧的，啊，咔吧咔吧，你就知道，当你身体里的钙已经能到末梢啊，手指盖这算末梢啊，就是这个钙已经能补到末梢了，你琢磨那身体里的钙一定是能补上的，一剪手指盖，咔吧咔吧响，啊，液体钙，这个又扯远了。就说朋友们就唠到这个事儿啊，唠这个事儿，我就说我在最需要补钙的时候，其实没补上钙，但就是相当耽误，而且就是在我最长身体的时候，一是啥，觉没睡足，一定睡足觉，朋友们，就是作业，真的，朋友们，我现在我想的明明白白的，因为原来没结婚啥之前吧，跟人唠的时候没有这个感觉，原来我认识一个，我管叫参谋长。一老哥哥60多岁了，我俩忘年交，前两天还给我发信息，我有点想你了，我说真的爱你，我爱你，这个想我了，哪天想喝点酒，跟我说你这些不行，这高那高的，一找你喝酒也喝不了，
我说喝不了，我喝茶陪你。

道啊，那个老哥哥我俩忘年交，他就跟我说，他当年他儿子跟我班了班了大。他说作业，当然他孩子自己学习也好，作业写完马上睡觉，尽可能多出去打球啊、运动、跑步什么乱七八糟，就在最需要长身体的时候让身体长好，而不是每天就埋头苦学。有的吧，学习也是。有的有学习方法，有的那个学习也没什么学习，那把那个脑袋呀勾勾着，勾勾到书桌上，再开始写，就整个那个后面那大脖筋的骨骼大包那种的，都见过。他就让他儿子绝对是睡足觉补足钙，他儿子现在干将近1.9米，那老头还没我高呢，他儿子干将近1.9米了都已经，所以这玩意儿挺狠啊，就一个是睡足觉，我现在这有孩子了，我现在就下定决心，等他将来上学。在最需要长身体的时候就睡觉，晚上作业没写完，朋友们，我都认可我帮他写，当然这个前提得建立在我能写的前提下啊，就是一定要到点了就睡觉，睡足觉，然后补足钙，将来指定能长大个。现在孩子跟我们这一辈就已经不一样，我们这一辈跟我父辈那一辈还不一样，他们那会儿能长到1.8米往上就很难，就是今天不唠身高啊，我就说这事儿。我就说那个我认识那漂亮姐，那漂亮姐1.8米的个头，那姐姐我从来就没看着过她穿高跟鞋，常年平底鞋啊，你琢磨她1.8米，她再来个高跟鞋，现在往少了说3厘米的，跟我那板鞋是3厘米，她要穿个5厘米1.85米，我告诉你找对象都费劲，轻易男生不敢照料啊。再到又说远了，又说远了，就这姐姐天天晚上还叭叭叭叭开直播呢，我都不知道他开直播唠啥，我原来刷过两回呢，也没唠什么正章，跟我这直播似的，没什么正章，但我唠过正章的啊，我唠过真章的内容，他能不能唠我现在不知道，然后居然也在卖文玩。这姐我说我亲眼得见啥，我亲眼得见啥，他的客户问了他一个问题，他扭头去找人家卖这个东西的商家去了，直接拿手机怼到人家跟前，我得咋回，就我得咋回，就是我专属银号就81016763，天天有网友问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像他似的我废了，我要像他是我废了，那好在吧我知耻而后勇，好多时候有一些网友问过我问题，原来的时候真有给我问的哑口无言的时候，也有问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也得去找翻这翻相约，当然咱就说啊，这个人我吾生也有牙而知也无牙呀，这个很正常，当然人后面还有句话啊，以有牙去追求无牙殆矣啊，就那意思，人孔子那原话就是你的生命是有限的，那知识是无限的，你说我拿有限的生命去学无限的知识，朋友你有点莽撞啊，孔子那意思就是你有点唐突了，朋友就是大概这个意思。但是吧，就是他最后想强调，就还是啥呢？大家还是要努力学习，就这意思。我就是啥呢？确实原先知的懂的也少，学的也少，自己玩的也少。慢慢的，一来二去的吧，玩的多了，你这个心得呀、体会啥的也就慢慢多起来了。但是我就不像说，因为啥、啊，朋友们？因为那我就说，那漂亮姐拿手机过去问人家，然后人家说，那你就给人怎么怎么回，你就说那玩意儿也别经常洗。就是他回了一个我完全没想象到的这么一个回答，我以为还不得个老高深的问题了，没有，非常简单，非常普通。我就在想，现在充斥啊，朋友们，唠回来又唠回来了啊！现在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这种自己还没整明白的商家，然后他就去卖货了。就今天这晨会月青山啊，唠到的这个几 A 级，很多商家他自己还没整明白这一个东西到底怎么评定，他到底算几 A 级还是几 A 加级的时候，他就那么卖了。特别怕的是啥？因为我刚才说了，从2A 往后就是老料。正常啊，这个就是刚我说那姓胡那个人，他定的这个评定标准，2A 往后都是老料。正儿八经你要说新料哈，就 A 级 A 加级， A 级是什么啊？明天说吧，这个人家问925就愣不说啊，这个共荣啊，咱明天说玄子坛啊，你们就记住了啊， A 级和 A 加级，所有这个加加的是什么啊，明天详细说，但今天给你们一嘴带过，所有的加
加的是他的特征，他的优质特征。这一个小叶紫檀，我卖的是小叶紫檀，我卖不是金星啊，朋友们，对不对？同样一样的道理吧。我卖的是木头，我卖不是金星，否则的话我就我卖金粉多好呢。我卖的是这个木头，那这个木头是达到一个什么等级，就叫几 A 一 A 二 A 三 A 四 A， 但是在这个 A 的基础上，哦，它满金星，它满金星，那好，它就能达到一个三 A 加，它就后面能加，这加加是什么？加的是一些优质特征。我卖这一块小叶紫檀，这木小叶紫檀啥都没有，啥都没有，它能达到一个 A 几 A， 但是哦，这个有水波纹。因为你想，不是说是小叶紫檀就百分之百要有水波纹，不是，这个是属于一个咱说优质特征，就相当于你找对象，说这姑娘哦长得真漂亮，这个漂亮最起码能达到一个四 A 级，四 A 级的漂亮，光漂亮够用了。咱说这个比较传统啊，比较传统的思维，说这个女生长得真漂亮，真不错，能达到了一个三 A 级、四 A 级，结果一相处，嚯！这姑娘有厨师证啊，煎炒烹炸焖溜熬炖全都会，然后再一问会跳舞，但是这个咱说这有点歧视女性了啊，有点歧视女性了，咱说会跳舞，会跳舞，爱收拾屋子，身上啥病啥毛没有，没有隐藏重大疾病，真的朋友们，找对象啊，找对象将来结婚呢，这一点太主要了，这一点太主要。除非是啥？除非你认，除非你认。我前两天去市场，碰着啥了呢？碰着一个就其实就是那啥回血，干那个文玩回血，一个人手里拿个串，这个啥串呢？咱就姑且说是猛犸吧，姑且说是猛犸吧，一串大概1.7-1.8吧，我还没具体看，打我眼前一晃，但是应该1.8差不多，1.8的一串正圆的啊，一串猛犸牙，打比说一串猛犸牙。一般回血呢都是这样，就是整个这文玩市场谁能回血谁能收文玩，他得问一圈，他先问到了我认识的一个大哥，他问那大哥，他说你能多少钱给多少钱，他说我最多能给到1000一串，但是吧朋友们，问题就在那儿，我在那儿我看着了，他这一串呢不足数，他那一串猛犸牙颗颗裂，而且他那个是顺打的，顺打的这个一串牙，他那个裂呢都是顺裂，就是纵向的裂，就从孔到这头裂到孔到这头，从孔到一头裂到孔到的另一头，这么裂，而且它很多的那个裂，颗颗裂啊，首先是颗颗裂，而且其中有几颗裂的特别狠，整个那一串上面好像也就是10颗呀，好像就10颗，就不足数，朋友们，你要正常就这一串牙做单圈戴手腕上是不足数的，所以它加了一颗，完了这脑子加了一颗啥我不记得了，反正是个不值钱珠子，然后另一边加了一颗绿松石，就这么一串啊，这么一串，那个说能不能收，我认识这大哥呢，他说我最多最多给你1000，他说哎呀妈呀，我这一颗绿松石还花了500买的呢，那一绿松石也不是什么好绿松石，你琢磨能给 1.8 配的，给 1.8 配一颗绿松石，他咋最次最次也的吧，他那是一个大面包圈的一个绿松石，但是整体也不是那么好，然后铁线也多，还珠胶，就那么一个，还不是特别高瓷的。他说的我这绿松石还花500呢，然后我说我认识那大哥，他说那你就去别人家问问，你去别人家问问，这不就走了啊？问了一圈，问了一圈了，回来了，你那啥，你那个1000能不能给到1000呢？我这大哥就这么说，你问了一圈，然后你最后你拿我来当底来了，我要真1000收，整个这屋里的所有同行都得笑话我，我现在就能给你800，朋友们，回血就这样，回血就这样，说我最多能给你800，那人琢磨琢磨来琢磨去，整出这么一句来啊，他说那我挨家问问价我还有错吗，给我那大哥问的哑口无言，就是一瞬间就他有点不知道咋说，因为他是商家，你知道他是一个干商家，他不知道怎么回这句话，我在边上我能让你还占上语言的便宜，我说你挨家问没毛病没有错，
他说挨家问还有错？我说你挨家问没有错，但是你挨家问完之后的结果你自己得承担，否则话你就这一家咬死了，说这家收我就这家卖，多少我都认，你要认的话那肯定是个痛快钱，你挨家问完一圈之后你再去找一个人拖底下，你就得承担这结果。他就给他唠没嗑了，他走了。就是这咋说呢朋友们，就是文玩会、哦、还是那句话啊，原来我就节目上我就唠过这个事儿，我说尽量啊，说不是说手里头特别缺钱啊或者怎么怎么着，尽可能别去卖文玩，因为这些文玩回血都不会说我2000块钱买的然后人2000块钱给你，这个是没有，就一点可能没有。像说啥呢，像说有些玩友，好多玩友买东西也是这样，说我2000块钱买的，我玩2年之后我能3000卖出去，我在这边2000块钱买，我2200能卖出去，想都不要想。现在在文玩圈里这种事情几乎发生不了啊，几乎发生不了。而且我刚才说那人，他那串牙呀颗颗裂，为啥他那个圈儿？为啥他往里又加的一颗珠，加了2个配饰的珠子？因为如果把配饰圈宰下去，他那光那10颗珠子，他不足以成为一个单圈，就是我分析他一定有裂2半了的珠子，他那串牙一定已经有裂2半的了，剩下这些不一定啥时候就2半了，裂得太狠啊，裂太狠。那个我就又唠到，为什么又唠到这儿了，就刚才说啊，是这个加分项啊，就说这个加分项，这个咱就说找女朋友啊，是这个长得非常漂亮就已经能达到3A 级了，说又会炒菜又会收拾屋，还会做衣服，还会做衣服，打比方说这就能达到3A 加，加的加这个加加的是不是他必须该有的，加的不是他活该有的，不是这些，就是如果他有了这些，有了这些特征，反倒是什么呢，反倒是很加分，这个加就是这个意思，很加分啊。所有的小叶紫檀 EA 加，就这 EA 啊， A 级的木头，虽然它是个新料子，但 A 加就是说它爆金星满水波或者带流疤啊，就这种就能达到一个加啊，这么一个加，加的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唠回925啊，唠回925，这个叫共荣这位玩友，你看到了也没说，到了也没说你要玩925的啥，你看上节目之前问的这个925啊，文玩圈里现在你能买到说925的东西，要么就是一些配饰啊，一些配饰，要不可能手串、镯子、戒指啊，或者一些什么小挂件什么的，我能想到也就是这些了，小牌子什么什么乱七八糟。你像去一些首饰店啊，朋友们，你这个照理来讲，那个老叶，你看老叶一唠银子，老叶又不说话了，你这玩意儿应该你在行啊。银现在咱们能买到的说999啊，这999怎么来的啊，朋友们，你正常一个银，现在咱比如说现在我手里有这么一块银子，有这么一块银子，你们还记不记得我在节目上分享过的，咱别说教你们啊，咱这节目不是教啊，咱就是分享，纯分享。好多玩友管我叫老师，我说千万别叫老师，叫的我直犯膈应，真麻呀，千万别老师，大家都是玩友，都是玩友，我就比你们早玩2年啊，早玩2年。就是之前节目里分享的测和田玉密度的那方法，先测一个它的重量，然后再把它沉水测一个它的重量，一样的这种方法啊。现在我手里，比方说又手里有一块银子，这个银子啊，你上克称一称，能称出来一个它的重量，对吧？没毛病吧？能称出一个它的重量。这个重量打比方说是多少多少啊？打比方啊，这个不打比方，我数学不是特别好。然后呢，找一个杯子，这杯子得是能把这银子放到里头，还碰不着杯壁的啊。把这杯子里头添满水之后，放到克秤上之后，然后你把这个数据清零，就连杯子带水数据清零，然后再把这银子找一根特别细，最好是头发绳，不是最好头发，最好是头发丝，就女生的头发是最好的，因为它的重量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系好这个银子，系好这块银子，再沉水，本儿又得出一个数字来。
这个又得出这个数字啊，其实准确来讲应该是啥呢？应该是这银子的体积，就是你把杯子的重量和水的重量都减掉之后，其实你如果带杯子 带杯子就去掉杯子就完全要水，这个数据不好测啊，这数据不好测。就现在以最好测的方法，就是先测银子的重量，再测一个带着水，把水和杯子全都数据清零，然后把银子沉到底下，不沉底儿，悬浮在水里，完全没过这个银子，这银子又四处碰不着，又不碰杯底，就这么一个悬浮的状态。其实测的是它的排水量，相当于是这测的就相当于它排水量，就是它的体积，阿基米德那个嘛，测的是它的体积，然后你用它的重量除以它的体积。这朋友们来物理，物理学上这个体积，这个重量除以体积能得出来的是什么？得出来的是它的密度，对吧？得出来的是它的密度。这个密度啊，一般能达到多少呢？一般能达到 10.48， 一般能达到 10.48 啊。纯银，这不是那个足银啊，足银。正常银子的标准密度是多少？朋友们，正常来，老叶，你看这到这会儿到你专业，你又不说话了。银子的标准密度是 10.49， 就跟每一个为什么之前就是分享说这个测和田玉的密度是一样的道理。你如果不是这个密度，你就不是这个玉啊。对不对？只不过带皮不带皮的是，你像带皮它的密度可能就稍微松散一点，不带皮纯锡料密度就要高一点。银子的标准密度是 10.49， 然后呢咱打比如刚才我又测出来一个，就是用它的重量除以它的体积，我这块银子测出来一个 10.48， 打比方说我测出来一个 10.48， 基本啊，如果你要买的是999的啊，999的这种基本能测出来都是 10.48， 然后你用这个 10.48 去除银子的标准密度叫 10.49，除完之后用 10.48 除以 10.49 能得出来多少？朋友们来，有没有抢答的？等于 0.999。 哎，这个数熟吧？999，这个就是足银啊，就是这个银子能达到这种纯度，就是相当纯了的意思，就是999，这个 0.999 打这儿来的，就是用测出来的它的这个密度来除以它的标准密度，就是9999。一般啊，咱们去买一个银件，上面写 S 大写的 S999， 这就是足银，或者它直接给你标足银999，它就是足银啊，一般是这种情况。如果是 S925， 现在是这样啊，999叫足银，925叫纯银。一般咱们朋友们，现在你去文玩市场，你在文玩市场上能买到的所有的925，人商家都告你。你比如说计数器，一对计数器，或者一个金刚杵，或者一个卡子啊，那种移动卡子，就打比方说这些，或者是垫片，或者是三通，就这些，人商家告你说这是纯银的，这是纯银的。有的商家还是那句话，就跟我说那漂亮姐似的，有的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那玩意儿到底是啥，但是呢他可能收货的时候人家这么告他的，或者呢他就那么理解的，或许有。然后再有一些呢，人家可能检测过确实能纯度达到一个什么什么，人家自己心明镜说纯度啊，这个含银度啊，含银度能达到 92.5% 啊，那么就他就是925的银，就标啊，标叫 S925。 像这种呢人家卖就直接就叫纯银。朋友们不要人家商家说哎，我这是纯银的，这都是老计数器，纯银老计数器，然后你就想说哎呦，是不是 999？ 朋友们你们就记住，999做不了计数器，999做不了金刚杵啊，什么就这些啊，三通这些做不了。为啥？朋友们软啊，太软，
那玩意儿你磕了碰了拿手术盖，像有一些技术性拿手术盖一 K， 或者像那种金刚杵你两边稍微施加一点力，它整个那金刚杵夸一下全歪了就。

这种的非常常见。925是什么朋友们？925是什么？是银含量达到 92.5%， 但不还剩了 7.5 吗？那 7.5 普遍用的是铜合金啊，用的是铜合金，增加它的硬度啊，增加它硬度。然后呢还有一些，现在有一个工艺叫什么呢？为了防止它氧化啊，925啊，925 999 就不涉及这个问题了。925为了防止它氧化，它会镀一层老。那个字咋写呢？就一个金字旁，这边加一个老太太，那个老就是也是金属元素啊，那个被那个元素周期表里都有这个，一个金字旁加一个老，会镀一层老层来防止它氧化，抗氧化。但是文玩圈里啊，朋友们，新的嘎亮嘎亮的，嘎亮嘎亮的，老的925，你看那一层啊，镀那层基本都被蹭掉了。你像计数器，朋友们，计数器是我接触到最具代表性的。这个计数器的计子啊，每天拨来拨去，拨来拨去啊，手指头摸到的那个最外一圈啊，你镀啥都能被蹭下去。但是孔道和孔道，那计子它不也有孔道那位穿绳的位置？那一圈呢，因为你手蹭不到，它在绳上面来回撸呢，它还不与谁发生摩擦。夸撸上去这一颗计子之后，它跟上面那一颗或者下面这一颗，它就顶上了，顶上了之后，那一圈呢，就镀的那一层呢，总也磨不着它。所以说我收到的很多老计数器，包括我在市场看到的一些老计数器，它都是圈口的那一块就还保留着它原来镀的那一层，拿手经常拨了的那个，拿手经常攥着往上拨的那一块呢，已经蹭的啥都没有了，就蹭出里头的胎了。如果是925，那就是925，就是亮银色。但是你像有一些它镀铜的，铜镀银的，银镀金的，铅镀银的，铝镀银的，这个铜镀银的，就这种的我见过太多了。原先文玩市场上，就长春文玩市场有一人，这是姓傅。哎呦，我用一句正儿八经的东北话讲，就是那才不是揍呢，那才不是揍呢。原来我刚开始玩文玩的时候呢，我有一哥们儿，他跟那姓傅的人玩，就是卖菩提根，朋友们，就原来呀，原来卖菩提根哈，就是一串心字儿，一串心字儿啊，一串心字儿108。你说菩提根那个玩意儿，说密度好，多么好，多么好，一串108。说精工，卖多少？卖2000多，卖2000多，普普通通的卖个3-400、4-500、3-500块钱，好一点的就说精工的，又是什么什么那种籽儿的啊，卖2000多，就这人。啊，你说卖的贵点吧，这个还不足以用，还不足以说我用说不是字来形容它，卖啥呢？铜，啊，铜镀一层银。冒充纯银卖，刚开始玩吧，谁也没有那么大的手劲，说夸夸夸就把肚那一层银就全给盘掉了。但是我认识这哥们呢，就是我认识这哥们，我这哥们巧了，别的能耐没有，就手劲大。他曾经把那个星月给碾碎过，他碾特别猛，就是一串新珠到他手，基本可能2-3天就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基本一两个月，他手里一两个月就跟别人玩2-3年就玩出来那种效果。我这哥们就是手狠，手就成的狠了，咔咔咔，曾经给一串凤眼也就是给碾全都碾裂了。这个这他还不是说就使劲那么盘，也不是，就是他碾，每天碾的多，每天割手，他手还快，刷刷刷刷刷，他就得腱鞘炎，朋友们，他就得腱鞘炎。所以啊，真是啊，这个活例子呀，这是一个活例子呀。就是撵说就慢慢撵，千万别让他撵串子就跟狗撵了似的，就跟后面有狗撵他似的，撵可快，唰唰唰唰那么撵，手劲还大。他曾经用一对计数器，就是搁这我说这姓傅这人买的一对，说冒充就号称是纯银的，当时花了几百，反正也是也在3-500这个价格吧，买纯银的一对计数器。
拿到家去之后啊，他这不是撵得快吗？你琢磨他这108，108颗珠，他这一圈下来比别人都得快好几倍。他念完这一圈就补了一颗剂子，他那个计数器用的也比别人

琴就相当于天天啊，他就有点类似于西藏人似的，就那种嘎、啊、就每天播，然后再加上他手劲儿还大，他那个手糙，他那不像是咱说那个我这个手，其实这两年我刻意说有时候干个糙活，包括有时候给网友们整啥，我这手这两年也好一些了。上大学之前，上高中，就是我那个手，其实朋友们真的我不是特别。我自己提起来我有时候都比较就羞于启齿，就我上高中上大学以前啊，就高中那会儿我皮肤老细粉了，有一次我要种葫芦，拿那锹铲两下土，给我手磨出四个大泡来，就是后来我想，我说作为一个老爷们儿，你不能这么细皮嫩肉，那老爷们儿不能这么细皮嫩肉，我后来我有时候特意就是有的是操长，你知道，就像那个宝强老演那个什么一个人武林那个一个人江湖还叫啥玩意儿？那个电影里头拿那个海盐的沙子，还是拿那什么玩意儿？我记好是粗盐粒子吧，往脸上咔咔蹭，就是操练皮肤。我有两年还特意就是让自己皮肤糙一点，就是我那个我说我那哥们就是他就是工作原因，他那皮肤老糙了，他捻那个净水器啊，朋友们，好像也就是一两个月吧，好像也就一两个月，给我发信息。他说哈啦这骂啊，然后哈啦呀呀一顿骂，滴滴滴滴滴都是不能停的，说那个姓傅那个人卖那个计时器，他给我发个图，我一瞅，我说不是银的吗？他说银的个屁，银的离得铜的铜的肚的银还冒充什么什么，去找人家，找人家人家不认了，这就是我说的，这就是我说的，成的不是揍了。你要说哎呀哥们儿，我也大意了，我真是当银子收的，我不知道，我给你退了吧，或者我给你退点钱。咱比如说铜的计数器市场能值100，打比方说他镀了层银，咱说镀银这工艺算50，我算你150，你花300买的，我退你150，这是人干的事儿，对不对？这最起码这是人干的事儿。说我全给你退了，那就是哥们还想处，你要还想处这哥们的话，我全给你退了，这拿过来我当个教训。没有，不认了啊，不认了啊！这是搁我这拿，你搁我这拿时候不这样啊？怎么家家拿整这嗑？后来我那哥们吧，一赌气就不跟他处了，啊，也是有点挺硬气啊，挺硬气，不跟他处了。我好歹真的朋友，你东北老爷，你不弄他一顿，你不是啊？你不得出出气，或者哪怕说这个，哎呀，举报一下或者怎么着的？没有，这我不跟他处了。我这哥们儿反正挺大度啊，挺大度，不跟他处了，以后再不来往了。就这人现在还在文玩市场卖货呢，现在啥样，卖的怎么样了，是不是良心卖还是昧着良心卖，咱不知道了，我不接触了。从那儿过，从他门口过时候，我都不瞅他，瞅他一眼犯膈应啊。就是有这样的商家啊，就是铜镀银。就这种东西呢，你像真正说这个老银子啊，很多老银你看非常明显，我最近新收了一堆计数器啊，这我自己留的啊，这个肯定不出，但我下节目可以给你们欣赏欣赏这堆银计数器大年份。它好好在哪儿啊，它这个银计数器这个银子每天拨了拨了拨了啊，它拨了的这个每颗剂子和剂子，就咱说孔道那位置，那剂子孔道位置出大压痕了，你琢磨吧，用它的那个人用的得多狠。然后最主要是啥呢，它是纯银，这是纯银，我收回来之后它那个剂头上面有镶嵌，但是那个镶嵌的全都没有了，正常来讲是有镶嵌的，全没有了，就剩最后一个小红点，剩下那三个方向的那个镶嵌都没有了，我回来给它做个镶嵌，然后重新换了个皮绳，我一拆那皮绳，我一看颗颗剂子带压痕，我说真不错。你像啊，正常如果有那么大的压痕，那么明显的磨损使用痕迹，它如果不是纯银的话，早就全磨掉了，就早就全磨没了。你像铝的，不是那个色泽，你像现在市场上也有一些铅，拿铅做的，拿锡做的，我见过最不可思议啊！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就是锡的计数器，那个锡的计数器啊，只要你总用那个汗液油纸一拿呀，表面又黑又不亮，但是确实有个老样啊，就是那个锡的计数器。反正我个人吧，正常来讲计数器啊，现在市场计数器银肯定是最贵的，银也是市场上最稀缺的，最常

昂最常见最常见的是铜，然后这里头呢也都有利玛铜、紫铜的，黄铜的，也有白铜，白铜也很多啊。现在有一些白铜，有一些商家甚至区分不开白铜还是银啊，甚至他都区分不开白铜还是银。然后铝的呢，现在是市场上计数器里头算比较小众，算比较小众了啊。有一些新铝的，有一些新工艺做的，仿旧的也有很多。一些老铝的现在卖的价格甚至不照银计数器差，甚至有一些比银计数器还贵。然后黄铜呢，它分几个版别，有几个版别价格也都是跟纯银差不多，但是整体来讲基本还是按照这些金属的价值，银是最贵的，铜其次，然后是铝完之后是也有铁的，铁计数器现在是市场上最便宜的一个种类。然后铅的、锡的这些呢，根据品相、根据等级、根据版别，可能要比这个银的，有的可能在银的边上边下，有的可能是在铜的边上边下，就这个价值啊，价值基本就是这样。像说925能不能玩啊，朋友们能不能玩，有啥不能玩的，你要是正常文玩圈里的这个925玩是绝对没问题的，但你要说佩戴吧，就是贴皮肤佩戴，你像说925的计数器、925的卡、925的三通、925的，我想想，叫垫片，或者925什么什么小金刚杵，随身挂的那种小金刚杵什么这些，925的塔、龙头什么这些的，都无所谓，都可以配饰，都可以，或者是文玩圈小物件都可以。但如果说咱说戒指啊，咱说戒指，这个是直接接触皮肤的，你像说925的耳环，你打耳洞扎那个耳环，那耳环是925的，然后是像手镯，你像有一些戴的那个金属的那个牌子，有的那种小挂牌，就什么什么朋克风那种的啊，朋克风的，还有那个什么高桥啊，有一些高桥那个就小日子他们那种的，什么什么工艺的，或者那种什么市场有卖那种锤纹的那种银饼什么的，你如果贴身戴，你像手镯。戴那种手镯贴身的话，我个人的建议还是去找这个足银，就999，还去找这个999，尽量是贴身戴的戒指啊、手镯啊、耳环啊、什么挂牌这些，尽量还是不要925，因为它里头还有一定的铜。这个铜啊，有一些人就是这个东西呢，咱实话实说，佩戴啊，有些因为纯银的这个足银的话，足银999的话，它的纯度高，金属过敏概率极低啊，就是对银过敏的这个极低。但是有一些人对铜合金，因为它里头也不是纯铜啊，也不是纯铜，有的是铜合金，就这里头你查是 92.5% 的银，剩下 7.5%里头有铜，也有别的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增加它的硬度啊，增加它整体的硬度，然后增加它整体的光泽度。你不可能说这个 92.5% 的银，然后我加了 7.5% 的碳，那不可能，那就永远不可能。再有在这个还有一种就永远不可能，就是 92.5% 的银，然后加了 7.5% 的黄金，那这永远不可能，永远不可能，你就记住了，就永远不可能。它里头加一些也能增加这个银的亮度的，你比如说像啥呢，像铅啊，像锌，就这些有一些加进去之后能增加一些银子的亮度，瞅着亮白亮白的，然后增加它的硬度，让它能硬挺点。因为还是那句话，纯银的999的这个东西啊，999的东西很多，你做出来啊它软乎，你真说做戒指的话，小戒圈你一压就扁了，一压就扁了，就得是厚一点的那种银币，比较厚一点的那种的，做戒指啊，做个，就是你看现在有一些市场上卖的999的手镯，那都是你压瘪了，那就有那种空心 3D 打印什么的，你一磕一个坑，这种比比皆是。我那人曾经送了我一个999的镯子，他那是实心料的镯子啊，那个真是你就当当磕吧，他顶多能磕出来那种小磕痕，但说磕憋度了。我们东北话这个憋度啊，我不知道南方朋友能不能听懂啊，但应该能理解上去，一磕给磕憋度了。但是这个我实心的料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啊，这就925。我不知道这个叫，完了叫啥来的啊，叫共荣这位网友啊，是否给你答疑。

0: 早七点不见不散，拜拜。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民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5: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4: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6: 红顶啊，落得挺大的。
4: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5: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8: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9: 在河之洲，
8: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9: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8: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9: 过而能改，善莫大，
8: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9: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8: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9: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8: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9: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
8: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9: 孔雀东南飞。